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花了一整集的谈到在旅行途中可能遇见的不理想状态。那我当时谈的是涉及到种族歧视的这种一种态度。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你个人的经历是可以无限上纲，然后好像说明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我也是没有无意这样做，但是呢，我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说，当你去到了某些国度的话，那你这个碰到的不友善情况很多是来自于种族歧视。那也许这个是在美国欧洲这一方面，因为这几年的仇中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呢，对于我们亚裔的面孔的这种单独旅行的背包客，或者是就是小众旅行的这个团体来讲，可能会逐渐的比较多一点这样的经历。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会来描述一个我在一个美国的不算是最大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城市周边的一个比较属于市镇乡镇地方的一个待遇经验。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把我的所说的这个上纲到是全国都是这样。在我们作为一个背包客或者是一个天涯旅行的人的话，我们常常是争取自己一个人的旅行。那我最近在台湾，很多的网站都是属于各年龄层，比如说50+ 50 plus 那个网站里头就讲到很多的女性呢，到了50岁以后自己背起背包，然后天涯到处的旅行，然后也借宿，也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呢，这种很

通行的，现在大家很流行的单独旅行呢，当然是有非常很好的经验，可以放飞自己，把你的所有心灵的那个负担给放下来，可以这个完全轻松的去旅行，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任何的旅行都有风险在里面。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很多网络上的知识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在任何的旅游安全方面的顾虑呢，有几个原则。一个就是说呢，某些国家地区是相对安全的，例如说日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者是北欧这些国家就是相对是大家的印象里头会比较安全。但是同样的，你说台湾这么安全的地方，依旧有那种日本的女留学生后来就是死在台湾，然后一直查不出来凶手，那种单独旅行的日本女生。那有些人呢到中国大陆一般来讲起来是很安全的，但是呢有没有什么人失踪的事情呢？也不能说没有。那在北欧呢，相对的大家都觉得民情非常的稳定，国家很富裕，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这种被这个一般的流氓地痞骚扰或者是抢劫的事情比较少。那我必须要说，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有那么一件两件的事情是比较这个结局是不太就是蛮悲惨的。对于旅客来讲呢，这种是万里中间的一次的经验，也就只要有都是很遗憾的。那但是对于普遍大家认为不安全因素呢，我想必须要说的是，比如说南美、非洲或者中亚国家，这些因为整个的地区是比较偏远，那对于大家不熟悉的这样的地方，最好是寻求比较专业的这个旅游资源会安全很多。那另外呢，就是大城市，如果大家要到大城市去旅游的话，绝对应该说是感觉是危机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大城市里头有很多的犯罪，或者是今天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城市是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那在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大城市到了这种情况，尤其到原来这个城市是 OK 的，它的城市内部也是够安全的，但是因为经济的改变，譬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大城市现在都非常的不安全。那譬如说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一些大城市，现在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尤其你到了其他相对不是那么安全的国家的大城市，更加要特别的小心。那这个单身旅行就远远不如参加旅行团，或者是其实世界上也有很多跨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服务，譬如说 Viator 这种这个旅行团的这种在地的旅游资源，这些都是比较可以使用的。那在这种对于背包客的安全顾虑来讲的话，反正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这块土地，这个国家的土地是比较混乱，这个治安比较值得担忧的地方，那就把它列为你单独旅行是比较不安全的。而且呢，对于大城市，你每个人都想去看一下繁荣的大城市，这个是，而且这它就是交通要道，通常你要去任何地方旅行也都会经过大城市，然后再转到比较穷乡僻野的地方，你要去享受原始风光的话，也都是需要经过大城市的接驳。那这个到大城市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记得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也是有一部大巴把我们带到

开普敦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那照理说这个都是让人觉得是比较安心，因为看起来很进步，但是呢它也有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个治安的情况。比如说到南美比如说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譬如说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两个大城市真的是非常不安全。那这个如果你要去单独旅行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能够找到 buddy， 就是至少两人成行会比较安全不要一个人勇闯不同的地方。因为就是即便是我跟我的先生两个在那个里约巴西里约，我们都曾经到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而且我都看得出来，而且当地的人他们我们跑到他们的餐馆，那餐馆的人都会警告我们。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这个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尤其是如果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姐儿的朋友，我们就说女生现在越来越独立，对于单独旅行好像都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呢我还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这个准备工作安全一定要注意。因为呢我就知道现在很多的地方，像我们去墨西哥的其实不是最大城市，我们不是在墨西哥市，但是呢我们在其他的城市比较二级城市的话，那个就是抢包啊抢手机啊等等的都是非常多的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就是当女性很勇敢的愿意出去到世界上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住的安全，走行的安全，吃的安全，真的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每个地方都有风险，但是如果能够把我们自己保护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能够潇洒旅游是每个人的愿望，那我相信也是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的话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种成就啊！你可以到很多国家地区去看。那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她是我的女朋友，她已经50多岁了，但她很勇敢的，她自己去走朝圣之路，在西班牙的那个Camino de Santiago。那这样一个朝圣之路是很多人都在路途上的，而且呢，我也听到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都非常的彼此互助友爱，而且呢他们也都是背包客，然后大家彼此帮助，有时候身体上头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大家都会彼此的帮助。那我也谈过这个，也有特别的这个有一集好像是一位男性他做朝圣之路，而他选择了最困难的一条路来走。那一路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背包客都在帮助他，因为他年纪也不是很轻，但是他走后来他就真的到达了最西岸的那个城市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他的人生有一个改变，而且他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都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而且呢朝圣之路在我的理解里头相对路途上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呢他们一路上的一些旅游资源还有那个背包客所停的那种 hostel 都是蛮好的。但是我也听说也有人去到 hostel 他的东西被抢被偷这些让他都是没办法，证件跟资料都被偷。那就是说大家对于 hostel 你要停留的地方不能说走到哪再直接进去，最好有一定的了解，那免得有产生非常大的难处。那钱丢了证件丢了，信用卡丢了，这些都是旅途上需要能够避免的事情。那我想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还是一块净土，就是说你去的时候这些忧虑是不需要太影响你的心情的。那我相信大家现在

在网上的旅游资讯呢，一搜寻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是维邦，哪些地方是乱邦。那尤其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有事的话，那个我相信去闯荡这些war zone 啊，就是有一些不安定的这个有乱军在里头的那个地方，绝对是要避免，并不是说很酷就可以跑到那边去。年轻人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危机，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对于我感觉如果是讲到种族歧视的话，回归到我这个话题呢，我今天在后面节目的后面我会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就是即便是我在美国已经居住了二三十年之后，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被歧视到，那我觉得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美国今天的旅游，大家都认为美国是相对很容易旅游的地方，但是呢，任何地方都有，任何国家的城市跟地区都有三六九等。那我觉得大家对于在美国的旅游呢，我在节目中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来谈，好像都没有提到过这种不愉快的一些部分的旅游经验。那我也就是跟大家今天也把我自己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任何地方都有三六九等，在你的危险指数上头，当你旅游的时候，任何的危险指数都需要给他非常大的一个理解，因为呢，这个事情大城市里头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地的人都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尤其是过去非常好的地方，如果你的旅游举一个例来讲，美国在西岸，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最好的一个海滩的地区叫 Santa Monica， 这个也就是66号公路的终点，然后也是在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风光好的海滩，然后整个来讲，住在那个城市的人会觉得这就好像是美国的样板。那当初这样的干净的街道，有很多漂亮的商店，然后有很多就是尤其离海边那么近，你的走路就可以到沙滩上头去享受美丽的大海。但是呢，在疫情过后呢，这个洛杉矶市已经非常多的问题，那它的drug 就是吸毒的问题很严重，homeless 的问题就是无家可归人口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商业搬出了那个区域的问题，使这个城市有衰败的现象。所以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有像以前，也许是在五年前的资讯都写的都是已经 outdated， 已经不是现今的情况，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注意。那有些人呢，现在也流行就是开旅游车游览，尤其是幅员广大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啦，像加拿大啦，像这个其他的澳洲，或者是其他大家很喜欢用开旅游车露营车的方式来到处的旅游。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在美国的确是一个开露营车旅游的天堂，它有很多国家公园都是开放的，然后你去到那边不需要住旅馆，你租车的钱你可以住在车子里头，然后呢最棒的是大家都喜欢拍照。那开露营车旅游的好处是你随时停下来，你就可以出去尽量的拍照美景，不同时间的美景都可以拍照下来，甚至可以用 drone 就是无人机拍摄美丽的风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旅游方式，在 pandemic 之后有非常好的就是发展，而且呢就是变成很多人热爱的活动，那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是呢我最近也听说，就是开露营车的人。

他们在那个停下来的，也许是在国家公园或者是在某些这个park， 就是他们这叫做不是国家公园，就是专门给露营车停住的这样的一个 park， 你要停下来就是要加水加油，然后要烹饪，然后要把那个你的那个原来的那些平常排泄的东西都排除掉，就等于做休整，然后再继续开的这个露营的 park 也不是那么的安全，也有被抢的情况。因为美国已经很多很多的人是失去了他的房子，在这个疫情期间失去了他的家，所以呢他们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选择用露营车去到处的迁徙，然后呢租那个露营的地点相当便宜，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出路。那他们也许到处打工，就到了哪个地方，比如说哪里的 Amazon 需要工人去帮他们清理货，那这也就是一个临时的工作他可以去。但是这个对于一般我们露营的这些客人来讲，旅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呢这种也慢慢变成了一个可能犯罪的因素，因为它都是在边缘比较警力不打的地方，甚至美国的很多地方是没有基地台的，你连电话都打不通。当你到了这样的幅员广大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仅有美妙的梦想，觉得说我可以躺在我的露营车顶上，我可以看这个天上的星星，都是很浪漫的想法。但是呢这中间的风险也是要自负的。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能够提醒大家，任何的露营或者是这种开车旅行真的要小心。有时候爆胎的问题啊，车子的状况出问题，这都是租来的车子，所以这些情况不是你能够完全预测的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把这个放入你的风险的意识里头，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各种不同的旅行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在网上做交流，那你看别人的经验，你就会了解你自己需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主持人伊妮。那这一集呢，我们是在谈所有的旅客到达一个国外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感觉对外来客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闭塞的可能在周遭的环境也没有办法找到自力救济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那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让我这一生非常感到很意外的一个地方。我一直认为美国对于种族歧视的这种不良的这样的一个民情呢，在美国是不会明目张胆的。但是呢，也就是在十年前，我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州，这个离他们的州政府不远的城市旁边，在一个乡下地方，我就有一个遭遇，我想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遭遇是我认为是非常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呢，这中间有存在着很多大家隐而未见的那些歧视的人群，而他这个人群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地区是非常闭塞的，然后他们对于而且几乎是全白的社区，没有任何的少数民族，也没有这个非洲裔，也没有亚洲裔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它是在一个在纽约北部，纽约是世界级的大城市，然后有全世界的人涌入纽约，但是它往北边开2-3个钟头呢，就是 Upstate。上州，纽约的上州呢，它有些城市，比如说它的州的首府叫 Albany， 然后呢，它的这个旁边就是很多的农民或者是他们这种世代住在那边的，但他们并没有走出他们的家园，他们是没有很多世界的这个广阔的经验跟知识，而且他们也是认为白人独是就是白人独尊的那种。一种心态。那我们就是参加了我女儿十年前的婚礼，是在 Albany 的这个州议会。那州议会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以前都是 Albany 的报社的政治记者，所以呢他们认识 Albany 的市长。纽约州 Albany 他们有一个帝国大厦，所谓的帝国大厦是他们的州议会的一个非常历史有名的建筑物，非常的美丽。然后女儿在那边结婚，因为州长呢是他们以前采访经常认识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那个州长就来帮他们证婚。对不起，是市长 Albany 的市长，就是他们州议会所在的州政府所在的那个城市叫 Albany 的市长为他们证婚。所以证婚完了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我们就等于要开回纽约市，因为我们呢那时候的家在纽约市，所以我们就在开，就走他们比较属于我们认为是乡下的路了。那走到有一个地方叫 New Pass， 那去了这个 New Pass 呢，我们就走那个路都是好像算是乡间的道路。那我们就说打尖吧，因为回到纽约去住旅馆，那这个这么晚的时候也很难再找到旅馆去住。那因为婚礼参加的人我们一共有三对人，就等于在那边就说随便，我们就停留，然后商量就说随便找一个旅馆就去睡一夜，第二天再开回纽约去还车，然后去那个就是再做打算。结果呢，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 Motel 6， 这个旅馆呢是给所有在途跑路的人住的那种比。

较一般般的，可以说是比较廉价一点的那种旅馆 motel 嘛，对吧？所以我们就去住，觉得一个晚上也可以忍受它，就是因为时间晚了，我们就决定就去入住。那去入住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没有定位，也是 walk on，因为 Motel Six 这种旅馆就是你随时入住，有空你就可以住进去。结果呢，我们就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一个女的，她显然是当地人，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六个人，那都是东方面孔的，那女的态度并不是很好，然后我说我们要6间房。但是呢，这个他给我们的价钱就跟我们在网上查的价钱是不一样的，那个价钱就大贵了20%。然后呢，那个我们说为什么会比我们看到的价钱？我们拿手机给他看，说这个网上价钱呢，你多加20%。那女的说你要就要，你不要就算了。那当时我们说没道理啊，因为你们 PO 这个价钱，但是我们到这边来你要做。后来我们就有。反正我们3家人也是在探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算了，我们这个多多也不是多很多钱啦，大概多个是将近20块钱，那就算了，我们就住进去吧，天色已晚，就休息好了。那行，那就大家就决定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去入住，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就觉得这样子是不太正确。那你的价钱？跟你在网上 PO 的价钱是不一样，结果那女的就说，那你们没有事先定嘛，那就是这样的价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说差一点算了。进去了以后呢，就入住。第二天早上，他们早上是10点以前供早餐的，那我们大概九点二十分下去呢，就发现所有的这个该吃东西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收掉了。那我们觉得很奇怪，我就去问，又是昨天那个女的，然后我说：“请问你们的早点呢？”就那女的就说：“你这样子啦，那边有一些 cereal 跟牛奶，没有，她说有一些 cereal，你就拿那个一盒一盒的小的那谷物的那种早餐自己拿吃好了。”就后来我就说：“那我们需要牛奶，你至少可以给我们几盒牛奶吧？”就那女的就很巴不情愿。拖着他的脚步就去拿了几罐这种盒装的牛奶，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disposable 的那个盘子呢？就是小碗呢，因为吃 cereal 你难道是干吃吗？就后来他就是去拿，你反正就是问一下就给一下。后来呢，那但他不能不给，因为他是 serve 到10点钟，昨天晚上问过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大概9点半，我们拿到了我们的东西，就吃到一半，那我的衣服啊、皮包啊都放在那边。这时候有一队人就要先赶着去坐飞机，所以他们就走了。那我跟我先生两个就站到门口，就出到外面跟他 say goodbye、hug goodbye，然后他们就走了，也感谢他们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那就走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跟皮包还在桌上，但我的食物那时候是9点半，已经被他们丢掉了。我才刚刚刚开始吃，就被他丢掉了。这是很明显的故意行为。对不起，我今天讲起来心里还有一点不太快乐，不太愉快。然后我就去说，你怎么把我吃的东西丢掉？我衣服、皮包都放在桌上，我没有咬那个。然后那女的不理我，结果那个。我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跟你要求，你把我丢掉，我再跟你要一盒牛奶，再要一盒 cereal。结果这个女的就觉得她的眼光看我就像搞就是找茬，你知道？结果呢，我的先生就觉得很差劲嘛，就说你们这个 service 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 Motel Six 不应该差到这种程度。结果当时呢，那女的就等于是。他也不晓得怎么样，我就看他打了一个电话，结果那个时候还不到10点钟，所以我们跟他要求再拿一个东西。后来我就站在柜台盯着他看，我就看着他，我说今天还没有到时间，我要求你把我这种东西丢掉的东西就是再拿一份给我。结果先生也站在那边，我们两个站在那边盯着他看，他。

那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过了一下子，有个警察穿着警察衣服就来了，他的个子比我先生矮一大截，一个小小的这个警察来了，同样的一句话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然后好像耀武扬威的走进来，结果我先生就解释这件事情给他听。那个女的是把这个警察叫过来，这警察说，那 What do you want？ 我们说我们只是需要有一份早餐吃了我们就会走。然后呢，那他那个，然后我先生就说这个 service 我们没办法接受，是这样子。那时候那个警察呢，后来我先生在讲的时候，当然他个子比较高，那个警察站在那边显然气势就没有我先生那样就是威武啦。他立刻就跟我先生说，你现在到墙旁边去，把手放在墙上，然后背对着我放在墙上。这是对犯人的态度哦。这个态度就是我的先生后来看到那个警察是这种态度，他说我认为你是在骚扰，警察说我认为你在骚扰这个 business。就我简直没有办法了解，这种就是他被这个女的这样叫来，这女的明明是有错的。结果呢，就把那我先生当时看那警察都预备要拔枪了，结果我先生就站在那个墙壁那边背对着他，然后手放在墙上。这个时候我就说 Let's go，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Let's go。Oh, I don't need that kind of breakfast。就当时我是想息事宁人，这个穷乡僻壤根本不认识的地方。结果这个警察就说，他看我这样讲了，他就说好，你们两个 go into your room, pack in 5 minutes, get out of here。这就是我们收到的待遇，但是我们也没有再去挣扎，觉得说这个是穷乡僻壤，而且是穷山恶水的地方，不要跟这种警察去做对，自己就是认倒霉出来。那时候已经 check out 了，就我们是 check out 以后，那反正这个女的，我们给她一个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也许她不是种族歧视吧，我们要这样想，我们才会出得去。但是我就说我们有这个待遇，我就出来。然后我的女儿跟女婿听了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昨天那么风光结婚，这边的市长给我证婚，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受到这样的待遇。我的女婿是白人，他没有办法想象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在这附近的大学毕业，他觉得很 embarrassed， 他非常的觉得非常丢脸，他跟我道歉。然后我就说不用管，你不是他们。但是这个事情给我记忆很深刻，就是说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然后警察可以保护他们当地的这个商业为名，然后给我们这样的侮辱。所以我就说，每次讲到警匪冲突，这个警察跟黑人的冲突，我完全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仅仅在30年前、30年前，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是大学城里头友善的高知识分子，他们的程度跟我现在接受到的这种待遇是不一样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经济实力比我们差很多的人。所以呢，我当时立刻就跟我的先生说，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然后 put that behind us。 但是呢，在这个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即便是我是在这边的，我是居民，但是我一样会受到这样的歧视，种种的歧视，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但是呢，我就回忆到我在研究所做的关于种族歧视的一大系列的研究，当时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真正能够破除种族歧视的方式是促进 cross-racial 跨种族的婚姻。

只有有这个婚姻的时候，人们会真正的作为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你有你的孙子是跨种族的，你是黑人跟白人结婚，你的孙子是长得不黑不白，或者是你有了一个就是嫁到你家来，或者你娶到你去到了另外一个种族去通婚的时候，这两家人开始会能够破除他们自己的歧视，这是一个希望。有的人是终身都不能破除，但是呢，在绝对多的情况之下，能够真正达到完全把这个非种族的人视为跟你一样的人，是借由通婚的方式。而且这种通婚呢，会产生家庭的爱，家庭的爱，这个爱是破除种族歧视的最有效的方式。想想我们中国多少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需要现在来研究吗？记不记得我们在多少年前，在也许在这个西元前之前的时代，当这个汉朝他们有去通西域，然后他们有屯兵政策，他们到边疆去跟这个其他的民族通婚，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屯兵就开始在当地就是开始通婚，跟这个非汉族的人种族去通婚的时候，当时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研究的结果。所以真正的通婚才能够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那我就讲讲我最近的这个观察，因为我在两年前搬到了Las Vegas 作为这边的居民，然后我就看到这边有大概全美最多的跨种族的婚姻，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个 Hispanic 西班牙裔的跟白人，或者是白人跟黑人，或者白人跟亚洲人然后亚洲人里头也有黑的跟不黑的，那这样子的很多的通婚，然后他们呢在这个城市里头就已经很司空见惯了。我几乎要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婚姻是 cross racial 的婚姻，那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个严重的种族冲突的，因为你的邻居有一半以上都是种族通婚的，所以你就真的是被教导要能够好好的对待所有种族的人。那我今天就谈到这边，在旅行中间，各位朋友，大家要注意这个为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个警示。那我们自己旅游，各自平安，有防卫的心，然后充分的享受你的旅游，而且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办法把它置之脑后，不要让它阻断了你未来可以探索这个美丽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这个聊一聊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古早人的智慧就是俗语话。其实古早人的智慧很多，
1: 足济对啊，甚至咱啊过无偌久以后，咱会啊分享啊迄、那个脊骨话、嗯、哦，迄嘛是。
0: 对，那个真那个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早期也有聊过了，那

0: 之后也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小机会要讲什么嘞？
1: 俗语话哈，咱今仔日来同款来介绍两句俗语话。
0: 好，
1: 第一句安尼讲：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固论。
0: 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固论。这个前面有听过哈，歹德出好顺，这个也很常听到人家说，就是不好的局。不是橘子，不好的竹子，它可以生产出好的笋。
1: 对，
0: 那后面半句呢？说喝得出古论，有好的竹子也都看得到的。
1: 对，有影有影，对，好啊。所以咱要讲，哎，这两款的情形，所以迄个关键是伫倒位？怕生迄个关键是在伫德啦，哈，这是好德啊，歹德。
0: 这个也很难看，
1: 对，
0: 嘛是出来，
1: 嘛是足歹讲的哈。唔过咱会当啊，对这句俗语话，咱来啊做一个啊参考，就是讲啊，虽然好的歹的，好，嘿，这个关键在的点啊，所以那是对着一个家庭来讲，就是父母，好，啊，所以那是父母有好的家庭教育，怕算啦吼，迄个怕数，就是讲囡仔变歹的怕数是较低啦，
0: 对，相对啦，
1: 对，唔过是无的确啦吼，好，唔过咱会当努力的，就是啊，做父母的人对住咱的囡仔哈，有咱应该爱尽的责任，所以这是讲啊，出的这个德，好，嘿。好，咱若是德，咱会当啊，家己啊检讨讲啊，怕算我得爱做一个好德啦。对，好，唔过好顺，什么是好顺？我想这嘛是每一个人哎，
0: 见
1: 仁
0: 见
1: 智。对，好，什么叫做好顺？对，什么叫做好？所以不一定是赚大钱啊，事业做真大叫做好。好，嘿，不一定
0: 、哦、真的，
1: 不过我想有一个咱较会当同意的，就是讲，这个德啊，哈，嘿，那是啊，生出来，哈，就是有正德，有德，好，德的德啊，哈，都有路用，较会当做一个器具了，哈，那是这个德啊是弯弯翘翘，哈，这就较。较困难呐、
0: 竹子要弯也不容易耶。应该说，就是阿温虽然就是看的竹子也没有很多，但是他们的特性就是可以一直生长的直直的。那他们是很有弹性、啊，然后因为有风一吹，它就可以跟着弯来弯去
1: 哈。
0: 可是你要像说它那个竹子可以像树这样。弯来弯去，有当然树枝可以岔很多出来，那竹子也有枝嘛，小小的细细的，就是小时候被打的那个，
1: 对，受谁一骂
0: 很痛，
1: 哎对，
0: 但是竹身，我们之前有讲到球心嘛，
1: 对啊，这跌啊，
0: 本心，就是很强，
1: 对，
0: 所以
1: 嘛是同款，所以咱古早人是足有智慧哈，所以一旦用这个跌来讲到人，好，所以那是你什么叫做好？就是你是正跌的，你是跌的人，好，是正跌的人，好，那是在你的个性是一个正跌的。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可以说啊，这样这就是好，
0: 而且那个古论嘛，刚有讲到它是古论，它是害虫嘛，
1: 对，
0: 就是因为有这个害虫，可能就会让这个原来是好的竹子，
1: 对，
0: 它就被蛀掉了，
1: 对，
0: 然后就
1: 以后它吃去就变有空，
0: 对对对，
1: 还是变歪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好，所以喝得出，拍得出特殊，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常听得到。就是即便就是那个长辈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晚辈是

0: 好的，
1: 对。
0: 那好得出歹顺啊，不是好得出孤
1: 孤
0: 论，嘿，哦，是就是泛指说就是有好的父母亲，哦，可能学识啦，什么学历呀，啊，哦，都很好，但是哎，小孩不一定像他们一样成才，
1: 对，
0: 哦，那就是。甚至是害虫，哦，
1: 嗯，
0: 像现在还有很多啃老啊，
1: 哦，是，哦，还起劲，哦，
0: 不止啃老还打老，啊，这个就更不好了，哦，所以，哎，所以华人的智慧很好，就是还是中庸就好了，过犹不及都不好，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取中庸，
1: 嗯，
0: 那也从这里汲取教训，就是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只能看外表，因为竹子竹笋它是在土里的，你也看不到好不好，挖出来才知道，所以很多
1: 心机有的是吃下去才知
0: 道，尤其是你在整理清理的过程才会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看表，只看表面，
1: 是，
0: 嗯，好，所以这一句很重要，
1: 拍掉出好笋，喝掉出骨论
0: 骨论好，再来还有一句话也是，嗯，很有深意哟，
1: 哦。是啊，呵，嗯，另外这句按你讲，山顶一朵花，
0: 嗯，
1: 唔达边样一枝草。
0: 山顶一朵花，唔达边样一枝草。好，我们以前有讲过有嗯大的时候，嗯，就是有比较咯，
1: 对，
0: 哦，
1: 嗯，
0: 那就是
1: 嗯
0: 后面前面的比较不好，
1: 对，
0: 后面的比较好，
1: 对所以在这家哈，
0: 刷定几堆灰，听乍听之下它是花嘛，
1: 对，
0: 所以
1: 灰的价值是应该是比草
0: 对
1: 更靠有价值，
0: 对，但是他却说花不如草，
1: 嗯，对，
0: 那山上的花跟海平洋，
1: 哦，
0: 太平洋
1: 这个边洋哈，咱在讲的都，就是都，就是平地，
0: 哦哦哦哦，
1: 这个边洋哈，
0: 像草原一样，
1: 哎，对对对，是平地，哦，
0: 不是太平洋。
1: 啊啊，不是，不是，不是海洋。
0: OK OK OK，
1: 边洋的，就是，啊，
0: 平原的意思，
1: 对，对，平原，
0: 草原，平原，
1: 对，
0: 哦，
1: 嗯。好，
0: 那还是花比较好啊。
1: 嘿，唔过这朵花哈，嘿，是伫山尾溜，是伫山顶，哈，
0: 哦，
1: 对，
0: 嗯。
1: 虽然伊真水，剪彩伊嘛真芳，
0: 嗯，
1: 总是因为伫山尾溜，
0: 嗯，
1: 哦，所以啊，发现的人是无简单，互人发现到，
0: 嗯嗯，
1: 哦，啊，生个遮水，
0: 嗯，
1: 遮芳，哈，唔过。啊，欣赏的人无济，
0: 哦，
1: 啊，剪彩伊一世人啊，到伊花拢谢去啊，阁无人加欣赏。
0: 这样对花来讲，应该蛮好的吧？没有人来打扰我，啊。
1: 对，所以就是看你的啊
0: 角度，
1: 看你的角度对。好，啊，边洋的草，因为是伫边洋，所以人啊出出入入去哈，哎，
0: 嗯。
1: 啊出入的人多，
0: 嗯
1: 哦啊，所以那枝草，哦，就是让人发现就较简单，
0: 嗯
1: 哦，可能我今天我有欠用什么草嘟嘟
0: 就被拔走了，
1: 对，所以我就给你搬回来，哦，
0: 所以这
1: 可能
0: 这是人的角度，
1: 啊，对，可能就是，欸，你打算你如果是一枝什么油草，
0: 对，
1: 啊，对，啊，所以我都有那个破病，我需要这个油草，啊，我就给你搬回来，
0: 所以对于植物来讲，哦，没有比较好，但是对于人来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山顶一朵花，有一点点在，我猜啦，可能就是在比喻有人是曲高和寡的，
1: 哦，
0: 有人是高处不胜寒的哈。我明明很好，我明明学识很渊博，可是因为我在山上，就没有人看见我，没有，我就无用武之地。
1: 是呀，
0: 啊，那可是。可能比我就是学历没有那么高的，
1: 嗯，
0: 但是他是在可以被很多人看见的地方。
1: 对啊。

0: 他的发挥用处就很多，机会就很多。
1: 对
0: 哦，
1: 对，好，所以真好的解释。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智慧是人，是这个智慧是对人来的，
0: 人写下来的，
1: 对，所以就是一定是用对人的角度来看，好，不是对这朵花、这枝草来看哈，对人来看，哎、就是哎。有人就是亲像阿芬所讲的，伊啊真有知识，哈、嘿，有才物，哈、伊嘛是啊真有才调，哈、唔过。因为可能伊住的所在，等于讲伊的环境是较少人教的，好、对，好、所以伊要想要发挥嘛无所在通好发挥，好、无人欣赏，好、唔过这个草，嘿，对，伊可能无遐尼啊有价值，总是好，那、有人。都多好下着伊，哦，嘿，会当改使用，安尼这枝草伊就会当发挥伊的价值，
0: 嗯，
1: 好、对，啊，所以，哎、虽然啊，伊的价值啊，伊的材料唔是亲像花遐尼水遐尼芳，总是伊会当伫这个甲伊的能力啊相当的迄个范围，也当底下发挥，
0: 是，
1: 哦，所以伊嘛是会当。达到伊人生的目的。
0: 阿芬小时候记得很深刻，就是当时候就是阿芬是就是1981年出生的哈、那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哈，甚至到大学可能都还有有人有这样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哦，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不像台湾什么台大啦、台青交哈这些人。但是其实现在看一看，阿芬已经40多岁了哦。他们如果真的要念到北大，那种他们讲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不知道，168还是什么什么369大学，就是重点栽培的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以跟世界比肩的，想一想也是，因为他们。光是一个市就很多人了，我们可能高雄市才100多万人，整个台湾也不过2300万人。
1: 对，
0: 他们光是一个上海，
1: 哎，对，就是比个月台湾
0: 比台湾的人还多，人口还多了。
1: 是，
0: 可是他们要念到，
1: 对，
0: 你要从我们是乡镇市这样。那个行政区是这样上来的嘛？我要从里啊，从学校小学，然后到初中，他们应该好像还是在教初中，然后到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拼过多少人？
1: 对，所以因的竞争一定是比咱啊的台湾这个小所在的竞争搁较激烈。
0: 对，
1: 对，
0: 所以即便是那里的草，可能也比我们的花。还要有用处的多，但是我们不能自卑，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
1: 对，
0: 虽然即便是小草，还是有用处的。
1: 对，
0: 嗯，
1: 好，所以咱那是迄枝草，咱嘛是爱注意咱的环境，所以就是讲，那是我是这枝草，我搁伫足偏僻的所在，可能真正我一世人就是孤单，对。不过我那是迄枝草，不过我会当尽量伫人会当啊注意到的所在，我会当发挥。虽然我唔是会当啊，我的能力唔是足悬，唔是足好，不过我会当尽我的力量啊，把我上好的发挥出来。
0: 是，
1: 安尼就是那有下的别人，哈、哦，嘿，对，那是拄拄啊好啊，一个啊头家，伊需要一个司机，伊看到我这尼啊牛塞车，就哎，安尼拄啊好，
0: 对，
1: 嘿，对，你来做我的司机，还是伫我的公司有啥咪啊，啥咪啥咪车，哈、你会当来使用，
0: 没错，
1: 哈、所以就是讲，咱嘛是会当，就是。啊，对家己的熟悉，哈，对家己的认识，我知影我的能力在什么所在，我就尽量把我本身我的啊长处，哈、我的优点会当发挥的迄个环境，我就用迄个环境来刷去，好，
0: 没错，
1: 较有机会，
0: 对，要往可以发展的地方来。

0: 努力，
1: 对，
0: 的方向来努力，
1: 是
0: 好，所以即便是小草也是有价值的，
1: 对，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句小以为真的都是很有智慧的，
1: 是，
0: 所以再来复习一下，
1: 嗯，啊，好，来，拍得出好顺，喝得出骨论，
0: 骨论，好，这个拍得出好顺，喝得出骨论。直翻啊，就是不好的竹子会出好的笋子，好的竹子会出这个骨论，是一种甲虫害虫，对竹子来讲是害虫，对人来讲是美味，你的角度不一样。好，那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即便有不好的这个长辈，但是也有可能有生出生产产出生出好的下一代，那即便是很好的竹子也有可能会出现害虫，然后让原来好的竹子坏掉死掉，
1: 嗯，是
0: 这直翻，但是衍生出这样的意思来，
1: 是。
0: 好，第二句，
1: 好，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

0: 那不如就可以，就是不会，也不会比这个在草原上平地上的一只草被人家看到，然后有更多的被使用的机会还要好。哦，所以，欸，感觉虽然我很好，可是我是在一个不被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得发挥。
1: 嗯，
0: 那不如哈，我们就可以，就是即便我只是一只草，可是我可以被看见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用处也会比较多，
1: 是
0: 就更有机会。
1: 对，
0: 好，所以这两句话，好好想一想。
1: 好，有智慧，有智慧。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幸福，不光是今天幸福美满，每一天都幸福美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的内容呢，是要聊一聊亲子教育的话题。我们每个礼拜总是会有一天的时间呢，来聊一聊亲子管教的问题。最近呢，我们都在谈这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正主出版社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一起写的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蛮实用的，而且呢，很浅显易懂。那在带领家长朋友怎么样用短短的时间呢，然后掌握住跟孩子互动的秘诀，我觉得这本书写的蛮不错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第十二课。第十二课要谈的是青少年的管教问题啊。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小孩子到青少年就变了一个人了，他们会嫌弃父母啊，对长辈不理不睬的啦，对父母不礼貌啊，喜欢顶嘴啦，对不对？早上起床就起不来嘛，晚上呢又不睡觉熬夜啊，也不肯帮忙做家事，拖拖拉拉的，而且很会花钱，很会买东西。

没有责任感啊，然后花太多时间上网，然后呢玩电玩，所以呢，家里面有青少年的父母亲呢，要怎么样来应付这些青少年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家长来谈两个问题，就是青少年的一般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呢，21世纪青少年特有的问题。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青少年一般的问题哦。在这本书中呢，这个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谈到，这个自我中心本来就是小孩子的天性，青少年呢更是相当的自我中心哦。别说现代人了啊，就是100年前的这个马克·吐温，他都讲过一句话呢，对不对？他就说，我14岁的时候呢，觉得老爸一无所知。哦，什么都不知道。我14岁的时候，就我爸爸什么都不懂。但是21岁的时候呢，哎，我惊讶的发现了，哎，这个老家伙居然在7年的时间当中学了不少东西啊。所以呢，就是表示说，青少年呢，就是眼睛呢都长在头顶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就不想听父母亲的。那青少年的脑袋到底装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呢看不起传统，喜欢挑战权威，自以为了不起，喜怒无常，有的时候闷闷不乐，有的时候呢又高兴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呢过度敏感，有的时候呢又非常的粗线条，心不在焉的啊。所以家里面的这个情绪，家里面的这种气氛哦，气氛是很戏剧化的。其实孩子呢，在青少年的时候，家境都会有一些叛逆期了哈，但也不见得原来是叛逆的孩子哦，他就更叛逆哦。有的时候呢，是小孩子本来是乖乖牌，很乖的啊，到青春期就换了一个人，这样子冲击可能更大啊。如果从小呢就有点麻烦，从小就比较搞怪，到了青春期呢就更叛逆哦。那这样父母亲可能就可以理解说青春期更叛逆，但如果说从小就非常乖的，就到青春期就变了一个人哦，很多家长都难以接受哦，就会觉得说怎么搞的哦？我以前孩子好乖的，怎么现在变这样哦？所以，我们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青少年他们的大脑，你就可以理解了啊。科学家呢研究青少年，发现他们的脑部的结构跟成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啊。青少年的大脑和大人是不一样的。经过一些医疗的仪器呢去扫描、去检测哦，就发现了青少年他们脑部的变化，确实还持续的在施工中，怎么说呢？就是还没有发展成熟啦。那脑科学家呢指出哦，青少年的脑袋里面已经发展成熟的部分，就包括像手眼协调，这个是已经发展完成的，所以他们操作电脑的能力呢比大人厉害。但是像某些部分，像是事前计划、准备或者分辨缓轻重缓急，或者是能够呢深思熟虑这一类的概念，预测事情的结果等等，这样的概念的能力都还没有办法处理哦。这些能力呢，要慢慢到20岁以上才会渐渐发展完成。所以你就会想象有些小孩子啊，他在 YouTube 上面放一些很性感的影片，对不对？他以为好玩哦，就把它放到网站去，他就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影片呢会影响他去大学毕业、去大公司应征的机会啊，就没有想到那么多了啊。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学会逻辑结果的话呢，就更加不能够慎重了，他们的大脑本身就已经还没有发育完成了，就比较容易冲动，没有办法呢就深思熟虑了。再加上呢，大人呢没有跟他们讨论的机会，那孩子们就闯祸就会更加严重了啊。就像美国有一则社会新闻啊，就说有两个年轻人呢在披萨店打工啊，下班之前呢他们在厨房开玩笑。并且呢，把摄影机呢，把这个摄影的影片 po 在 YouTube 上面，

他们拍了一个影片，就是嘻嘻哈哈的假装给病人，假装给客人做一个披萨，然后又把饼皮在地上踩，又吐口水，把鼻屎放到食物里面，然后呢对着镜头说，哎呀，这个客人倒霉了，要吃我们做的脏食物。结果没有想到，民众看到这则影片呢，经过媒体大肆的报道，警察局、卫生署等等的都来处理这个事情了。这两个长不大的青少年不但被炒了鱿鱼，还吃上官司哦。然后被控告食物污染，可能要判刑四个月到一年的有期徒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缺乏远见哦，造成了这个披萨店呢名誉受损，生意大跌哦，真的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哈。所以呢，像年轻人这种没有思索的，觉得很好玩哦，这种行为，我们其实在社会上看到非常多青少年，有时候就是这种恶作剧的行为，有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他们不能承受的哦。那像之前也有这种青少年觉得好玩嘛，就把同学们丢到水池里面去啊，没有想到居然让同学淹死了，类似像这样子的行为哦，他们就很冲动，而且觉得很好玩，他们不会去深思熟虑这个事情的后果，所以呢这是青少年他们可能会面对的问题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在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聊一聊呢亲子教养的话题啊。我们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由正主出版社出版，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今天我们谈的是第12课啊，谈到青少年的问题啊。那青少年呢，我们刚才谈到了青少年，他们因为大脑还在成长，所以呢，他们已经成熟的部分呢是操作部分，就是操作能力的部分，手眼协调的时候，这都很好的。但是在于所谓的深思熟虑，也就是分辨轻重缓急啦，或者是能够预测未来、预测行为结果啦，好，事前准备这一种的能力，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发展好，所以青少年有时候很冲动啊，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他们就会去做，他们不会想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大脑这部分还没有发展完成，所以因此呢，在这过程当中，父母亲就更需要关切孩子可能会在这部分所犯的错误，或是可能会在这个部分他们所可能的冲动的行为啊。那在跟父母亲，在跟孩子们要去做一些这种关怀，怎么样帮助孩子可以克制自己的冲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脑，青少年的大脑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们知道婴儿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就会学习很多新的事物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掌管计划呀、负责任啊、克制冲动的这种大脑额叶、前额叶，好，这个是由这个来发展的，前额叶的发展要到30岁才会完整发展成熟啊。所以呢，在青少年的脑袋当中，管理情绪的部分是最晚完成的啊。像就有一个教授，他就有做一个研究呢，就是他给18个青少年看一张女人的表情。发现一半以上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分辨出那个女人的情绪哦，但是给成年人哈，30岁以上的成年人看同一张照片，他们全部都可以指出说那个人的女人的表情是害怕的。同时研究也显示说，青少年和大人们、成人们在思考的时候所用的大脑是不同的部分的大脑哦。青少年主要是用杏仁核还有颞叶，那边是处理记忆哦，所以呢用感情来决定事情。青少年的大脑是用感情来决定事情，但是成年人呢是用大脑额叶，额叶区那边是管理逻辑哦，深谋远虑的做计划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人哦，就成年人呢比较理性，比较能够深思熟虑，而青少年呢，他们比较容易闯祸，而自己却不晓得哈。那么

因为呢，王琦老师他的环境，他是在美国嘛，他是美国的华人，所以像在美国的话，他们开 party 啊，开舞会，这个是他们的社交的这种状况，所以他用这个来举例了啊。那当然，在华人的不同地区的哦，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啊。但同样的，我们都可以用问开放性的问题来引导孩子去思考怎么样解决问题，因为青少年不喜欢被当作小孩，他们也不想听父母亲说教。他不想被命令，所以父母亲如果用开放性的问题跟他们沟通，什么叫做开放性的问题呢？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让孩子可以很自由的讲一些答案的。举个例来讲，封闭性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晚餐想要吃鱼还是想要吃鸡肉，答案是什么？鱼跟鸡肉二选一嘛，这就是封闭性的问题。或是今天晚上吃鸡肉好不好，这也是一个封闭性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孩子去充分表达他的想法。但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说今天晚上你想要吃什么，好，这就开放性的问题，因为他讲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要多跟孩子有些开放性的问题啊。所以除了问孩子说你吃饱饭没，功课写了没，这些都是封闭性的问题，对不对？洗澡洗了没，今天在学校啊，老师有没有发考卷，考几分，这些都是比较封闭性的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呢？啊，这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孩子就可以讲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让多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孩子可以多描述去思考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再来呢，面对青少年呢，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允许青少年有一些成长的空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孩子们有思考的空间，让孩子们能够慢慢的去思考，给他一点空间。有的时候我们问孩子一个问题，然后逼问他一定要马上有答案，有时候其实孩子有时候答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让他想一想，说不然你想一想，我们明天再来讨论，类似像这样子的。 OK， 哎，你觉得这次数学退步了，那你想想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让数学进步的方式。

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这本好书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一起写的。孩子们怎么样能够在青少年的时候好好的成长呢？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亲子管教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这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正祖出版社出版的，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这本书。今天我们谈到第十二课啊，聊的是青少年的问题了哈。青少年呢，好像到了青少年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叛逆啊，父母亲到底该怎么办啊？那其实在这个青少年阶段还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很容易网络上瘾。其实网络上瘾啊，不光只是青少年的问题哦，是这个世代的问题哦。但是呢，青少年特别容易网络上瘾啊，他在这个网络上的时间现在孩子是越来越多了啊。那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是网络上瘾呢？其实它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哈。那

为什么网络会这么的吸引人哈？其实网络因为很好玩嘛，很新鲜呐、啊，又迷人又刺激呀、啊、哈。手上拿着手机，随时可以上网，去玩游戏的时候还可以扮演多重身份，幻想成为各种人物，对不对？然后在网络上呢，就有勇气做自己呀、啊，可以主动，也不会被拒绝。可以在网络上爆红啊，成为受欢迎的人，而且呢，网络不用负责，没有后果，网络也没有场地跟时间的限制，费用又小，体力消耗不大，所以呢，很多青少年是非常非常依赖网络的哈，没有网络是活不下去的。那其实现代人使用电脑的程度哈，就是黄伯康博士他有把这个现代人使用电脑的程度分为五类，第一种叫做网盲，就是不会用电脑；第二种叫网友，就是需要时候偶尔使用；第三种叫做网迷，喜欢上网，经常使用；再来是网痴，就是花很多时间看连续剧啊、打电动啊、上社交网站，没有电脑就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了啊，这是网痴；再来呢是网狂。迷恋上网，如果不让他，他会抓狂；不让他用，他会抓狂，而且会打人啊、哦！你把他电脑这个网络没收啊什么的，他会有暴力行为哦。这个叫做网狂哦。其实呢，这样子的使用电脑的程度是有这五类的哈、哦。那其实可以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呢，这个詹姆斯·费因博士，他提供了一份资料，可以呢帮助我们了解。是否我们的孩子已经网络上瘾了？好，计分的方式是一到五分。如果一的话是没有，二是难得，三是偶尔，四是经常，五是永远。好，计分方式呢是这样子的方式哦。那呢，分数越高的话呢，这个上瘾的程度就越高哦。在这个地方呢，梁慧也把这个题目念一下，大家也来听听看，看看呢符合这个状况的比例有多高哈。第一个，你会不会一上网就忘了时间？上网的时间会不会比原来预期的要长？第二，上网之后是不是会影响本来该做的事？第三，你是不是情愿上脸书聊天，去 IG 聊天，也不愿意跟人面对面讲话？第四，你是不是很容易跟陌生人在网上建立关系？第五，你的家人是不是抱怨你花太多时间在网络上？第六，你上网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或功课呢？第七，你是不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或者是随时都在看你的智慧型手机呢？第八，当别人问你是否在上网的时候，你会不会变得很神秘或者有防卫性？第九，你会不会有烦恼的时候就想上网跟人？再来呢，孩子呢，他们会喜欢什么？很漂亮的颜色、声光刺激等等的这种满足。孩子呢，他们会有幻想的需求，想象自己是小飞侠、啊，想象自己呢是超人啊，啊，想象自己是什么变身啊，他们就是会有从小会有这种幻想的需求。还有，就孩子有追求目标的需求。他们会找到热情的目标，然后孩子呢，他们也会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从小他喜欢什么，他有些兴趣可以去发挥哦，让他可以去投入、去参与哦，这些都是孩子的需求。在小的时候呢，在家庭当中就可以培养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些东西如果被满足的比较充分的话，孩子们到了青少年就比较不会因为空虚而这么的沉迷在网络上面了。这些青少年从小就体会到父母亲接纳的爱，充分的安全感，而且家庭也提供了很多满足他们各样需求的环境，让孩子们呢不再完全的依赖网络上取得快乐。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了这样子一个面对青少年的课题哦，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呢，父母亲呢真的是不容易哦。现在的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做父母亲的也应该要了解网络时代，也要随着环境一起成长，做一个能够成功影响孩子的，提供孩子

安全感、体重、孩子这种跟父母亲有很亲密关系的这样的环境的父母，让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拉力拉向家庭，而不是让孩子从小就觉得寂寞孤单，到了青少年的话，他们就整个把他们推出去，推到网络世界了。好的，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所以我说，我们其实你就说你我一直觉得你心存善念，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对别人是善良，你旁边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就觉得人都是互相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就觉得有些人都一天到晚讲，像我说曾经听我朋友说她婆婆好坏，我就说怎么会那么，她讲的形容的、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就说真的真的很坏，我就说那你对她怎么样，她说我对她很好啊，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你对他很好，他怎么会那么坏啊？我有时候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他讲的话，我是觉得不相信有这种人。
1: 对，
0: 就是你对他很好，

0: 他还对你很坏。我是说，如果你对他很好，他最多没有对你多好，他也不会对你很坏，
1: 对啊，
0: 才对嘛。是不是正常这样？因为你不会，人家就讲说人家伸手都不打那个笑脸人了，怎么可能会说你对他那么好，他还对你那么坏，而且我听我同学讲的很夸张，自己亲人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偷偷的
1: 卖掉，
0: 过户给他先生，就是把姐姐的房子，因为他出国去，把他偷过户，然后他们还打官司。我就说好奇怪，你亲妹妹怎么可以做得出这种事？
1: 是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他最多侵占你一点房租吧，
1: 对啊，
0: 就已经很坏了。就是把你的房子，他说啊，我帮你出租，然后租3万，跟你说2万，侵占你1万，这有一点可能。怎么可能？已经偷偷过户了十几年，你都没发现啊？他就说我帮你存起来了，我帮你的房租存起来，像这样，我就想。人怎么，而且你看你从小一起长大哦，就算他结婚了，跟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对自己的亲姐妹那么那么过分吧。
1: 对啊，
0: 对对，
1: 我们哈，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哈，
0: 生命
1: 呢，我们这个生命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子，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你装什么它就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给他装咖啡，他就是咖啡杯，你给他装茶，他就是茶杯。
0: 是，
1: 但是你要让他装一个干净的水，你怎么办？他已经有茶垢，有咖啡垢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对不对？我们常常去探索嘛。你说你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他有没有好的？他可不可以改变过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说，我以前我就说。这个杯子有主人的话，主人就会善待这个杯子。它是咖啡杯，它就会把自己洗干净，
0: 是、
1: 用力去给它刷一刷，刷一刷，哎，杯子就干净了，也没有茶垢了。你又可以是装一瓶干净的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瓶干净的水。越干净呢，就表示这个杯子有主人在爱用它。那我们这个生命啊，我就说。一个人没有主人的时候，什么可能恶的坏的念头，都有可能掉到这杯子里面。
0: 是，
1: 所以有邪念，有恶念，有杂念，这种东西就是人最大的罪恶跟痛苦。
0: 是，
1: 他以为他赚了便宜，其实他里面的杂念会让他很不舒服。
0: 对，
1: 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他会有他的命运会什么，就是都是一些龌龊肮脏的嘛。
0: 对。
1: 那所以我们说人哦，为什么说信仰里面都会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教我们的是，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0: 是
1: 干净的灵魂，
0: 清丽的灵魂，
1: 清丽
0: 就像水干净的，清丽的水，
1: 只有干净的水可以冲洗任何的肮脏跟可以喝，对不对？
0: 对，
1: 可以给你身体需要的水分，可以代谢你的所有的杂质，所以干净纯净的水，我们说我们平常我们喝水，我们也喝了一个不干净的水，你真的是就会生病。
0: 对啊，
1: 但是你要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干净的活水，
0: 对，
1: 所以神他说他是活水，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活水，他不是一个一年才来拜一次绕境一次，你就有可能干净吗？不可能。你只有天天都在喝这个活水，你只有天天在跟神祷告，天天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干净，什么坏念头你根本就不会，就你就不会产生了，何况说不是你的东西你还要去抢，还是要去侵吞的。
0: 对，
1: 我们都已经，我感觉到说为什么信仰会让人愿意付出，因为他觉得神的爱太丰满了，他太够了嘛。就像你说你觉得哎，你真的是太感恩，你心都心想事成了，你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你多了多了，丰丰富多了。所以以前的人，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说福杯满溢，你的杯子里面都满满的干净的水，
0: 对，
1: 还是一直在流，它就自然就会流出来了，所以它才叫做福杯满溢。福杯叫福杯啊，

0: 伏笔，
1: 伏笔呀，伏笔满满满
0: 流呐，
1: 满呐，
0: 黏出来，满叫黏
1: 黏嘛，
0: 嗯，黏黏就是满满的
1: 哦，真的、哦，黏哎，这听起来好好不搭哦，
0: 好像不太一样哈、哦，
1: 对呀、啊，黏，对呀、啊，
0: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黏满就是。总黏满，总黏了，就是装满它
1: 啊。总黏满，
0: 所以满是黏
1: 哦，
0: 是发音非常不同，
1: 很对，很难连接。
0: 对对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主，
0: 嗯，
1: 有一个比我们更能够掌握我们的人哈、嗯
0: 哦。是，
1: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他妹妹会侵吞，就表示他里面就他只看到物质啊，
0: 对，
1: 他只想到这个哦，能够多赚一点。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个福分的话，我觉得拥有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他的烦恼。
0: 对啊，我这就是我常觉得人就是一般来讲，你的心都是柔软的。我的感觉是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你人家对你不好，你可能。你像我们这种人
1: 我们就不跟他一起了。
0: 我觉得像我就说这个一个群组里面有一些人你跟他合不来你就少来往而已。
1: 对啊，你们就分开
0: 了。那他也不是你的
1: 没缘的人。
0: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是坏人。我常常讲说不是说我是好人然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坏人，不一定。
1: 对，
0: 我说他就是另外一种人而已。
1: 对啊，
0: 那我也讲
1: 说不同调不同。
0: 我不会要求我朋友说我很讨厌那个人你不能跟他来往，我不会这样。我
1: 的
0: 意思你可以跟他来往那是你跟他的事，我跟他不来往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就是我感觉上他跟我痛调不一样，我们谈不来，那我就最多没有跟他来往而已，没有私下来往。像我们去运动一个打球的群组，有些人你不喜欢但是球还是可以继续打，就是打球而已嘛，打完以后私下没有来往了。
1: 是啊，
0: 我说但是我不是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或者是他是好人我是坏人，都不是。
1: 对，
0: 就是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跟他谈不来，就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他行为的方式。
1: 对，
0: 就不同嘛，不同的人而已。
1: 其实简单说啦，现代人都叫做同频啊，频率相同。
0: 对， 对， 对，人家会说人家跟你痛调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就不喜欢跟这种人来往，你就不少来往而已。
1: 对啊，
0: 那我也没有规定说你跟我好你就不能跟他好。
1: 是啊，
0: 我倒是不会这样的、啊、我是觉得你可以跟他来，
1: 这个叫做成熟的人的
0: 做法。对，你如果跟他谈得来你可以跟他谈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如果跟他谈不来那就跟我一样也跟他谈不来、无所谓啊。
1: 一种叫志气相投。
0: 对对对、
1: 一种叫臭气相也有人臭气相
0: 投。对，我是觉得无所谓你知道吗，就是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1: 没错，
0: 我连我先生我都跟我说，我先生我都没有规定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你不能喜欢他、我说我也不会这么讲，我但是我可能会跟你聊到说我觉得我跟他我不是很喜欢他那个人、所以他的行为模式我不是很喜欢那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跟他来往无所谓、你是你的你是你个体。
1: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里、他如果知道你不喜欢他他很
0: 通常他也不会
1: 他也会有一点顾虑说这我老婆不太喜欢他。
0: 应该也不是因为顾虑，因为他可能也会受你影响，也觉得我好像也不喜欢这个。
1: 对、
0: 对，无所谓啊。我但是我的有时候我会讲说啊，你反正那个人我不喜欢，随便啦、啊，你无所谓。有些人都说哇，先生跟他连话都不能跟他讲。我说
1: 对啊，
0: 也没那么严重吧，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不喜欢、他不一定要不喜欢啊，随便他。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说同频的人或是志气相投的人、
0: 对，
1: 他在一起会觉得很享受、然后呢彼此可以有对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至少有很多话题是彼此有建造的，彼此就是互相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成熟嘛。
0: 对，
1: 就像说如果你虽然是小时候很好的朋友、但是长大以后各自又不一样了，你就谈不来了，或是彼此也没有，就会有慢慢疏离的感觉。但是只当你呢又彼此可以关心啊，或是你可以给他鼓励啦、他就会发现诶又可以拉近了。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是从谈话来的。
0: 对，就谈话。我就说我曾经一个国中同学我很久没有碰见他，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坐公车碰见他。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还念台北女师毕业的。

0: 然后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从上车他坐在一起，他从头到尾都在骂他婆婆。
1: 哦，
0: 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说我跟你几年没有碰面，
1: 啊、
0: 你也不用、
1: 啊，
0: 而且他一直说他婆婆多讨厌多讨厌，我就后来跟他
1: 接不下去，
0: 讲完我就没有讲话，然后接完下车以后，我就觉得好奇怪一个人，我想说他小时候是这样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几十年没见面，讲点别的不好吗？你有必要一直负面的？她可能那天跟她婆婆吵架还是怎么样？
1: 她要有，
0: 但我已经不记得，她只有一直抱怨她婆婆。
1: 她有，她想说有一个人可以出口发泄，
0: 而且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更好笑，她讲她婆婆都不讲婆婆，那个老女人，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说哈，我说谁？你说谁？他说就我老公那个妈妈，那个老女人。我就想哈，你也太奇怪了吧？我想说，那你就讲你婆婆嘛，对不对？啊，你不喜欢她，不喜欢她，干嘛把讲那么难听啊？我就很奇怪。所以那个人我也就是跟她谈不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喜欢她讲话，她讲话好奇怪，她就是一直骂她婆婆，有两个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都觉得。我不是说我很震惊或什么，我只是觉得表示你的心里不干净、不纯净，
1: 充满恨的，
0: 都是怨抱怨、
1: 怨、怨分哦，
0: 不是怨分，你要说什么
1: 怨恨？
0: 怨恨呐、
1: 啊，
0: 就是懂某翻译加心情某翻译，
1: 怨分，
0: 他总是在抱怨别人。
1: 你知道那种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问题的能力，
0: 嗯。
1: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能力，他不敢跟婆婆讲、
0: 嗯、
1: 他没有对话的空间、
0: 嗯、
1: 他不知道怎样应对
0: 对、
1: 啊、对，不懂得应对其实是所有的误解跟怨恨的开始、
0: 啊、还好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常碰面就算了，
1: 是啊，所以 对啊，所以 也是人的缘分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
0: 嗯嗯，对，
1: 就是看你怎么样往正向的发展或是往负向的发展。时间也多，
0: 时间多，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ce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ce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好听的音乐以及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要延续我们从这个礼拜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我为大家挑选了几出我自己有看过的电视剧。那在这个电视剧当中，除了有一些很动人的故事以外呢，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这次所挑选的题材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不少的跟剧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我们分享的范围还蛮多的，除了我们有分享了一些电影，我们分享过一些舞台剧，或者是分享过一些音乐电影，音乐类型的电影，当然我们也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古装剧，对不对？那也分享过一些武侠剧，其实蛮多的。现在其实在整个影视产业非常蓬勃发展的情况底下呢，其实不管是国内外东方西方，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作品不断的推出，每一年都有非常大的量，所以即使这么大的量，其实每一个要看完也是蛮困难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谈判官》这个剧当中的主题曲，就是它片头曲，那是由张磊所演唱的《世界为你转身》。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出剧呢，它叫做《谈判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在2018年的时候所上映的一部剧。那该剧在宣传的时候说是《亲爱的翻译官》的第二部曲，但是其实他们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那故事也是独立的，演员也是切开的，唯一的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两部剧的女主角都是由杨幂所饰演，但是她所饰演的也是不同的角色，这个故事背景都没有任何的衔接。那导演是刘一智，那当中跟杨幂演对手戏的呢是很特别，是一位当时候是韩团出身的一位算是蛮年轻的一个演艺人员，叫做黄子韬，他来演。那他原先是歌手，那尤其是当时候是男团嘛，那个时候韩国有一个团叫做 EXO， 当中其实有几位到目前为止都蛮有名的这个中国的演艺人员参与在其中，包括黄子韬，包括鹿晗，张艺兴，还有一位就是在前一阵子算是上了非常大的新闻的这个吴亦凡，

一位就是从这个团里面出来的。那这出剧当中还有一位是一位很重要的男演员，好，算是男二吧，好，男二是我们台湾的演员，叫做郭品超。好，郭品超之前我想大部分人对他的最有印象的作品应该是斗鱼嘛，好，那个时候在台湾算是很火红的一出剧了。好，好，那就由他饰演男二，好，包括然后还有祝绪丹、毛玲玲、赖毅、赵文轩等等几位演员当中来饰演。好，那这出剧呢，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开启了另外一种职业的方向哦。这个当然，他在这个剧当中的这个角色的刻画哈，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蛮到位的哈。那但是他在职业，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系列是职业剧嘛哈，那这个剧当中的这个职业就是谈判官这个角色呢，他当时候设立了一个机构哈，一个当然他是一个虚构的机构，叫做 CAEA 哈，国际谈判中心，他商业谈判中心，在帮助很多的企业彼此之间做谈判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中介的一个角色哈。所以这个机构其实很多人一直在猜想，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放样哈，因为他到底是属于行销人员，还是他是属于这种经济，还是属于一种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单位，他传播公司还是什么。好，那当时有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我自己算是蛮幸运的，就是因为我碰过几位朋友，好，他们在也是在内地从事的一些工作跟这个有一点点像。好，那他是属于比较大型的国际型的公关公司，公关集团。好，这种公关集团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有一点像民间的智库的系统，就是说你帮助一些很大型的企业来做一些它的像说风险管控，好，或者是企业诊断，好，或者甚至当然包含行销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里面的人虽然不见得是很多的人，不见得是很多的工作人员，但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精英性的角色，好，他是等于说绝对靠脑力吃饭的一群人。所以我认识有这样子的从业的人，所以在面对这个职业的时候，就让我有另外一层的这种亲切感，就是说，哎，我好像看到哦，原来他们叙述的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群人哈。所以这群人听起来有点神秘哈，因为在我们的台湾的分类哈，就是说台湾如果说公关公司，它的比较多的情况大概都是跟销售相关的，跟行销相关的，所以它跟广告公司有点像哈，所以帮助业主办活动啦，好，然后帮他设计一些文宣的手段啦，好，甚至他们现在因为台湾的现在的广告的环境就是它是一个统包的概念嘛，好，就像说你跟我下一个广告，那我可能就是帮你要铺通路，帮你要这个拍摄广告，好，然后帮你要做广告回收的这个收益的评量，好，诸如此类，它就是一个广告预算案。那不像以前早期的话是它是分开来的哈，就像说你要拍广告就是找这拍广告的人，或者找传播公司，你要上广告就要上找广告系统，然后你如果要评估广告后的东西，你可能要再找其他单位，哦，类似像这样子。那现在就等于说把它有点像统包，所以看起来好像都叫做公关公司，但是它其实做的内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好，但是在我的设想里面，这个谈判官就是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它是比之于在台湾我们所谓一般的公关公司来讲，它更是属于比较当然我不能说它叫做高级低级，没有这种分类，但是它的所做的层次确实是不太一样，它做的很多的东西已经是趋近于像企业诊断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好，所以尤其在欧美的国家当中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机构或者这样的角色出现，好，他们都是所谓在产业界当中非常精英的一些角色，然后出来去做这个很资深的 consulting 的这种工作哈。好，所以这个谈判官他的这个角色的背景有点特别哈，他是用这样子一个叙述来叙述这位主角。那这个主角当然是女性哈，也就是杨幂所饰演的这位角色，她的名字叫做童薇哈，儿童童的薇是草布的一个薇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角色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看起来有一点神秘的色彩，但是它其实是在商业的环境当中的一个非常枢纽性的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好，当然它是一定是那种很精英型的职场女性的那种概念哈，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角色的设定也是会
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好，另外一方面的这一个男主角的设定就是一个非常不折不扣之富二代的一个概念。我想很多不管是欧美的剧或者是现在甚至有一些华人的偶像剧当中都很喜欢有这个富二代角色这样的设定，就是那感觉就是不是让人就是不是很讨喜，然后就是纨绔子弟的类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的，那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再来多介绍一点。好，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出剧当中的片尾曲，叫做爱我想爱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一起来听。

他所分享的是这个我们所开启的这个系列哈，叫做职业剧的这个系列。那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几出我自己有看过，觉得还蛮有趣的，跟职场相关的一些电视剧。好，那都是在中国内地所推出来的几部剧。那今天所分享的是2018年所推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业剧，叫做这个谈判官。好，当中呢叙述的是一位他有一个机构，好，叫做 CAEA 国际商业谈判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机构当中的一个资深的谈判官，叫做童薇。好，那是由中国内地顶流的一位女星杨幂所饰演的。好，那当中她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吸引人，非常有魅力的一位职场女性，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那种职场女性的利落啊，那每天就是穿着的那种风衣，或者是她的这个OL 的这个装扮，然后瞪着高跟鞋当当当当当，然后就快步的走向办公室。所以这个我相信是很多的女生的这种心中的这个幻想，就是说梦想，就是如果我以后成为一个很精英的职场女性，她的样子是什么。当然是不是每一个职场女性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不一定了，或者某些特殊的职业她们确实有这样的，不管是在服装仪容或者是她的仪态上面的表现。那这样子类型的这个角色呢，确实在整个的商业的环境当中是一个蛮特别，而且带着有点，我是觉得带着有点神秘色彩的一个角色。因为这样子的对象基本上不是很多见。好，老实说这样子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的角色也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数量很稀少，而他们服务的客户都算是蛮特定的。好，那在这个剧当中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呢碰到一位这个富家大少，好，他是从美国过来的，这个美国的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的移民，华人在美国的移民，后来回到这个自己等于说回到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寻求一些发展。好，所以在商业上面的合作，因此两个人的相遇。好，那这当中还有碰到当然很重要的这个在都会剧当中一定要有这个爱情的这种发展的情节是一定要有的。好，但是呢我觉得这当中还有很多跟情谊相关的一些考验，这是很重要。就是说你到底爱一个人，他到底是你爱他的身份，还是你爱他这个人。那这件事情常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事情讲起来很容易了，就是说啊，我反正我就是爱你这个人嘛，好，我当然不会是因为你的身份地位啊，你的角色啊怎么样。但是如果很现实的发生，就是当他的身份地位去掉了，好，或者是他背后的角色去掉的时候，血淋淋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两个人的关系还能不能维系的下去，还能不能经过考验。诶，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样子类型的主题当中很引人入胜的地方。所以那这出剧当中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内容。而且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这当中是一个姐弟恋嘛，所以这个杨幂所饰演的这位童薇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看起来很干练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女性。那另外由这位黄子韬所主演的男性，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属于像纨绔子弟的这样的类型，所以是一个感觉还有一点长不大的一个男生，非常的冲动，然后血气方刚，当然他的身上有很大的起伏，而这个女生要怎么样跟他之间是维持一个大家都愿意携手走向明天的一个情况，共同面对不同的未来的处境的挑战。所以这样的故事当然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讨喜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出剧好看的地方。好，那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当中的几首歌曲。其实他的歌曲的从他的歌曲的形态你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个是比较是属于有点像爱情喜剧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好，所以他的或许他在职业的这个属性上面没有像某些剧当中非常非常的鲜明，但是他的整体的背景我觉得他有一些有趣的琢磨。好，所以这为什么我还是把它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一个原因。好，再来听一首歌曲，由我们台湾的歌手杨宗纬所演唱的，好，叫做《爱不得》，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一周所开起来的这个系列主题，要跟大家介绍几出啊，我最近有观看的电视剧。好，那都是一些时装剧，是陆剧，那而且它有一些职业主题的一些投射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特别把它拉出来跟各位朋友们来做一些介绍。好，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一个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电视剧，叫做谈判官。好，那当中所主演的呢是由杨幂跟黄子韬两位这个现在都是这个很火红的这个在大陆的这个影星。好，那他们所来主演。好，那这出剧呢又投射到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角色的对象。好，就是一个职业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其实你现在要拿整体的环境来讲，是有点难去定义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职业的类型。好，那但是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刚好有一些朋友跟他们所这个职业所叙述的内容做的有一点像。好，所以我就把它做这个一点角色上面的转换，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统称来讲还是要叫做公关公司，但是他们的角色比较特别，他们做很多的企业诊断，甚至是危机管理，甚至是一些企业整合的谈判，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个角色他有可以有不同的面向，就是有人是从法律的专业去看，有一些人是从媒体传播的专业去 approach 这个角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从商业，从 marketing 或者是行销这方面的角色去 approach 它。但总体而言，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大型的公司的所谓的顾问系统，好，可以这样子说，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属于算是顾问业，好，这样子角色，好，来投射。那这些人从业的人数并不多，但是这些从业的人员都是非常精英的一群人，好，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一出剧所叙述的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这一出剧就像我刚刚讲，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所谓爱情喜剧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好，所以当中看起来不会，虽然这个角色，虽然这个职业的特性看起来感到好就像很严肃，但是整体的剧的氛围我觉得是让人看起来很舒服的，还是一定要保留这个爱情喜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是这个能够让这个剧可以让一般大众可以喜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嘛，所以这绝对不会放弃的。那当然中我觉得他的歌曲也很好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了几首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他们当中的好听的歌曲。从这个歌曲的风格，我想朋友们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这出剧当中他有一定的这种可爱轻松的一面。好，当中我觉得杨幂所饰演的角色非常的吸引人，让人觉得确实是一个很耀眼的一个女性，而她当中的外形的表现也确实是很亮眼，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就是你会看到她每天上班都是好像在变服装秀一样，都一定是穿的就是很漂亮的职场女性的样子。这个是有时候演员演这种剧也是有它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是不同的变换不同的服装，对不对，每天都像丑秀一样。OK， 好，所以如果朋友觉得对这个题材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来看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自己有把它全部的看完。好，那当中对于这位新进的这个演员呢，黄子韬，我觉得他在当中的表现呢也是让人有亮眼的一面，蛮好玩的。好，所以朋友们如果喜欢可以把这个剧找来看。好，那杨幂的演技一向非常的稳健，这个毋庸

质疑。好，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职业剧的这个主题哈。我为大家准备几个剧，好，都是不同的类型，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做一点比较。那也是推荐给大家，就像我们在看就像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一样，就是都有不同的类型嘛，好，所以朋友有一些喜欢 A， 有一些喜欢 B， 但是我们就尽量能够让大家有多元的一种情况，能够来多元的触角。所以有一些东西，如果您喜欢，欢迎您可以去更进一步的了解。有些东西如果这个主题不合你的胃口也没关系，我们看看其他的内容是不是你也可以碰到。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念伟自己所看过听过的，所以才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的主题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送上一首歌曲，是由这个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 OST 女王哈，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在电视剧的主题曲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位歌手郁可唯，好，所演唱的在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盲目自信，好，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今天就在这个地方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这个聊一聊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古早人的智慧就是俗语话，其实古早人的智慧很多嘛，
1: 足济对啊，甚至咱啊过无偌久以后，咱会啊分享啊迄、那个结骨话、嗯、哦，迄嘛是。
0: 对，那个真那个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早期也有聊过了，那

0: 之后也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俗语话要讲什么呢？
1: 俗语话哈，咱今仔日来赶快来介绍两句俗语话。
0: 好，
1: 第一句安尼讲，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
0: 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这个前面有听过哈，拍得出头顺，这个也很常听到人家说，就是不好的橘不是橘子，不好的竹子，
1: 嘿，
0: 它可以生产出好的笋。
1: 对，
0: 那后面半句呢，说喝得出古论，有好的竹子会出古论。
1: 好，所以咱得来介绍古论是什么？古论就是一种糖，咱毛叫做伊是竹仔糖。
0: 哦，就专门
1: 系咧食竹仔诶。
0: 哦，
1: 好，伊是一种诶海糖，是无好
0: 的，不好的哦。
1: 对，所以啊，伊诶前半句甲后半句是嘟嘟得病。歹竹出好笋，好竹出古论。就是
0: 坏虫，
1: 对，好，喝的就会出这个海棠，因为这个糖爱吃喝的东西，
0: 哦，对，然后会害竹子生病嘛，
1: 嘿，对，所以
0: 这是自然现象，
1: 对，亲像在讲啊，这个主人的现象，不过这是一种的情形，啊，是不是有讲到所有的歹德拢会当出所有的好顺？哦，这是不一定，
0: 哈，
1: 不一定，不一定，哈。啊，所以啊，虽然你看到这是歹德，不过你嘛是爱去加看卖嘞，看伊说出来顺啊是好还是歹，哈，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歹的，哈，对，哈。啊，所以好德嘛，不一定有古论呐。
0: 哦，对，也不完全
1: 嘛，不一定，因为啊，是不是多喝迄个啊，这个海棠多喝来吃这个好的，所以直接亲像在讲自然的现象，不过啊，咱直接咱会当啊，把这个现象提来讲咱的人生，这是咱的啊俗语话，古早人的智慧都是直接对，
0: 怎么说？
1: 所以亲像歹德出好顺，咱举一个例来讲，因老爸做老马，就是啊，七头狼，唔过，看这个囡仔呢，煞考到状元呐，哎呀，予人想袂到
0: 啊，
1: 对啊，所以听到的人讲啊，这叫做歹德出好顺，
0: 对，好，所以。就是演戏也常听得到，就是这种例子啦，
1: 对，
0: 就是可能是流氓的小孩，但是考上这个好学校，
1: 对，
0: 可是会当流氓不代表他不聪明，
1: 对，
0: 就是他的个性啦，应该说他的这也不是个性，就是性格，
1: 对，
0: 就是一般人看起来他不是好人，
1: 好，不过。
0: 他的小孩，
1: 的确啊，伊对伊个囡仔足好，对，系，所以咱伫啊，真济啊电影哈，系，对不对？就是迄奥德诶，伫奥德诶老大，对啊，对着伊个家庭哦，确实足好诶，对，所以当然这是例外啦，哈，咱今仔日所要讲诶，咱来针对就是讲，爸母无遐尼啊好，无遐尼啊出色，确实生出足出色的子女，
0: 对，
1: 所以嘟嘟得病嘛是有足出色的父母，
0: 是，
1: 唔过伊个囡仔说挥泪，说轰动，所以嘛是足济，
0: 没错，
1: 这个情形嘛是足济，
0: 在戏剧里也都看得到的，
1: 对，有影，对。所以咱要讲，这两款的情形，所以迄个关键是伫倒位？拍算迄个关键是在伫德啦，这是好德啊，歹德。
0: 这个也很难看，第二
1: 嘛是足，嘛是足歹讲的哈。过咱会当啊，对这句俗语话，咱来啊做一个啊参考，就是讲啊，虽然好德歹。

0: 对。
1: 嗯，
0: 好、哦，嘿，这个关键在的对。啊，所以也那是对着一个家庭来讲，就是父母，哈、哦。
1: 嗯。
0: 啊，所以那是父母有好的家庭教育。
1: 嗯。
0: 怕算啦吼，迄个怕数，就是讲囡仔变歹的怕数是较低啦，
2: 对，比相对啦，
0: 对，哦，嘿，唔过是无的确啦吼，
1: 嗯，
0: 嘿，好，唔过咱会当努力的，就是啊，做父母的人对住咱的囡仔，哈、啊，有咱应该爱尽的责任，
1: 嗯，
0: 所以这是讲啊，出的这个德，吼、哦，嘿。好，咱若是德，咱会当啊，家己啊检讨讲啊，打算我得爱做一个好德啦。
1: 嗯，
0: 对，好、哦，唔过好顺，什么是好顺？我想这嘛是每一个人哎，见仁见智，对，好、哦，什么叫做好顺？好、
1: 嗯
0: 哦，对，什么叫做好？好、哦，所以不一定是赚大钱啊，事业做真大叫做好，好、嗯。哦嘿，不一定
2: 、哦、真的，
0: 嗯，唔过我想有一个咱较会当同意的，就是讲，哎、欸，这个德啊，哈、
1: 嗯，
0: 嘿，那是啊，生出来，哈、哦，就是有正德，有德，好、哦，德的德啊，好、哦，都有路用，较会当做一挂器具了，哈、
1: 嗯，
0: 那是这个德啊是弯弯翘翘，哈、哦，这就较。卡困难呐、啊，
2: 竹子要弯也不容易耶。应该说，对阿温虽然就是看的竹子也没有很多，但是他们的特性就是可以一直生长的直直的。那他们是很有弹性、啊，然后因为有风一吹，它就可以跟着弯来弯去
0: 哈。
2: 可是你要像说它那个竹子可以像树这样。弯来弯去，有当然树枝可以岔很多出来、
0: 嗯，
2: 那竹子也有枝嘛，小小的、细细的，就是小时候被打的那个，
0: 对，受谁一骂，
2: 很痛，
0: 哎对，
2: 但是竹身，我们之前有讲到球心嘛，
0: 对。啊，而且跌个
2: 本心，就是很
0: 强的，对，
2: 嗯，所以
0: 嘛是同款，所以咱古早人是就有智慧哈，所以一旦用这个德来讲到人，好、
1: 嗯，
0: 所以那是你什么叫做好？
1: 嗯，
0: 就是你是正德的，
1: 啊、
0: 你是德的人，好、哦，是正德的人，好、嗯，那、哦、是在你的个性是一个正德的。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可以说、啊、这样这就是好，
2: 而且那个骨论嘛，刚刚有讲到它是骨论、
0: 嗯、
2: 它是害虫嘛，
0: 对，
2: 就是因为有这个害虫可能就会让这个原来是好的竹子，
0: 对，
2: 它就被蛀掉了，
0: 对，
2: 然后就
0: 以后吃去就变弯、啊、有空，
2: 对对对，
0: 还是变歪去，
2: 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
2: 对，好，所以好的出，歹的出头顺，我们很容易理解，
0: 嗯、
2: 因为常听得到。
0: 对啊，
2: 就是即便就是那个长辈不是很好，但是哎、欸，他的晚辈是好的。嗯、
0: 对
2: 啊，那好的出歹顺啊，不是好的出古论
0: 、
2: 嗯，哦，是就是泛指说就是。有好的父母亲、哦、可能学士啦、什么学历呀、啊哦、都很好，但是、欸、小孩不一定像他们一样成才，
0: 对、
2: 哦、那就是甚至是害虫、哦
0: 嗯、
2: 像现在还有很多啃老啊，
0: 哦是哦，还是真、哦、
2: 不止啃老还打老、哦、这个就更不好了，
0: 对，
2: 所以华人的智慧很好，就是还是中庸就好，过犹不及都不好，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取中庸。
0: 嗯，
2: 那也从这里汲取教训，就是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只能看外表，因为竹子竹笋它是在土里的，你也看不到好不好，挖出来才知道，所以很多
0: 心机有的是嫁下去才知
2: 道，尤其是你在整理清理的过程才会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看表，只看表面，
0: 是，
2: 好，所以这一句很重要，

0: 翻译的
1: 出和顺，
0: 嘿，
1: 和的出古论
0: 古论。好，再来还有一句话也是，嗯，很有深意哟、
1: 哦。是啊，好，另外这句安尼讲，山顶一朵花，嗯，唔达边样一枝草。
0: 山顶一朵花，嗯，达边样一枝草。好，我们以前有讲过有嗯大的时候、嗯、就是有比较咯。
1: 对、
0: 哦
1: 嗯、
0: 那就是后面前面的比较不好。
1: 对，
0: 后面的比较好。
1: 对。所以在这家哈、哦、
0: 刷定几堆灰听乍听之下它是花嘛。
1: 对，
0: 所以
1: 灰的价值是应该是比草
0: 对
1: 更有价值。
0: 对。但是他却说花不如草、嗯、
1: 对，
0: 那山上的花跟海平洋、
1: 哦、
0: 太平洋
1: 这个边洋我们在说的就是边地
0: 哦哦哦哦
1: 这个边洋
0: 像草原一样
1: 嘿对对对、哦、是边地、哦、
0: 不是太平洋、
1: 啊不是海洋
0: OK OK OK
1: 边洋就是、
0: 啊、平原的意思
1: 对, 对平原
0: 草原平原
1: 对
0: 哦
1: 嗯
0: 那还是花比较好啊。
1: 嘿，唔过这朵花哈，嘿是伫山尾溜，是伫山顶，哈、
0: 哦、
1: 对、嗯。虽然伊真水，剪彩伊嘛真芳，总是因为伫山尾溜，所以啊、发现的人是无简单，互人发现着，生个遮水，遮芳，哈，唔过。欣赏的人无济、剪彩伊一世人啊，到伊花拢谢去啊，阁无人加欣赏。
0: 这样对花来讲、应该蛮好的吧？没有人来打扰我、啊。
1: 对，所以就是看你的
0: 角度，
1: 看你的角度对。好，边洋的草，因为是伫边洋，所以人啊出出入入去哈，出入的人多，所以迄枝草哈，就是予人发现就较简单，可能我今仔日我有欠用什么草，嘟嘟
0: 就被拔走了，
1: 对，所以我就甲你慢等了，
0: 所以这
1: 可能
0: 这是人的角度，
1: 对，可能就是你拍算你那是一枝什么药草，
0: 对，
1: 对，所以我都有迄个破病，我需要这个药草，我就甲你慢等来。
0: 所以对于植物来讲，没有比较好，但是对于人来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山顶一朵花有一点点在我猜啦可能就是在比喻有人是曲高和寡的、有人是高处不胜寒的我明明很好我明明学识很渊博可是因为我在山上就没有人看见我没有我就无用武之地
1: 是啊
0: 那可是可能比我就是学历没有那么高的但是他是在可以被很多人看见的地方，它的发挥用处就很多，机会就很多。
1: 对
0: 哦，
1: 对，好，所以真好的解释。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智慧是人，是这个智慧是对人来，
0: 人写下来
1: 的。对，所以就是一定是用对人的角度来看，好，不是对这朵花、这枝草来看哈，对人来看，就是有人就是亲像阿芬所讲的，伊真有知识哈，有才物哈，伊嘛是真有才调哈，唔过。因为可能伊住的所在，就是讲伊的环境是较少人教的，所以伊想要发挥嘛无所在通好发挥，无人欣赏，不过这个草，伊可能无遐尼啊有价值，总是，那有人。都多好下着伊，会当改使用，安尼这枝草伊就会当发挥伊的价值，所以虽然伊的价值伊的材料唔是亲像花遐尼水遐尼芳，总是伊会当。

0: 伫即个甲伊个能力啊相当的迄个范围，也当底下发挥。
1: 是，
0: 哈、哦，所以伊嘛是会当达到伊人生的目的。
1: 阿芬小时候记得很深刻，就是当时候就是阿芬是就是1981年出生的哈、嗯，那。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到大学，可能都还有，有人有这样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哦，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不像台湾什么台大啦、台青交哈这些人、嗯，但是其实现在看一看，阿辉已经40多岁了，哦，他们如果真的要念到北大，那种他们讲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不知道，168还是什么什么369大学，就是重点栽培的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以跟世界比肩的，想一想也是，因为他们光是一个市就很多人了，我们可能高雄市才100多万人，整个台湾也不过2300万人，
0: 对、
1: 他们光是一个上海，
0: 就是比高雄台湾
1: 比台湾的人还多，人口还多了，
0: 是，
1: 可是他们要念到，
0: 对，
1: 你要从我们是乡镇市这样，那个行政区是这样上来的嘛，我要从里啊，从学小学然后到初中，他们应该好像还是在教初中，然后到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拼过多少人，
0: 所以他们的竞争一定是比我们在台湾这个小所在的竞争更激烈，
1: 对
0: 对，
1: 所以即便是那里的草可能也比我们的花还要有用处的多，但是我们不能自卑，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
0: 对，
1: 虽然即便是小草，还是有用处的。
0: 对，
1: 嗯，
0: 好，所以咱那是迄枝草，咱嘛是爱注意咱的环境，所以就是讲，那是我是这枝草，我搁伫足偏僻的所在，可能真正我一世人就是孤单，对。唔过我那是迄枝草，唔过我会当尽量伫人会当注意到的所在，我会当发挥。虽然我唔是会当我的能力唔是足悬，唔是足好，唔过我会当尽我的力量把我上好的发挥出来。
1: 是，
0: 安尼就是那有下的别人，吼、哦，嘿，对，那是拄拄啊好啊，一个头家，伊需要一个司机，伊看到我这尼啊熬塞车，就爱安尼拄啊好，
1: 对，
0: 嘿，对，你来做我的司机，还是伫我的公司有啥咪啥咪啥咪车，你会当来使用，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讲，咱嘛是会当，就是。对家己的熟悉，对家己的认识，我知影我的能力在什么所在，我就尽量把我本身我的长处，我的优点会当发挥的迄个环境，我就用迄个环境来刷去，好，
1: 没错，
0: 较有机会，
1: 对，要往可以发展的地方来努力，
0: 对
1: 的方向来努力，
0: 是
1: 好，所以即便是。小草也是有价值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句熊一为真的都是很有智慧的，
0: 是，
1: 所以再来复习一下，
0: 好，来，歹得出好顺，好得出古论，
1: 古论，好，这个歹得出好顺，好得出古论，直翻啊，就是不好的竹子会出好的笋子，好的竹子会出这个孤论，是一种甲虫害虫，对竹子来讲是害虫，对人来讲是美味，你的角度不一样。好，那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即便有不好的这个长辈，但是也有可能有生出生产产出生出好的下一代，那即便是很好的竹子也有可能会出现害虫，然后让原来好的竹子坏掉死掉，
0: 是
1: 这直翻 但是衍生出这样的意

0: 始来。
1: 是，
0: 好，第二句。
1: 好，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
0: 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它 也是先直翻，就是山顶上的一朵花，不会比这个平原草原上的一枝淡啦，就是不会比这个草原上一枝草还要好。好，那就意思就是说，即便我们有很好的学识学养知识，但是我们在山顶上不被看见，那不如就可以，就是不会，也不会比这个在草原上平地上的一枝草被人家看到，然后有更多的被使用的机会还要好。所以感觉虽然我很好，可是我是在一个不被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得发挥。那不如我们就可以到，就是即便我只是一枝草，可是我可以被看见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用处也会比较多，
1: 是
0: 就更有机会。
1: 对，
0: 好，所以这两句话好好想一想。
1: 有智慧，有智慧。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我上一集的来宾颜淑玲，淑玲小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啊。旅行当然是要去看美景，当然美景之外还有美食啊，美食之外呢可能你还要体验当地的风情，所以有些文化的体验呢都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在旅行当中除了美景之外要特别去体验的。那淑玲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了，他要寻找旅伴，寻找去旅行的点，而且呢做功课之后开车的时候如何租车，租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以及不小心如果被开的单子怎么办哈。这个都很多学习，以及美食呢也可以有 AI 帮忙去寻找，那逛当地的市集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可以再请淑玲帮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次旅行大概去了哪些国家，哪些重要城市？
1: 我们从那个布拉格下飞机以后，大概就是在捷克停留了10天吧。就是除了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游览以外，我们还开车到了西边的温泉，到了南边的 CK， 到了东南边的那个人骨教堂。在人骨教堂因为碰到了那个假期，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当地的那种嘉年华，其实

0: 也都很有趣。然后来很好玩的是，要离开了布拉格以后，我们要去到我这一个行程里面最向往的城市，叫做布达佩斯。我们是坐夜火车，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验，就从布拉格，然后省了一晚的住宿费，然后也体验了那个火车跨国跨城市的这个经验。
1: 几个小时？
0: 大概八个小时吧。
1: Okay,
0: 对对对、啊、对，那个我们订的那个车子是卧铺，
1: okay.
0: 两个人一间，然后。哦、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有趣。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盥洗室，然后那个
1: 盥洗室只有洗手洗脚，还是也可以洗澡的
0: 啊？不能洗澡，不能洗澡。对，然后不过没有厕所，就是只是洗脸。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洗脸台，然后厕所就要走出去外面，过夜，然后。到了清晨看到那个天亮了，那种兴奋的感觉其实就很不一样。这我第一次那搭火车过夜、
1: 哦、那火车过夜会不会惊恐惊恐惊恐，然后睡不着？
0: 不会
1: 还是你们已经惯了，
0: 因为惊恐惊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催眠剂啊，对不对？
1: 还是你们都把自己灌醉了，所以就很、
0: 没有灌醉，就是那兴奋了很久啊，到真的要睡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累了、
1: 哎 okay、
0: 然后去到布达佩斯其实也就如预期的啦，很多的美景，新城旧城，就布达跟佩斯
1: 是
0: 贝河隔开的两边嘛。
1: 所以布达佩斯待了几天？
0: 布达佩斯待了，我们其实一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其实是先租了车，先到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那边去玩，然后顺便那个捡了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那个叫做的首都住了一下，住了一个豪华的那个，那也是不经意的，不小心那个。跨了国就想说那既然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捡一枚国家，所以大家就有一点那种老顽童的那个。
1: 所以当天去选住宿的地方。
0: 没有 我们其实这个要去多瑙河 Escon 这个地方是我的朋友、他很向往的，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住了几天，住在一个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房东人也很好，然后介绍我们去，他还亲自带着我们去他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cafeteria， 然后吃东西，那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想说啊，那就再多去，因为过了。他们很多国家都是有一条河当国界的嘛、所以我们就过去那个斯洛伐克，然后去那边住了两三天，然后回来到布达佩斯还车，然后才开始在布达佩斯玩。所以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十几天吧。
1: Okay, 斯洛伐克的特色是什么？
0: 斯洛伐克那时候我们去了，听说它是全东欧就是全国 GDP 最高的地方，就那附近的那个果然也就看得到、
1: 消费力，
0: 它的物价对、的确也是比较贵、然后因为它比较新，所以我们租到的就远离了那个捷克布达佩斯这种那种很老国家，还有很多的那个古迹的那种感觉。我们当然只沾了一点点皮毛了，我就到了边境的那个巴斯特，他的首都叫一个什么名字？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巴斯特瑞拉，反正就在很靠近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两三天。那当然也有一些古城啊，然后。在古城的周围找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这样子，这就是 random 这样走进去就、看到这家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就走进去。那这种、
1: 主餐是什么？
0: 这种就是非常的随性啊。
1: 你们点了什么好吃的餐厅？主餐？
0: 主餐是什么？
1: 还是牛？还是羊？还是羊？
0: 说实话，还真的忘记了。还真的忘记了吃了什么，那一路吃太多了，就是

0: 氛围，
1: 好
0: 好，那餐厅的氛围非常的，就是在古城里面，
1: 啊，
0: 然后到处都是很显然就是来度假的人，啊，因为他在多瑙河畔，所以有那个欧洲内陆的莱茵河在游河，
1: 是
0: 河游轮的人，
1: 啊，
0: 所以我们碰到了，比方说就有一个德国人就看我们几个东方那个女生，哎，又能讲话，所以这边一直聊，说她是从德国来的，所以看起来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因为古城就会吸引人嘛。你知道游轮就是到了一个点，把人放下来，然后吃吃看看逛逛这样子，
1: okay。
0: 嗯。
1: 所以你们这趟旅程也有搭游轮吗？在多瑙河或者是莱茵河？
0: 没有，我们游车。我们没有搭游轮了，有搭那个河，就是比方说在布达佩斯就要游着河，
1: 对对对，
0: 看那个国会山庄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
1: 白天晚上，
0: 哎，白天晚上各坐一次，
1: 哎，不一样的 feel，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就是。从这里坐出去然后等一下回来的这种，没有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再继续往下一个城市去的这种经验，
1: okay。
0: 没有，
1: 好的，那上一集你有提到布达佩斯不好经验，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这样子，我们的旅程布达佩斯是重点，一开始我们就定好了，我们要去布达佩斯歌剧院，然后刚刚好也有我们熟悉的那个剧码叫蝴蝶夫人，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并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艺术修养，是只是纯粹为了体验这个古老帝国里面的这样的那个艺术，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在布达佩斯，我记得我们住的原来是一个那个青年旅馆，就年轻人住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啊，那为了搭配我们的国家剧院这个行程，所以他就把要去看歌剧的前一天晚上就搬到歌剧院的隔壁，想说改那个第二天就穿美美的走路就可以到歌剧院了。结果呢，到了那天早上，我们就把行李都搬来了以后，到了那天早上，那个房东还在跟我，因为订房的都是其中一个朋友，他全订，他还在跟他确认说，哦，我的房子等一下要在一点才会好，这样到了那天早上都还这样子，然后等我们真正到了以后，也到了 check in 的时间了，然后就一直他就失联，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失联了。都不接电话，
1: 他睡午觉去了吗？
0: 不是，他放我们鸽子。
1: 啊，我哩嘞。
0: 嗯，他放我们鸽子。他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放我们鸽子？他突然间就发一个 message 说，啊，不好意思，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必须要把你们 cancel 掉。你说离不离谱？
1: 那怎么办？
0: 两小时以前他还在跟他说啊，正在打扫，待会就好了。现在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要那个这种事情，其实在出发以前我们都听过，有很多人被恶意的被民宿的房东给临时取消。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一个 F1 的赛车在布达佩斯举行。
1: 哇，那天很难订房间。
0: 很难订房间，所以我们，
1: 而且房价超贵。
0: 我们一发现，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些时间是订好的，有一些时间是就是临时起意的，像布达佩斯就是事先订好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就是在3个月前、4个月前就已经订好了，早早就订好了。那到了那里，他也不提早跟我们 cancel， 他就是。到了当下他才 cancel， 那等我们要再重新再找房子的时候，对，没错，所有的房价都是1万-2万新台币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然后
1: 怎么办？露宿街头
0: 怎么办？
1: 露营
0: 快要露宿街头了，我们拍了好几个在那边跟房东来来回回，然后找不到那个，那因为是在歌剧院旁边，它有一个，它有一条市集，
2: 是
0: 就餐厅林立，那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餐厅，所以就想说人不清土清，进去问中国人说，哎，哪里可以有住宿的嘛，我们在这附近都

0: 找不到。然后那边的小哥人也很好了，就很热心的在帮我们找。
1: 哦，你讲到小哥，所以他是从大陆来？
0: 大陆来的，嘿嘿，对对对，大陆来的。那因为他有火锅店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
1: 就吃他的火锅店。
0: 当天没有了，当天心情坏透了，都不想吃东西了。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点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哎、因为已经晚上要听歌剧、
1: 啊、
0: 现在那个整个行李都不
1: 心情都不对啊，
0: 在整个行李都不知道现在 人要搁哪，对对对对对、哦、
1: 通常听歌剧我如果行李可以推进去吗？还是他因为行李太大了他不让你进？
0: 我也没看到推行李进去的人了、哦、嗯，我们本来是想要穿得美美的走路去，现在是很狼狈的那个带着我们那边已经 check out 的行李，然后要回去原来的那个青年旅馆，他也是你就知道，就那一天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紧张啊，住宿，对对对、哦。
1: 后来呢，真的有找到落脚之处。
0: 后来已经都讲好了说，啊、哦，那不行的话，那行李就找一个拉客放进来、哎，我们去听完了歌剧。哎，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就去机场，机场比较安全，机场的大厅可以让我们四个阿上不会被那个夜宿在黑黑的街头，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我想警察局会收留你们。
0: 没想到去警察局，反正之后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小哥就说中国城还有两间房间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就坐了 Uber， 然后去了中国城，花了很高的房价，住了一个很烂的地方，就是
1: 这个学习
0: 全城里面那个住宿费用最贵，但条件最不好的那个，我们去了以后，有听到那个柜台在那边啊，没有了，我们。所以我们也算是幸运被捡到了。
1: 所以那时候 F1 你们知道那个时间点刚好？
0: 我们不知
1: 道
0: 啊、
1: 哦、
0: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 F1 的那个 fan、
1: 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粉丝、哦、但是
0: 第二天要去保加利亚就知道
1: 了。 OK， 那后来就是他 double booking 的时候，老板有退你们钱吗？
0: 就那个老板就避而不见，对，是因为我们是在 booking.com、
1: 哦、
0: 所以 booking.com 就说就出来道歉说我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哦、所以 booking.com 是有一些赔偿，没错、
1: 哦 okay、
0: 他就把钱退了，然后又多给了一个70块的 voucher、
1: 哦、voucher 是欧元吗？还是
0: 美金？是欧元啊，欧元啊，就是说你下次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用掉，这样子。
1: OK。
0: 谁也不想要拿那70块啊！说实话，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付的远比那个多，
1: 多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临机应变，你应该要怎么办？对，因为从 check out到 check in 这中间，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们不希望一直在那边搬来搬去，因为这中间你其实会有三四个小时你必须带着你的行李在外面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已经拿着行李等着要进去，然后又发现不行，所以就去找了拉客把行李放起来，然后再继续去为我们的那个晚上要住哪里而发愁，这样子。所以这临机应变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学习吧、嗯、
1: 是。所以这个过程你们是四个人分头打电话寻找，还是说订整个订房是由某一个人来负责？
0: 没有，就是其实后来解决的方式当然就是靠那个中国小哥，他就有一些朋友，所以他在中国城区帮我们找到了那两间房间，那剩下来的就是在那边等哦，就坐在那个公园，就好像那个流浪汉这样子，好可怜，因为有行李又跑不远的，嗯嗯。
1: 后来当天还是有如期的参加你们要去听的音乐会吗？
0: 有啊有啊、哦、有啊，还是去了，因为那个我们一听说有了以后，我们就叫了计程车，然后赶快跑过去

0: check in 啊，付了钱，然后把行李放到房间，然后再坐计程车出来参加我看那个惊艳我们的蝴蝶夫人。
1: 哦、好的，那 你在台湾或者在全球的某些什么样的地方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一个歌剧？然后你觉得在布达佩斯那个场域里面，听这样的一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 feel 啊？
0: 不一样的 feel 啊，
1: 还是因为你们因为经历了那样的风风雨雨，
0: 等那个幕拉开啊，就是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歌剧院本身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是还蛮让人惊艳的那个建筑物本身，
1: 是，
0: 但是幕一拉开，说实话有一点点
1: 失望
0: 吧，
1: 因为太老旧了吗？还是、
0: 哎、对，
1: 还是它的音响效果没有
0: 音响效果
1: 有期望的那样子？
0: 音响效果倒是没有，就感觉我们自视的蝴蝶夫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日本也、哎、那个艺伎的那种样子嘛，因为它毕竟它。哎，他爱上的是一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艺妓是对他这么痴情的在守望，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大概是要去听音乐的吧，我们是要去看场景的吧，
1: 场景，
0: 所以是一个白人的歌手，然后又高又壮。然后穿了一件洋装，
1: 完全不
0: 打扮的就是一个东欧普通街上的那个路人，所以不符期待啦，
1: 不符期待。OK，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他的音，你觉得音乐水准？
0: 音乐倒是好听的，
1: 听，
0: 对对对，音乐倒是好听的，
1: 是是，
0: 对对。然后坐在包厢里面，因为我们票买得很早嘛，所以就很靠近，就买一个非常靠近舞台的那个二楼的包厢，所以幕还没有拉开来以前都是非常美好的。
1: 请问一下，包厢它还可以有什么特别服务吗？可以吃东西，或者是说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吃东西啊。那就你四个人啊，所以你在那边小声的窃窃私语啊，打瞌睡都没有人发现嘛。反正你只要坐后面一点，那下面的人看不到你就都没事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对，
1: 那因为要看，可能你们那个包厢离舞台比较近，
0: 很近啊，下面就是啊。
1: 所以会不会有以前那种有些舞台可能比较远，你还要拿个望远镜？
0: 哦，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看得到他，所以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很老的那个女的歌剧家这样子。
1: 是哦，
0: 对，就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那个蝴蝶夫人的那个剧情这样子跟那个殉情跟他的痴情这样子两个合不起来，因为他没有一张东方丽妓的面孔，也没有打扮。
1: 哎呀，那这样就是说进场与出场，大家会为今天的这场演出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是休息时间啊，有这种跟同伴，或者是跟
0: 隔壁包厢吗？
1: 或者是外，
0: 对，因为
1: 朋友，然后呢互动一下嘛。
0: 有啊有啊，倒是有啦。就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已经为观光服务了。我想啦，因为我们隔壁，我们隔壁包厢就我们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碰到一个中国，他说他是从纽约飞过来的那个女生。那他就在看我们几个东方面孔，其实东方面孔并不是太多，他就跑来跟我们聊天，那聊一聊，然后就怎么发现他出现在我们隔壁包厢里面。他本来说他是买那个观众，就是那个大厅里面的后面，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漂亮女生，所以我们隔壁包厢的那几个英国帅哥就把她给邀去了，这样觉得也是很有趣，就是一个 世界上各地的人、然后 来这个国家观、
1: 嗯、
0: 这是为了观光用的那这个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正

0: 的那个，也不能说他真正的艺术已经消失了，反正就而显得有点失望，不如预期。
1: 哦，啊，氛围感就是说你们的，你的那个服装啊，还是什么一定要遵守什么？有
0: 你说进场的观众吗？
1: 我们是
0: 本来是想要很慎重的穿一个那个裙子啦，什么什么，就
1: 什么貂皮大衣一定要挂，一定要寄放啊。
0: 哦，对对，当然了，行李就它还是有一个那个 clock 的那个房子，可以让你放你的东西跟。他就不让你带背包啊，带大衣进去，
1: okay,
0: 你都还要放，那个倒是就是这样子对不起，
1: okay.
0: 但是有很多人穿得很正式，
1: 哦，
0: 看起来 local 的人，
1: okay.
0: 就穿得很正式，很华丽这样子，然后西装笔挺，但是就是穿球鞋 T 恤牛仔裤的也很多，
1: 也是有，哦，
0: 所以就有一点已经不是那种古时候传统，哦，啊，你也看到
1: 那个感觉是很正式的社交场合，
0: 对，已经不太就是这么正式服装的人，
1: 是是，
0: 不是太多
1: ，OK，
0: 还是有，但不是太多，
1: OK， 好，所以这样的剧是全年都有，还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才会固定演出？
0: 他们的那个曲目是排的，
1: 哦，
0: 所以不是全年都在演《蝴蝶夫人》嗯。我们很幸运，正好我们在的时间，我们要去的时间。正好他排出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进去可能不会太艰深，
1: 啊，
0: 因为语言啊的关系啊，所以好像不是太艰深，所以就其实是刚开始是觉得说啊蛮幸运的进去，可是感觉怎么好像有一点呼隆的糊弄的那种感
1: 觉
0: 呢？
1: 感
0: 觉
1: 已经太观光世俗化，
0: 跟我们看到的，这在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个，
1: 正式的音乐，
0: 对对对，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差很多。对，但是我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听维瓦蒂的时候，因为就是纯音乐嘛，音乐你就知道音乐的那个配置。管弦乐团就是这样，所以到了那里反而好一点点，因为音乐本身很美嘛，哈，然后我们也对服装啊、演员啊、化妆这些没有，因为 opera 就本来就是有 opera 的那个这个一个
1: 格调，
0: 对对对对，布景啊、服装啊，对不对？除了你的唱以外，
1: 是太棒了，所以。在经过两个不一样的剧院的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谢谢淑玲的分享，我们在音乐之后要请淑玲继续跟我们聊聊她的学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特别来宾，延续上一集的分享，淑玲他告诉我们，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淑玲，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这趟旅行当中，哪些城市比较多充满音乐？除了你刚才说的布达佩斯，或者后来的维也纳，是不是这两个城市真的是，从早到晚，从你知道餐厅或是什么厅都有音乐，还是什么？
1: 嗯，
0: 还是它音乐类型有什么不一样？

0: 如果从外表看，应该就跟世界上差不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街头艺人，但是那个演奏的音乐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比方说在布达佩斯，你看到就是都是拉古典乐的人比较多，不像我们这里，有比较多元的表演方式。那里就就看到比较多就是古典乐比较多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啦。
1: OK， 好，还有没有
0: 他的
1: 在船上听音乐？
0: 我觉得他的文化底蕴的确是真的非常的够。就走到哪里，你就可以感觉到，哎，这里有雕塑，那里有艺术，那里有音乐，这样子，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迷人了。如果不是布达佩斯，还是把我们被房东放鸽子的这件事情拿开以外，其实整个经验都还是非常的美好，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1: 这个漂亮城市会让你们走断腿吗？还是说它的城市的公共交通也是很 easy 的？
0: 走断腿倒不会，因为我们买了 pass 嘛。那 pass 就有含那个，如果不想走了，我们就跳上公车。那如果有力气要多走一点，然后就会还是拿脚走比较，你就可以看得到。哎，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那个小 cafe， 他们就说要进去喝啤酒，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喝啤酒，然后吃一点 local 的东西，这样子。
1: 但是你跳上公车会不会不知道他要去哪儿？还是随时有人用 Google 去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哪儿？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或者几点，比方说几点来，或者等了半天没有公车，虽然有公车站，
0: 还是对对对，都还是有的。Google 好用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你住哪里，反正你给他写了一个那个，比方说布达老城区，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等一下要走到哪里。去搭哪一班，你一的是搭电车还是搭巴士，你就可以到那里，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全程都还是靠 Google 在帮忙吧，
1: 导航
0: 在帮忙啊。就他也有那个、就公车几点来，你就我是觉得用他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到了当地你还要去担心说，哎，我来这里到底要下载什么布达等公车还是布达电车系统还是什么，这样子。就他你在哪一个点他该有什么车子，他都会有那个 information 在他的那个 Google Map 上面。
1: 是，所以是匈牙利之外，除了布达佩斯，你们还有去在哪些国家哪些地方吗？在匈牙利？
0: 匈牙利我们就是在还没有进到匈牙利市区以前，就我刚刚早一点跟你分享了，我们一到了，我们从布拉格坐火车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就拿了租的车子然后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去，这样。对，
1: 好，那慢慢往南走吗？还是往西就是还有接下来是哪一个国家？
0: 布达佩斯完了，本来计划去罗马尼亚，那后来为了不想要太赶，因为还有保加利亚有人想去，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我们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礼拜，那就感觉有点赶，后来就放弃了罗马尼亚，直接买了飞机票从布达佩斯飞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
1: OK， 所以这种临时的放弃是在什么时候做决定？是出发前的还是到那个旅程中？
0: 到了旅程中。
1: 那时候离要飞的时候很近，会不会票价很贵？或者是
0: 我们
1: 反正你们是退休族，所以不怕票价贵。
0: 没有啊，这还是要看一下那个我们要后来放弃了罗马尼亚，大概是还没有回到布达佩斯的城市观光以前，所以大概应该一个礼拜有啦，一个礼拜有。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联航从布达佩斯飞到那个索菲亚。其实他因为没有火车，那搭巴士要搭很久
1: ，
0: 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坐飞机。坐飞机并没有比较

0: 贵，
1: 会比较贵，
0: 不会不会不会比较贵。其实我们整个旅程下来，每个人也花不到
1: 几天，偷偷几天呢？花多少钱？有跟预算跟后来真正的
0: 预算
1: 结算之后，
0: 预算本来是希望花在15到20万新台币，
1: 嗯、
0: 结果连15万都没达成。
1: 是哦，
0: 嗯，对，就。虽然坐火车租车了这样、就可见我们有
1: 多省，
0: 我们多省、
1: 哦、这精打细算
0: 非常省、一天吃两餐
1: 哎呦，为了要省钱一天才吃两餐
0: 也没有啦，其实、一天吃两餐 但是点心可能是比正餐还要贵的冰淇淋、
1: 哦、
0: 对不对，
1: 好像在欧洲、南欧或者哪里后，冰淇淋好像是
0: 一定要吃
1: 冰
0: 淇淋啊，走到哪里呢吃一支5块钱的冰淇淋，这样子5欧元的冰淇淋，
1: 五欧元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在南欧的时候也是这样，哦，到处都有冰淇淋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一球两球三球价格还不一样，
0: 那颜色这么漂亮是不是，各种口味，
1: 喝各种口味，
0: 嗯，对对，
1: 好像不吃就对不起自己，
0: 不吃就不像在旅行，
1: 对对对对，但是在国内哇，感觉换算起来
0: 那只100-200块，
1: 好像不敢这样子好好的吃下去这样、
0: 嗯、对对对，旅行的时候口袋比较浅
1: 浅哦，
0: 嗯，对，
1: 他不知不
0: 觉的飞走了，随便掏就飞走了对，但是也就终究也没有什么豪华，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他们的物价啦、
1: 嗯、Sofia 也是
0: Sofia、
1: okay、
0: 嗯 Sofia 物价也是很便宜，那到了 Sofia 呢，本来其实是被保加利亚玫瑰这两个字给吸引去的，但我们去的时候季节是不对的。
1: 哇
0: 啊啊！
1: 还有没有失望？
0: 哎，本来就知道季节是不对的，哦、但是、
1: 啊、为什么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你们会选？到时候是打架或者投票，
0: 其实有一点快要打架了，
1: 吵起来。
0: 后来去罗马尼亚这个小姐姐比较
1: 强势，
0: 那不是比较那个就比较贴心，她就说、啊、那我的保加利亚不要去了，因为大家这么赶也不是我们的原意，
1: 是是，
0: 那我们就去保加利亚。那到了保加利亚，其实我们旅行的 guideline 就是 UNESCO、嗯、
1: OK、
0: 我如果去到哪里我就希望，就是比方说保加利亚是原先在期待里面没有要待那么久了、
1: 嗯、
0: 所以本来只是想要蜻蜓点水说哎、嗯、我们到了这个国家，就好像我们到了斯洛伐克、嗯、只去那个首都住了2天，然后就散人了，其实本来最早的规划是那样，就到了 Sofia 说哎、欸、我们有来过保加利亚了，后来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东西我们
0: 对对对对，后来因为罗马尼亚放弃了嘛，那个保加利亚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还是那现在还有一个平台叫做 Klook， 你知道那个
1: Klook，
0: 对对对对，我就在上面找找到我的点，然后就发现哎、欸、他们有卖那个里拉修道院的这个票券
1: ，OK， 所以一本
0: 那个叫做破碎的旅行，破碎的旅行就是他卖的是一个点一个点，你不用像旅行团，你8天都要包给他，我只要1天给你就好了。所以 end up 我们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就比方在保加利亚。我买本来是买了一个里拉修道院，它是一个 UNESCO、
1: 嗯、
0: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除了去修道院还有一个的行程，就是他带我们去有一个小小的 hiking、
1: 哦、
0: 要变成 hiking 是那个 Sofia 的亮点、
1: 哦、
0: 这个是一个很惊喜的那个表现，因为他在 hiking 的时候他带我们走过的是冰山，就大家没想到说啊、哦、还可以看到那个那冰整个冰山那个美景、
1: 啊、是，
0: 然后因为有
1: 一本是
0: 有导游嘛，
1: 四月五月还是有冰山啊，
0: 对对对，四月嗯那时候已经快要4月底了、
1: 嗯、
0: 对，还是有冰山、嗯、那因为是他 Klook克我们叫克路吧 Klook 他 organize、哎、所以其实他是也就买了票券以后他是有告诉你说

0: 啊，你现在就到哪里去集合，
1: 几点到哪边集
0: 合，集
1: 合啊，有人会带你，
0: 有人会带你，然后那我买的是 hiking 加参观修道院，所以早上

0: 是英文的吧。
1: OK、还好你们英文老师
0: 也不是啊，其实这个导游你当然有问题可以问他啦、哦、但是他带着我 hiking 的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迷路啊，你知道他怎么带你，他叫我去买缆车票，然后我们坐到比较高的地方，从那里开始走，该走什么路线在那个在里面你不会迷路，你跟着他走，有固定的 track、
1: okay.
0: 就固定的路线、oh. 你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地方、oh. 我觉得旅行安全很重要嘛。
1: 是那 hiking 的过程、或肚子饿了或者口渴了、
0: 一开始就
1: 自己要先携带吗、还是到时候他告诉
0: 你, 一开始就跟
1: 你哪里可以吃哪里可以喝
0: no, 一路上都没有吃喝哦。我们去走的那个冰山啦，就一开始他就跟你说哈，你的饮水跟那个午餐要准备好、
1: okay.
0: 对对，这个在上面倒是都有很清楚的资讯、
1: okay.
0: 在你要出发以前你就要把饮水跟那个、午餐准备好，那就吃一颗苹果了。嗯，
1: 早餐吃到饱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就太饱哈。
0: 对啊对啊，因为在保加利亚，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哇很传统的那种市集，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1: 旅行的
0: 菜点，我买菜就跑去那里这样子。那很便宜的物价，然后到了保加利亚，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可以完全放松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前面去的两个城市布拉格跟布达佩斯，这些都是世界上完全那个知名的观光景点、所以感觉啦游客比 local 的人 多、对，但呢到了保加利亚就街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就观光客的人、
1: okay.
0: 就看起来比较就是当地的人，买菜的也是当地的人，所以当然还是有啦，但是就感觉当地人比游客多很多。
1: 所以那个友善度就对观光客的接纳度如何？
0: 我还是觉得是很友善的，不会、
1: okay.
0: 在我在这一路上倒没有被人家有白眼啊什么的、
1: 哦、
0: 除了那个无良房东放我们鸽
1: 子，
0: 那连面都没照到。
1: 照到
0: 对对对对，所以一路上倒是都还蛮好的。对，
1: 是是，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用欧元吗？还是在不同、
0: 啊、没有
1: 有了某些国家你一定要用当地的货币，还是你们、那个、
0: 他们全
1: 这个用那个数位钱包都可以？
0: 这三个国家都是用当地的货币、
1: 啊、
0: 捷克、布达那个匈牙利还有保加利亚都是用当地货币、一直到了希腊，我们去到希腊以后才开始用欧元，希腊跟维也纳才用欧元、啊、那三个地方都要换当地的货币。
1: 所以你们是到当地再换还是说
0: 到当地再换、
1: 哦 okay、
0: 因为
1: 啊没有花完
0: 有很大那个，所以就小心小心的那个小就是花小额吧，大概大、
1: 哦、没有花完会不会到下一个场地再换？
0: 大部分 no， 大部分的那个消费都还是用信用卡，
1: 信用卡
0: 它就是可以就、
1: 可以转换，
0: 对对对对，没问题。像我们在保加利亚就换很少很少的钱呢，因为知道不会花太多 local 的货币、所以 local 的货币并不用换很多，因为大部分。如果你要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全部都是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1: okay.
0: 连进厕所都可以刷卡呢。
1: 啊哈，说到进厕所哈、很多在东方的人到西方，特别就是所谓西方就是欧洲哈，就会发现怎么每个厕所都要钱哈、
0: 对，
1: 你们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是这个国、这些国家进厕所都要花钱？
0: 对、都要花钱呢、对啊，我说那连信用那个进厕所都还给你那个刷卡、逼一下就进去了，
1: 差
0: 点不进、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是、因为真的是在欧洲进厕所都要刷卡、都要花钱的、
0: 对对对对，
1: 跟我们如果您在日本啊或者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0: 觉得台湾是个很友善的那个国家呢，
1: 是是是，
0: 对观光客你看去很多的地方你根本都不用买票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对对对对，太棒了哈、所以

0: 台湾是宝岛，
1: 宝岛，宝岛，
0: 宝岛，
1: 一定要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台湾的宝岛、是什么样子。
0: 台湾真的是不错、
1: 至少你、上洗手间是不用钱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因为很多时候欧洲，因为你要上洗手间，还找不到洗手间的
0: 啊，对啊，
1: 或者是说，有些时候真的，我们就体验，因为去麦当劳，麦当劳你要。买东西
0: 啊，对，他
1: 才
0: 给你号码，
1: 号码才能是上洗手间啊，
0: 这个是生存之道，因为你一定要上厕所的嘛，所以你知道啊，那去 Starbucks 可以消费一下，你消费一下就可以上厕所，总比你急死了找不到厕所要好多了，
1: 对
0: 不对？对。
1: 而且就是我们这些。资深公民，我们上厕所的需求好像比年轻人 更需要一点、
0: 对对对，所以厕所是、旅行大事，
1: 大事大事。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的来跟苏琳聊聊天。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继续的锁定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淑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从保加利亚之后你们怎么到希腊的呢？
1: 还是搭飞机
0: 哦。
1: 我们还是买，因为保加利亚可能在那个轨道上面还没有非常的完整，不过在离开保加利亚去希腊以前，我想要那个推荐一个城市，如果有机会去到索菲亚的话，可以坐一趟火车去一个古城叫 Plovdiv 普罗夫迪夫那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因为
0: 原因是什么？
1: 它是古城，很丰富的一个小镇，然后也有很多的美食食物很好吃。我们四个人都很喜欢保加利亚的食物就随便吃，就没有特别说什么，就看到这个是 Bulgarian 那我们就进去这样。那
0: 是看图吗？还是说他会有？
1: 就是他写他是 Bulgarian 的那个餐厅，我们就进去。那进去到出来，几乎都没有踩雷。
0: OK，
1: 那
0: 你们是看图点菜，还是说你们有什么软体知道他怎么样翻译成你们看得懂的语言
1: ？Menu 上面倒是都有英文。
0: OK，
1: 都有英文，他有他当地的那个跟英文。那不懂英文的也没关系啊，现在那个翻译的那个Google 翻译这么方便。Google 是我的好朋友，
0: 是，Google 是旅行者的好朋友，
1: 对。
0: 所以你说那个城市，
1: 普罗夫迪夫
0: ，OK，
1: 叫 Plovdiv，P-L-O-V-D-I-V， 那是一个就是奥匈帝国经过留下来的那个遗迹，那整个城市在地下的那个古城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地下古城，
1: 对，保存的很好。
0: 那这种地下古城也是需要买票进入，还是它有也是有那种 tour guide？
1: 像在索菲亚的那个地下古城，它根本就是把它当地下道，让你在里面行走，因为它处处都是，它没有办法围出一个特定的空间呢，所以它大概就是你在走着，你就可以下去。那在古城的那个随便一个 corner， 可能就是摆一个咖啡厅啊，或者是餐厅这样子。那Plovdiv 它是比较有山有那个，所以它的那个城市上面下面都保存得很好。
0: Okay.
1: 因为它是经过很多的时期嘛，所以每一代人来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我不爽你，我把你踩在脚底下，然后我建新的这样子，所以它有很多的层次可以。

0: 参观。
1: Okay.
0: 那我们从 Prof. Div 那个哦买，像刚刚在讲英文，那个火车站的人就不会讲英文，他为了搞我们那个四张票，我说买，你就是必须要很有耐心的等他，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我那个票哦怎样怎样，他就一直用很简单的英文一直不断的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办法赶快把票出好给我这样子。那当然那个都是这只是其中的那个小插曲了。我们回到了，我们要从 Plovdiv 要回到 Sofia， 然后再飞到雅典。
1: 嗯、OK， 所以你们那种所谓的地下古城，它大概要参观多久？还是说这个行走通常那个就是一天或者半天？
0: 也没有叫参观多久，比方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就全部都靠脚走了嘛，所以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漫无目的的走，所以你说多久的时间哦，这个就都不一定。不过我们后来有去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古城、
1: 嗯、
0: 它就有很多免费的那个 city tour、
1: 哦、
0: 有那个志工出来带着你 啊， 这你就不用漫无目的的乱逛，还有系统的把你从集合的地点，然后把他们城市几个重点的地方然后带你走一圈、
1: 哦、什么
0: 这样子
1: 时期
0: 对对对，
1: 开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那个，我们碰到的那个 guy 就很好，那他们都是叫志工，不过后来他也说了，你如果想要给我们小费，对对对，
1: 他也很欢迎，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他就是靠这个，
1: 对对
0: 对，
1: 对，靠小费，
0: 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就是他很。为他出生的地方感到骄傲、
1: okay.
0: 他希望一方面介绍给你知道，一方面他也从这里面谋生吧、嗯、
1: 是是是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他就叫 Free City Tour 叫、
1: okay.
0: 叫做 Free City Tour 吧， 你就给他小费
1: 小费、
0: 嗯
1: 欸、不错哈、哦嗯，好像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
0: 对
1: 的发展这样的组织、啊、
0: 是对对对，它好像是整个就是比方说很多小城都有这样的亲，就应该是组织没错，
1: 是
0: 协会他们组起来，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招募志工这样、嗯、
1: 好的，那后来在希腊那个情境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花欧元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已经快到最后可以开始大肆下拼了，还是说希腊因为很多点也很多人去，所以有某些神殿啊什么样排队排到晕倒，会不会、
0: 那个、
1: 或者那时候那个小偷就多了还是什么？
0: 对，这个就是全程要很小心的啦，小偷的那个事情。不过我们的经验里面倒是没有碰到扒手或者是小偷这样的事情、嗯嗯嗯、我们全部的人在这六个礼拜其实是在这一块是全身而退的、
1: 哎、太好了可喜可贺、啊、
0: 对对对，
1: 尤其欧洲就是一定会遇到
0: 那个希腊你说那个排队的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因为网络嘛发达、嗯嗯、所以其实比方说我们要去卫城、
1: 嗯、
0: 我们其实是可以预先把票订好、哎把票订好，他就告诉你说：“哦，你从哪个门进来，几点到几点，他那个时间都设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倒是都可以事先安排的。那因为事先安排，我们在希腊待了很多天，每天天气都很好，就我们事先安排好要去的那一天。嗯嗯，
1: 很好笑。
0: 菠萝哦，雾霾。
1: 哇哩嘞！
0: 哎，对啊，哦，那里面人又多，然后又雾霾，我心想，哇，千里迢迢跑来到这里了，然后花了这么多的门票费啊，那个也不能改时间，那你只能认了啊。这个不是就是
1: 旅行中的意外哈，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只能认了，要不然怎么样？怎么办呢？也没办法，怎么办？嗯。然后
1: 那你会不会因为希腊有很多地方像这种列柱建筑，但是它没有遮阴，所以排队会排到晒很晒，会不会？或者希腊天气好，所以
0: 晒
1: 要一定要有防晒的这些装备。
0: 对，希腊真的是

0: 感觉非常的燥热吧，我感觉因为人真的太多那个疫情之后，所以我在希腊的印象真的没有太好，因为第一个我们进卫城的时候天空并不是那么希腊哦，所以你感觉好像应该有一个那个蔚蓝的天空，蔚蓝的海岸啊、哦，对，那个没有，那观光客超级多，每一条小街，每一条知名的那个就是希腊知名的那个街道啊，就从蔚城走出来，那周边有很多的那个商店啊、小街，都是挤满了人。那我这个人比较人群。恐
1: 惧症
0: 我喜欢，比方说我在保加利亚就很开心，那希腊就但是都已经到了希腊了嘛，总是要把一些景点走一走啦。然后有一个那个经验我想要跟那个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还是 again 我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一个一日游、那叫天空之城，它就是在离希腊两个钟头的车程的地方、它有一些那个山头、你有去过吗、有去过吗？
1: 修道院、
0: 修道院就是啊、修士曾经为了避战祸，然后在一个山头上，然后这样子几世纪以来，就很多的山头上面就有很多的修道院。那个这些修道院其实都还蛮值得参观的。那可是第一，你要体力好了哈，你才能够
1: 上下山，
0: 从山下他把你放着的地方，你要能够走到山上。第二，我觉得。最好不要去那种从雅典出发一日来回，这样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那个
1: 停留在那个
0: 地点，对，
1: 太匆忙。
0: 这些修道院真的可以值得慢慢的参观一下。
1: 所以修道院它里面有没有住宿啊？
0: 应该没有吧？还是有？
1: 不知道。
0: 我们是一天呢、我们就是买那种一天的。那你可以想象，我们7点出发，早上集合，然后晚上10点回来。那来回的车程大概去2小时，回来两，还是去4小时？等一下，反正坐到真的是，坐立难安的那种
1: 才会到。
0: 对，要到晚上那个回来，
1: 乌漆麻黑了才到家。
0: 应该是4小时哦，去4小时，回来4小时。那7点到10点这样子，然后中间用3-4个钟头去爬很多的修道院，那他是尽量让我们你能去就去啊，但就只能很那个的走马看花，不然这些天空的修道院，我觉得真的可以花时间多停留一下这样子。
1: 那
0: 有很多人其实是去到修道院。就要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大区嘛，很多的山头。那要进区以前，还是有一些 town 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旅馆啊、民宿的。
1: 就住在那附近。
0: 如果可以自助旅行的人，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住一下，应该是有巴士、火车可以先到，然后再上山这样。
1: 太棒了，所以这个天空之城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好的记忆点。
0: 对。
1: 那希腊后来
0: 你会非常的觉得说，古时候的那个功法啦，就这些修士们为了要在这么高的地方把这个教堂这样建起来，他要花多少的
1: 体力或者是想法，或者是
0: 各种各样的
1: 技术，
0: 技术、体力、金钱跟那个时间，然后把这 一座一座的那个修道院给盖起来。当然最早的那个它可能就是靠一个山洞，但是后面在这个几世纪，对，
1: 慢慢从附近延伸，
0: 是啊，对，非常的有很多。你可以想象说这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1: 是、太，
0: 所以
1: 有些门票，有些车票，
0: 如果你是65岁以下，你当然要买票，那你买了票以后，你就要去给他过一下，把今天的

0: 日期打上去，因为我们买票的时候，我们的票上面是有时间，
1: 是
0: 我看到了时间，我就没有想到说，我以为就从这个时间开始，这个是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啊，你就是这样，所以
1: 旅行增加很多经验，谢谢舒琳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学习啊，我们今天节目很快的又到了尾声，我们谢谢舒琳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所以我们从他这两次的分享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记。
0: 所以我说，我们其实你主公，你我一直觉得你心存善念。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对别人是善良，你旁边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就觉得人都是互相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就觉得有些人都一天到晚讲，像我说，曾经听我的朋友说。她婆婆好坏，我就说怎么会那么，她讲的形容的、我现在也不太记得，我就说真的真的很坏，我就说那你对她怎么样，她说我对她很好啊，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你对她很好她怎么会那么坏啊，我有时候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她讲的话，我是觉得不相信有这种人，
1: 对
0: 就是你对她很好她还对你很坏，我是说如果你对她很好她最多没有对你多好，他也不会对你很坏，
1: 对
0: 才对嘛，是不是正常这样？因为你不会，人家就讲说，人家伸手都不打那个笑脸人了，怎么可能会说你对他那么好，他还对你那么坏？而且我听我同学讲的，很夸张，自己亲人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偷偷的
1: 卖掉，
0: 过户给他先生，就是。把姐姐的房子，因为她出国去、把她偷过户了、然后他们还打官司，我就说好奇怪，你亲妹妹怎么可以做得出这种事，
1: 是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她最多侵占你一点房租吧，
1: 对、
0: 就已经很坏了，就是把你的房子，她说啊，我帮你出租，然后租3万跟你说2万，侵占你1万、这有一点可能，怎么可能已经偷偷过户了10几年你都没发现、你他就说我帮你存起来了，我帮你的房租存起来，讲这样、我就想人怎么，而且你看你从小一起长大哦，就算他结婚了、跟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对自己的亲姐妹那么那么过分吧，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哈，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哈、生命啦，我们这个嗓喵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子，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你装什么它就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给它装咖啡它就是咖啡杯、你给它装茶它就是茶杯，
0: 是，
1: 但是你要让它装一个干净的水，你怎么办？它已经有茶垢有咖啡垢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

0: 对不对？我们常常去探索嘛。你说你，你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他有没有好的？他可不可以改变过来？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说，我以前我就说，这个杯子有主人的话，主人就会善待这个杯子。它是咖啡杯，他就会把自己洗干净，
1: 是、
0: 用力去给他刷一刷，刷一刷，哎，杯子就干净了，也没有茶垢了。你又可以是装一瓶干净的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瓶干净的水。
1: 嗯，
0: 越干净呢，就表示这个杯子有主人在爱用它。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生命啊，我就说，一个人没有主人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可能恶的坏的念头，
1: 嗯，
0: 都有可能掉到这杯子里面。
1: 是，
0: 所以有邪念、有恶念、有杂念，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人最大的罪恶跟痛苦。
1: 是，
0: 他以为他赚了便宜，其实他里面的杂念会让他很不舒服。
1: 对，
0: 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他会有、他的命运会什么，就是都是一些龌龊肮脏的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说人哈、为什么说信仰里面都会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教我们的是，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1: 是。
0: 干净的灵魂，
1: 清丽的灵魂，
0: 清丽
1: 就像水，干净的清丽的水，
0: 只有干净的水可以冲洗任何的肮脏跟可以喝，对不 对？可以给你身体需要的水分，
1: 嗯，
0: 可以代谢你的所有的杂质，
1: 嗯，
0: 所以干净纯净的水，
1: 嗯，
0: 我们说我们平常我们喝水，我们也喝了一个不干净的水，你真的是就会生病。
1: 对啊，
0: 但是你要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干净的活水，
1: 对，
0: 所以神他说他是活水，
1: 嗯，
0: 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活水，
1: 嗯，
0: 他不是一个一年才来拜一次绕境一次，
1: 嗯，
0: 你就有可能干净吗？不可能。你只有天天都在喝这个活水，
1: 嗯，
0: 你只有天天在跟神祷告，天天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干净，什么坏念头你根本就不会，就你就不会产生了，
1: 嗯，
0: 何况说不是你的东西你还要去抢，还是要去侵吞的。
1: 对，
0: 我们都已经，我感觉到说为什么信仰会让人愿意付出，
1: 嗯，
0: 因为他觉得神的爱太丰满了，他太够了嘛。就像你说你觉得哎，你真的是太感恩，你心都心想事成了，
1: 嗯，
0: 你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
1: 嗯，
0: 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你多了多了丰丰富多了。所以以前的人，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说福杯满溢，
1: 嗯，
0: 你的杯子里面都满满的干净的水，
1: 对，
0: 还是一直在流，它就自然就会流出来了，所以它才叫做福杯满溢，嗯，福杯叫福杯啊，
1: 福杯，
0: 福杯啊，嗯，福杯满
1: 流满
0: 了，
1: 黏出来，满叫黏，
0: 黏嘛，
1: 嗯，黏黏就是满满的
0: 哦，真的，哦，
1: 嗯，
0: 黏，欸，这听起来 好不搭哦，
1: 好像不太一样哈，哦。
0: 对啊，黏，对啊，
1: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黏满就是总黏满，总黏了就是装满它
0: 啊，总黏满，
1: 所以满是黏。
0: 哦，
1: 这发音非常不同，
0: 很对，很难连接。
1: 对对
0: 对啊，所以我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主，
1: 嗯，
0: 有一个比我们更能够掌握我们的人哈，嗯，
1: 是。
0: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他妹妹会侵吞，就表示他里面就他只看到物质啊，
1: 对，
0: 他只想到这个哦，能够多赚一点。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个福分的话，我觉得拥有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他的烦恼。
1: 对啊，我这就是我常常觉得人就是一般来讲你心都是柔软的，我的感觉是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你人家对你不好，你可能你像我们这种人
0: 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啦。
1: 我觉得像我就说这个一个群组里面有一些人你跟他合不来你就少来往而已，
0: 对啊，你们就分开了，
1: 那他也不是你的
0: 没缘的人。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是坏人，我常常讲说不是说我是好人然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坏人，不一定。
0: 对，
1: 我说他就是另外一种人而已。
0: 对啊，
1: 那我也讲
0: 说不同调，嗯，不同，
1: 我不会要求我朋友说我很讨厌那个人你不能跟他来往，我不会这样。
0: 幼稚
1: 的
0: 时候才
1: 会，我
0: 的
1: 意思你可以跟他来往那是你跟他的事，我跟他不来往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就是

0: 我感觉上他跟我痛调不一样，我们谈不来，那我就最多没有跟他来往而已，没有私下来往。
1: 对，
0: 像我们去运动，一个打球的群组，有些人你不喜欢，但是球还是可以继续打，就是打球而已嘛。
1: 啊、
0: 打完以后私下没有来往了。
1: 是啊，
0: 我说，但是我不是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或者是他是好人，我是坏人，都不是。
1: 对，
0: 就是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跟他谈不来，就我不喜欢他。嗯，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他行为的方式，
1: 对，
0: 就不同嘛，不同的人而已。
1: 其实简单说啦，现代人都叫做同频啊，频率相同。
0: 对，人家会说人家 跟你痛调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就不喜欢跟这种人来往，你就不少来往而已。
1: 对啊，
0: 那我也没有规定说你跟我好你就不能跟他好。
1: 是啊，
0: 我倒是不会这样的，我是觉得你可以跟他来。
1: 这个叫做成熟的人的
0: 做法。对，你如果跟他谈得来，你可以跟他谈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如果跟他谈不来，那就跟我一样，也跟他谈不来。无所谓啊，
1: 一种叫志气相投。
0: 对对对，
1: 一种叫臭气相，也有人臭气相
0: 投。对，我是觉得无所谓，你知道吗？就是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1: 没错，
0: 我连我先生我都跟我说，我先生我都没有规定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你不能喜欢他。我说我也不会这么讲，我但是我可能会跟你聊到说，我觉得我跟他我不是很喜欢他那个人，所以他的行为模式我不是很喜欢。那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跟他来往，无所谓。你是你的，你是你个体。
1: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里，他如果知道你不喜欢他，他很
0: 通常他也不会，
1: 他也会有一点顾虑说这我老婆不太喜欢他。
0: 应该也不是因为顾虑，因为他可能也会受你影响，也觉得我好像也不喜欢这个。
1: 对、啊、
0: 对, 对，无所谓啊。我但是我的有时候我会讲说啊，你反正那个人我不喜欢，随便啦、啊，你无所谓。有些人都说哇，先生跟他连话都不能跟他讲。我说
1: 对呀、啊，
0: 也没那么严重吧，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不喜欢、啊、他不一定要不喜欢啊，随便他。
1: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同频的人或是志气相投的人、
0: 对，
1: 他在一起会觉得很享受，然后呢彼此可以有对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至少有很多话题是彼此有建造的，彼此就是互相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成熟嘛。
0: 对，
1: 就像说如果你虽然是小时候很好的朋友，但是长大以后各自又不一样了，你就谈不来了，或是彼此也没有，就会有慢慢疏离的感觉。但是只当你呢又彼此可以关心啦、啊、或是你可以给他鼓励啦、他就会发现诶又可以拉近了。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是从谈话来的。
0: 对，就谈话。我就说我曾经一个国中同学，我很久没有碰见他，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坐公车碰见他。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还念台北女师毕业的。然后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从上车他坐在一起，他从头到尾都在骂他婆婆。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说我跟你几年没有碰面，你也不用，而且他一直说他婆婆多讨厌多讨厌。我就后来跟他
1: 接不下去，
0: 讲完我就没讲话，然后接完下车以后我就觉得好奇怪一个人，我想说他小时候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几十年没见面，讲点别的不好吗？你有必要一直负面的？他可能那天跟他婆婆吵架还是怎么样，
1: 他要有
0: 哭，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只有一直一直一直抱怨他婆婆。
1: 他想说有一个人可以出口发泄。
0: 而且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更好笑，他讲他婆婆都不讲婆婆，那个老女人。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说哈，我说谁？你说谁？他说就我老公那个妈妈那个老女人。我就想啊，你也太奇怪了吧。我想说那你就讲你婆婆嘛，对不对啊？你不喜欢她不喜欢她干嘛把讲那么难听啊？我就很奇怪。所以那个人我也就是跟她谈不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喜欢她讲话，她讲话好奇怪，她就是一直骂她婆婆。有两个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都觉得，我不是说我很震惊或什么，我只是觉得表示你的心里不干净、不纯净，
1: 充满恨的，
0: 都是怨抱怨、
1: 怨怨分哦，
0: 不是怨分，你要说什么
1: 怨恨？
0: 怨恨呐、
1: 就
0: 是懂某翻译加心情某翻译，
1: 怨分，
0: 他总是在抱怨别人。
1: 你知道那种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问题的能力，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能力，他不敢跟婆婆讲 他

0: 没有对话的空间、嗯、他不知道怎样应对，
1: 对，
0: 不懂得应对其实是所有的误解跟怨恨的开始、
1: 啊、还好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常碰面就算了，
0: 是啊，所以 对啊，所以 也是、嗯、也是人的缘分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嗯嗯，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样往正向的发展或是往负向的发展，时间也多，
1: 时间多，感谢金米太家的属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岩
2: の心曲，也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野木子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汇整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

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他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他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去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诶很有意思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

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哎，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哎，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啊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哎，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哦，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

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子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

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那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啊，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 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

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一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和子，在Nice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啊，和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知心人与节目当中的知心人好朋友，我是陈伟。中我们要谈一位精英全职妈妈，当她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一点，她要回到社会的时候呢，她跳过了就业的阶段，她直接创业。而她其实在这样子的新创圈当中，她鼎鼎大名哦。他是顶大的博士，他是顶尖大学的兼任老师，他是创业家，他是慈善家，他是谁呢？

0: 全球亲爱的知心人们，欢迎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今天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一样是走访第一线。因为陈伟其实很希望在这一次一系列的女力专题里面也有机会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所以我是来到了就是我今天的来宾他的办公室当中，而不在我们的录音室。坐在我对面的是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 Hello Phoebe。
1: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0: 听众朋友，您这个以前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有听过我专访陈慧平博士 Phoebe 哦。他其实是跟陈伟都是台大的校友，他是这个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不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比较亲切，我就喊您 Phoebe 这样可以吗？
1: 没问题的。
0: 其实在这个节目的第一段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很希望有机会来听一听就是您的故事，您的人生经验。我先冒昧请问一下，我面前的这一位长发美少女，您的孩子多大了？
1: 我通常都会说我是一边读博士班一边生小孩，所以我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也不小了，一个是已经高中，一个是刚考上大学。对，是青少年的阶段。
0: 大家应该会常常都觉得您是他们的姐姐。
1: 对，我都说我已经脱离了身体劳动的育儿阶段，但是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情绪劳动的阶段。
0: 这个加油，这所有家长都非常能够体会。
1: 是的。
0: 是其实您刚刚也一语道破啊，就是您自己这个当时是一边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的时候，其实一边在育儿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您的创业历程。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喊 Phoebe 啊，您如果现在在电脑前或用手机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您是在网络收听，其实您可能也在网络上面的其他媒体的报道就是听过 Phoebe 的事迹。我想要来请教您哦，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蜡烛恩头烧哦，因为您可能要一手电脑，因为您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然后可能还一手奶瓶，然后脚可能还要踩着打扫工具哦。就是说这一类就是蜡烛恩头烧的妈妈，这一种就是所有事情都一肩扛哦，家事啊育儿

0: 然后自己的这一个人生追求的人生专业的追求这种都一肩扛哦。其实您当时曾经有任何的主客观因素来就是比如说劝您要暂停某一块，不要那么贪心，做个取舍吧，有吗？
1: 很多啊但是我会选社会学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没有这么听话的小孩就会觉得大人这么说，可是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会选择念社会学，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家庭真的就会觉得哎，女孩子干嘛念那么多书。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可是我们在小时候可能很多亲戚或是甚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啊，女孩子以后就是找个好的夫家嫁了，或是做公务员的工作等等。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决定我的人生？
0: 对啊，他们的想法其实也是那种长期饭票，有没有？有时候说
1: 对，两种都是
0: 对，然后另外一种铁饭碗，也是一张长期饭票啊，有没有？
1: 有啊，一直啊。可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反骨的小孩，就是没有完全想要照着大人给我的价值，或是我会听，但是我会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过程，我一直在个人跟整个社会之间找到我的存在的平衡点。但 我现在都觉得没有所谓真正最好的平衡，其实就是一个取舍。所以刚刚陈伟提到，就是对，我已经几乎有点难回想起那个育儿黑暗期了。
0: 听众朋友，那个陈伟现在可能就在
1: 那个
0: 开玩笑的育儿黑暗期哦，因为真的常常都觉得，哎，奇怪，怎么就是开车开一开那个。有点眼冒金星同昏眼花，是在地震吗？哦，没有，是因为就是夜里还要顾那种就是半岁的宝宝喝夜奶，然后白天又就是劳心劳力的在创业在工作。
1: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也是作为研究生妈妈其实它是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很弹性。
0: OK，
1: 缺点就是因为这个弹性，我们很容易就把优先排序交给了小孩因为他最需要你。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组了，因为刚好我们那几年就是后来有组了一个研究生妈妈爸爸的护挺会，就是我们要会一起带小小就是比较幼小的小朋友一起出来玩，这样子就是一个互相支援的小小的秘密社团那为什么有这个，我那时候组这个社团的原因就是我就帮这个社团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我忘记，反正就是一个护挺会的概念。但是我就说我的成立宗旨是这一群人我们都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事事担心，但是我们永远就是小孩第一，然后自己就是摆在最后。因为我们都是研究生的阶段，或是一个新的教授，年轻的教授，对，所以你会发现即使是社会学的人，我们其实都还是不断的面对到这些时间贫穷的概念。我最近觉得这个概念我超级有感觉。那为什么可能妈妈这个角色更容易陷入时间贫穷的问题困境？我在想为什么，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们都是三明治家的世代，就是我们上面有爸爸妈妈要照顾，下面有小孩要照顾，这样子多元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女性在这里面会陷入更深的困难？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女儿或是妈妈或是媳妇或是你是一个妻子，这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重的家务负担，或是我们讲情绪劳动的负担，它是更多的但是男性可能在一样进入家庭的状态，可是他可能也会帮忙，我们会说帮忙。
0: 对，我们为什么会说帮忙呢？这也是他的家，这也是他的孩子。
1: 对，
0: 那为什么
1: 大家就会很鼓励说哦，好棒哦，他会帮忙，然后讲为什么是帮忙？
0: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1: 对，但是这就是传统的我们在讲两性的角色分工，可能大家还是一直还在往前推进这个步伐。可是我觉得可能有比过去好，可是可能还有努力的空间。那我觉得最近可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2023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深刻，就是那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一个研究家务劳动的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一个女性的教授获得。
0: 她好有趣哦，
1: 重点是不是
0: 家务劳动

0: 常常都 不被认为是有经济力耶，
1: 对，
0: 怎么会是经济学的
1: 教授？对，就是得到这个奖就是要表彰他就是在做、男女就是性别差距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 研究的贡献，他被肯定了。那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觉得 很经典，他就说对很多女性来说在家工作就是在地狱工作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觉得就回想啊，我自己刚刚讲的，我们还在小朋友还小的那个阶段，要一边读书，那是为了自己，那我们可能还要去兼差，因为为了家里，就是经济支出增加，我们可能 不会觉得可能靠一个人的薪资是可以支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0: 是，
1: 所以我说 我当时的身份就是我是一个研究生，我也是一个研究助理，然后我还要带小孩，然后可能还要照顾父母这样子，
0: 大概
1: 就是 各种的照顾服务工作。那我觉得的确在那个时候变成我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我真的就会在半夜可能让小孩去睡了之后才是我的第二轮班，就是我可能有三个轮班，就是早上去做工学校的研究助理的工作，然后回到家就是家庭育儿的工作，然后小朋友结束之后就是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有第三轮班，不是只有第二轮班。
0: 人家讲的这种24小时的三班制比如说像是医院这种不能停下来的、他们是不同人欸，可是怎么听起来我们是同一位呢？
1: 是啊，我那时候曾经就是累到那时候小朋友好像一岁，然后我就是全职带他，而且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找保姆，我就自己带，然后就真的我就躺在地上跟小孩玩，他一岁嘛，就是还很想跟你玩、然后我想说对我要跟他玩，然后我就但是我就是体力不支，因为我前天可能熬夜熬到早上四点，我可能就是要赶明天可能课堂要报告的 reading，
0: 是，
1: 然后我就躺在那边说我跟你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一起躺着
0: 发挥创意，
1: 对，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能力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发出来
0: 是，对啊，所以这听起来就是回到我这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蜡烛恩头烧的这一种就是姑且用四个字叫做职业妇女好了，恐怕都是这个电影《神力女超人》的真实版
1: 对，
0: 不过我很好奇哦，就是我进一步想要请教您的其实是在于就是这个育儿的观念，不好意思，您的这个孩子是一男一女吗？还是
1: 两个男生？我人生有两男呢、
0: 我因为是男宝宝，所以我也是我。因为其实男性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就是社会学的观点，男性常常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被认为要肩负养家，也就是什么呢，比起就是他要去经营这些就是社会资本或教育资本，他可能被比较期待是经营一个家庭里面的经济资本，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当您自己在育儿的过程中，那特别其实菲比你就是第一志愿，虽然您自己都相当的谦和，但您就是台湾大学的博士，您是第一志愿，所以当您在教养您的孩子，特别是两个男生，他们要成为男人，未来可能要成家立业的，您会给予他们一个就是说要去读就是有经济效益的学科，然后比较早找工作，然后如果可以考第一名，千万不要说后面加个零第十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养观吗？
1: 我完全不会耶应该说我会选择社会学，就是我一直在自己在实践跟努力，就是打破社会框架。对，但我会念到博士班，当然是我真的很喜欢社会学，所以我觉得这成为我的志业嘛。那他给我更多的力量去打破这个社会的框架，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对我来讲是帮助我去找到我的人生的方向。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记得他们小时候真的有问我说，妈妈你希望我长大以后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想了想，我给他一个回答，我就说我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期待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你的未来会是什么。 但那是你的选择。嗯，我们作为

0: 妈妈的角色，我想要成为的就是我就是支持你的梦想，或是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资源，这是我能做的，但是你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选择，因为我希望那个选择是他的选择，就如同我很爸爸妈妈帮我做的选择，我可能就觉得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样，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框架会去重复的复制在孩子们的身上。
1: 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 Hello Phoebe。
0: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1: Phoebe 其实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其实您醉心于就是许多社会学的研究，所以其实在您的这个生命信念里面，其实有一块是您很希望可以探寻甚至去打破社会的既有的框架。那我们也从就是您其实这段时间好几年来的付诸行动，我们常常看到您其实是为弱势找一个安身，打开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天地哦。但是我其实还是回到您刚刚所谈的我们这一个议题，就是在育儿教养的观念的层面。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代最在少子化的时代里面最焦虑的一群人叫做家长哦，因为就是常常特别是精英阶级的家长，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理解到，他们体会甚至自己体会到，就是说地球村时代人才是全球竞争，而不是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或国度里面而已。所以我想要这个请教你，您作为就是有这个孩子的专业人士，那面对就是说所谓的两个光谱的端点，一个部分叫做追求卓越才有这个全球竞争力，另外一个层面叫做适性发展，就是孩子你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而且你要为此付上你的代价。好，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光谱的两个端点，在您自己的这个教养的这一个过去的经验，因为其中一个孩子他现在也成年了，有没有要18岁了，要上大学了，您自己过去的经验是这个经验谈。
0: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会希望不要预设框架给孩子，但是我会带着他去寻找各种探索的机会，所以包含我那时候在屏东做田野研究的时候，
1: 是
0: 我就带着我的小孩，然后他去做他的寒假作业，然后我去做我的田野调查，我们就一起去看了在屏东的第一个从灾后重建结合绿能产业的这样的故事。
1: 是的，
0: 对。然后后来呢，他的寒假报告，他的寒假作业还得奖，然后我的那个报告还没写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做的是让我们的视野成为孩子 的一个高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带他去探索更多不同层次的看见的时候，那后面他就能够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完全的说好孩子你就自己去做，自己去找方向，我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放得这么下，对。但是我会想要尽量的让他去接触跟尝试。我觉得这很像之前在陪伴他做学习历程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讲说，虽然大家会觉得这很辛苦，可是我说这就是你有点像玩一个地图的游戏，有没有？就是你会爬格子，慢慢往上爬，然后你爬到一条线你就转弯。那至于你就是一开始有很多条线你可以去开展，但是至于最后你要走到哪一条线的上面，你就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会让你开启最大的机会跟可能去看见。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看自己的孩子他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就像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我也会很担心的是，那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想要这样分享是因为像这几年我们我也会去参加像联合国气候峰会，那其实看到很多来

0: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创新是什么，我说创新就是撞墙的过程，就是前面明明没有路，你却告诉大家说那边有路哦，那条新的路还没有开启，可是你相信并且你要创造这条新的道路出来，那也要带领着更多人一起不只是相信，而是一起往前进，那这条新的道路才会慢慢的扩宽，然后成为一个真的可以走到更好的未来的那条道路。对，所以我说我一路都在撞墙不是只有上街头， 是去一直在突破所谓的我们在讲社会结构的高墙。
1: 了解。听众朋友，我其实听到还蛮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Phoebe 他在这个社会学的这个养成的历程里面，他不止有这一种就是批判性的思考，他同时也在学习就是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所以他刚刚提到说我不断撞墙啊，这个真的是谦虚啦，其实真的是开新路，开出一条新的路。所以接下来在陈伟的这个问题之后，陈伟其实要来谈一谈他的这一个创业创新创业的历程。欢迎各位知心人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当中，坐在我对面的他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陈慧平博士 Phoebe。 Phoebe， 所以我想要邀您分享看看，就是您自己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创业的历程。听众朋友，陈伟提的创业不一定是盈利事业，这当中也包含了一个呈现一种局面的社会倡议，它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协会、一个基金会这一种非盈利，但它也是一个有局面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您在您的历程里面曾经有一些决策让您感觉到是懊悔的吗？那或者是其实您就是承认或许失败了，那您又是怎么样去后续的因应呢？
0: 应该说我好像不太会去为我的决定懊悔，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在当时能够做出的抉择，所以我好像个性上我比较不会去觉得说啊，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觉得很后悔。那我觉得也许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比较过度正向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才会走到创业。但是

0: 基本上其实我不会很鼓励大家创业、除非这是你想要的选择。那以我自己来讲，我们也是回到性别这个观点，就是我当时会创业，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创业。但是为什么我创业，是因为我想要透过创立一家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模式来带来我想要期待的那个改变，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在绿能发展的过程嘛。那所以对我来讲，创业就是我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而做的抉择而已。所以我不是像我的其他的，看身边很多创业的伙伴，就是男性居多嘛，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志向，就是我要创业。可是我就回头想一想，我的人生的志向从来没有创业，但我还是创业了。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选择在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在于，它就是我采取行动去创造改变的方式之一。而是我在当时觉得，诶，我遇到的人，然后是在当时的时间下，我觉得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但是回来就是绿能在改变的过程，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的，以我自己来讲，就是不是只有一般民众有更多的参与，而是我们能不能也让这些台湾的弱势族群也一起跟上。所以我一直在从我创业的初衷，就是我希望能源转型的过程不要遗落这些弱势的族群。所以这个使命一直是存续到现在。那只是我们在2018年又把这样的使命，我进一步让他去透过绿能公益发展协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他去专注在这个公益的绿能公益的倡议跟推动。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中间当然会有跌跌撞撞，或是你可能会想说，我想做的事情要用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组织，跟哪一些人。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有点像拿着石子过河的感觉，你永远不能够预期你的选择是对的，但是你必须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社会学给我的滋养，就是我们会更有勇气去尝试新的改变，而不会因为害怕改变后面是什么。对，
1: 是是。好，那听众朋友，可爱的环境音来了，
0: 提醒大家要下班休息休息片刻
1: 哦。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谈到就是在您的这个创业的历程里面，陈伟是把它用创新创业来勾勒出这个轮廓。因为听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就是复制创业，比如说我去加盟一个手摇饮料店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既然是创新，就很难说它的 KPI 它的绩效指标是有前路可循的，因为它是创新嘛。所以这个在领导上面的心法跟功法，就是还有就是绩效的制定这个部分如何让它是正相关，这个部分听起来您坦诚就是其实是摸着石子过河。
0: 没错，
1: 对，那个 Phoebe 她没有讲话的时候其实是点头如捣蒜啦。
0: 真的，我陷入了很深沉的思考。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路。
1: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因为您刚才谈到，就是说社会学给您的滋养，它其实成为您的信念甚至是性格或者是思路逻辑的一部分哦。那我想要来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处理差异、处理冲突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某种程度，我们再怎么不愿意，我们基本上要肩扛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肩上哦。我回头来讲，就是说其实在领导者他的这个实际的实务现场上，世代差异这个其实是常常听到，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对于年轻世代的从业态度会有所负评。那二来呢，就是说男女性领袖的风格啊还有重点啊也常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您作为创业者在领导，就是对于这些差异您是怎

0: 么样就是来尽可能的就是与异己共同前进，又或者是您观察到男女性别差异上在面对与异己共同前进的这个领导观念上面的不同？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题对我来讲很有趣，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性别当作一个差异点，因为每个人就是一个人嘛，他可能有特质的差异，但 性别不会成为我判断他差异 的一个基准点。所以像我们的伙伴，其实你会知道他们有一些特质上的差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把他放到适当的位置，然后像我自己可能会跟，像我最近刚好在跟同仁们就是 one on one， 就是我们去年就是去年一整年大家的努力跟辛苦，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像我们今年的尾牙活动，就是大家一起来检视去年我们哪些做得很好，那哪一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我这是我最近觉得很有感受的，就是
0: 理念型组织其实常常是
1: 它不一定是公司，也不一定是非你组织，
0: 它甚至有可能是公，
1: 对，
0: 就是它不是用那种听众朋友，就是例如说阶级，就是说我叫经理耶，你是我的员工耶，或者是用薪水，我扣你薪水哦，我记你点哦，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认为协会是一个理念型组织的原因是，我觉得会加入这个组织的伙伴其实都是有共同的理念，甚至是一起认同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样子，然后我们一起去行动，我觉得这非常的珍贵。但是呢，我觉得传统的理念型组织大家想象可能就是像社工，大家都想要去帮助别人，或是我们刚刚讲志工型 的这种组织，当然我不是说那样子样态不好，而是我会自诩我们这样的协会它还是要有某些创新的模式，然后是永续的模式。所以你在推动永续的过程，最重要是你的组织自己要永续，组织自己的永续包含你的人力，你的人才，然后你有好的业务的服务，得到好的业务的经费让支持组织成长嘛，那要人好的人才去协助你做执行。所以我觉得在这中间怎么在人力跟理念跟公司的这个成长之间找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会期待协会现在其实一直在努力，就是我们会希望不要去站在只是仰赖你的信念的状态，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要给付他相对得起的薪资，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的组织领导者都能够自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是我的 KPI， 就是我会觉得的确共体时间，我觉得很多理念型组织 会有这样的辛苦啦，但是我们如何在共体时间之外我们一起共创幸福，就是对得起员工的待遇或是一些支持。对，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就是他算是研究生的实习生，就是我们去年就会一起很辛苦的做了一些研究型的计划，那也帮助组织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成长。但是呢，像最近他可能就说他可能要开始专注写论文，我就说没有问题，我能够给的是我们就给你一个月的有薪论文假，你就去专心闭关写论文。我说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他说这样是好的福利。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达到一个彼此需求，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可以 support，
0: 是
1: 那你需要的时候组织也能 support 你。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去在理念型组织下我们反而要更去照顾到这些愿意跟你一起为理念而努力的伙伴。
0: 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理念型组，我觉得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的课题，
1: 因为他会来你这家组织。很多时候他会甚至很多朋友他是说就是像志工，我愿意当志工，或是我愿意用比较低的薪资，我觉得这是过去我们比较

0: 到惯常的组织 会常常就觉得哦，那就是非常的感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成长的机制，要怎么去建立的话、
1: okay.
0: 我其实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要的可能就不是完全是金钱上的回馈，那你怎么能够在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给予他想要的、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也还在摸索的过程了。只是我现在开始觉得他跟一般我们在讲会去大公司的，就是看到他很好的福利啊、薪资的待遇等等，可是会到一个理念型甚至是新创的组织，他看到的绝对不是你能够给他稳定的薪资、
1: 嗯、
0: 他看的是什么，像以前在新创团队的时候，他看的是他能够跟你一起冒险的经验、
1: 嗯、
0: 他能够跟你一起创新的过程、
1: 嗯、
0: 对，这是你去大公司不会学习到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从组织面想我们能够给员工什么、
1: 嗯哼嗯、哼，
0: 对
1: 对，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是因为我认识相当多，就是已经是听众朋友我认识相当多的那种就是老字号金招牌的大型的慈善事业，他们这种大型的慈善事业是已经到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说台湾是中小企业撑起半片天吗？一般来说这个中小企业的定义就是员工数好像是大概两三百人这样子以下，但是他们这种大型的这种就是慈善组织，他们已经是那个员工数已经是两三千人，然后他们底下有地，然后他们底下有工厂，因为他们可能会有庇护工厂，所以他们每就是他们的这一个执行长呢，其实他虽然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温文儒雅的社工背景的，但是事实上他的这个他在处理这么大型的一个，就每个月要发三千人的薪水，然后又要管这个地，然后又要管这个工厂，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大型公司的 CEO 的那一种的概念，所以我常常都觉得，哎，他的脑筋里面是怎么样去去调和就是效能 KPI 以及他们的公益初衷，因为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公益初衷它的那个完全不是用价格可以讲的，它完全就是那种价值最大化，可能就是只有救了一个人就觉得就已足矣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我周围有不少这样子的就是大型的慈善组织的CEO 他们都跟我感叹说，他们觉得他们的人才他们只能去拿到就是三流的人才，因为第一流的人才呢可能进去了商业组织，因为那个会有最有型的报酬，第二流的人才可能成了军工教，因为军工教他有所谓的铁饭碗，就是说有一个终身的保障，然后和相关的福利，那第三流他们就只能拿得到第三流的人才，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他们是一群就是已经三十年都在非营利组织里面的资深从业者，那我觉得今天我跟就是菲比所谈的菲比的您的这个的观念是跟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那我也很期待我把这样的观念跟他们来分享。
0: 对， 我的确也看到非常多大的组织
1: 是
0: 这样，是
1: 吧？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比我们还像一个大企业。
1: 对，他们就是比企业还像，比较中小企业还像是企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您刚刚菲比所提到的这个理念型组织的这一个管理，其实我觉得在于就是给予就是当中的组员这一个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它是至为关键的。
0: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我觉得给我蛮好的一个珍贵的提点，就是他那本书就是 Give and Take， 就是谈给予者。那为什么有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过去曾经有一个实习生他推荐我读这本书，因为他说菲比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给予者，然后我就看了那本书什么是

0: 给予者、
1: 嗯、
0: 就是 giver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想象，就是很愿意为他人牺牲奉献服务，然后并且在里面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呢，这样的给予者很容易失败，

0: 做永续的型的企业也好，永续型的组织，理念型的组织也好，其实你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够永续的好好的持续的存在。所以我觉得那一本给予者的书提醒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要留一些时间，也是把这个给予回到你自己，你必须要画下，对给予者很重要，不然你很容易就是过度的给予的状态下，你可能就会被坏的方式可能就是你会被利用啊，但是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你会照顾非常多的人，但是你会忘了照顾你自己，那你的给予就不永续了。对，所以我后来其实今年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要把它当做自己的 KPI。 那回到组织，就是组织要怎么永续，在我觉得我们的组织就是理念型的组织，它其实会吸引到很多这样的小小的给予者，对，就是他就是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更好的动机是强的，甚至会强过他觉得我现在去一些大公司去找到一个薪资可能相对好的待遇，他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其实就是给予者 的这样子的样子的人才比较多，但我们如何珍惜这些小小的给予者，让他可以壮大，甚至是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也会提醒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在某些事情的跟你自己的权益有冲突的时候，请一定要告诉我。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一忙起来的确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他的一些load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发挥因为大家都会愿意帮助别人，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互相支援，而不会让这是你部门的 KPI 啊，你就是要做好啊。我其实在现在的组织的管理上面，我一直希望打破这个部门的业务目标的讲解，因为其实我们一起的共同目标就是协会总体的组织的成长，所以我一直在大家的review 或是我们在年度的回顾，其实都一直在看是不管哪一个业务成长，其实核心都是我们一起帮助了组织的成长，那这件事就很重要，而不是说对不起，那个你的业务没达标或是这个业务很忙，他业务很夯啊，但人力不足，大家就累得半死啊。别的组织就说这是你的 KPI 不是我的，其实就会有这种我们讲组织的本位主义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在创造给予者可以互相有一些互相支持的体系，我觉得这很重要，那它才能够让总体组织在为了共同的理念 而往前走。
1: 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讲到就是组织等于说 一体对外 Oct as One， 一致对外。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谈，就是请教 Phoebe 关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许多协力伙伴到底怎么样去邀集这么多的大咖，马上回来。

0: 欢迎全球的知心人们回到知心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当中哦，我来到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的办公室。陈伟在做的这个系列是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陈慧平博士 Phoebe。Phoebe， 我很好奇哦，因为听众朋友，我接下来要来聚焦在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我要来聚焦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哦。我首先想要先来谈一谈我们协会的我先从成果再回到就是协会的事工，我先从这一种就是已经看起来好像走得比较远的这个已经成果的部分来谈哦。听众朋友，您现在在网络上面马上看一下我们的协会，我就可以留意到哇，这个协会的这个绿能公益参与响应的伙伴绝对有可以说是台湾百强企业哦，还有就是许多的这个国际大牌哦，包含了可口可乐、富邦、台哥大、国泰金控、花旗银行、爱买、屈臣氏、理律法律专法律事务所等等的哦。听众朋友实在太多了，我只是择一二来念而已。 Phoebe， 怎么样去邀请到这些就是江湖俗称大咖，又如何设计方案让他们愿意参与在其中？因为我们理解哦，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这个社会中人都知道，要让一个品牌他参与某种程度叫做一起倡议或叫做联名，坦白说你跟他的这个什么乡里啊经理啊去谈都没有用，你可能要接触到至少是他的 CEO 总经理。但是就如同就是听众朋友，他们这些人贵人多是一秒钟几万块上下都有可能哦。Phoebe 怎么样还跟他们说服他们能够拿出他们整个品牌来联名，然后您这个方案又怎么样设计？因为这其实某种程度不论是这个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或者是 Phoebe 您个人，这个人设很重要啊。就像最近可能有什么演艺圈的一些这种 Me Too 事件哦，哇，大家就觉得跟那个就是马蜂窝如果沾上一点边的，就绝对不行哦。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人设啊 ，Phoebe。
1: 好，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的创业或是创新的成功，其实它的重点是你是不是解决了问题。那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不会只有针对这些弱势团体，其实我们也解决了企业的需求。那么怎么说呢，过去我们会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我们在做 CSR， 那现在我们会用 ESG 来强调、那它其实就是在强调企业在获益跟盈利的过程里面可能对社会或环境也是有带来影响的，那怎么去回馈或是去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这也是企业很重要的一个权责所在。所以在这几年特别是大家在谈 ESG 的时候，我们的绿能公益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大的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他们在 ESG 行动实践上的一个行动方案的提供。那因为以前他们可能就是也没有想象力啊，就是做 CSR 做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捐钱嘛对，那我们就说没有问题，捐钱就是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赞助跟帮助，但对于很多非营利组织或是受赠单位来讲，它需要的是永续的支持。所以结合了绿能，就是太阳能它可以去创造一个更永续的收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更能够去说服这些长官，你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你还是捐钱，但是透过我们结合绿能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模式，你

0: 还同时做到了 ESG 的 E， 就是你做到了环境减碳的行动。每一片太阳能板你捐出去，你都在为地球减碳，那你也在为台湾创造了更多具有外加性的绿电的发展、嗯、对，它又支持了台湾能源转型。那再来就是在 ES， 就是我们讲回馈，就是我们回到你想要支持的社福单位、弱势团体，这个你企业本身就在做嘛。那再来就是 G 的部分，这边就会很多很多有趣的行动，包含有一些企业会拉他的员工进来一起参与，那员工可能不只是一起捐款，那可能也有去参与到这个社福他的受赠单位去做一些服务哦，所以他其实是真的落实他的永续的内部的沟通。
1: 是，
0: 那再来也有一些企业会把他的客户或是他的供应商都抓进来一起努力哦，像我们跟台湾大哥大的众福电，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手机的用户，或是你是这个电信业者等等相关的这些供应商、手机商等等，你都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众福电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讲，你能够得到成功的原因，其实就是你得到你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那他们就会买单你的服务。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会说，我们出去不是跟人家谈价格，我们就是谈价值。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我们创造了什么更多的附加价值，但你不用做更多的改变，你其实做的是跟你原来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像我们最近跟中信金控有一个我们透过绿能公益的模式支持南洋博物馆成为近邻博物馆的这个发展，然后我们也支持了海洋的鲸豚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那最近就是真的收到一张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的照片，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做了好棒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海豚的正在捕食就是在觅食的一个很棒的照片，大家最近可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粉专也会分享。对，你就会觉得说用绿能支持一个更永续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对，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去守护海洋，我们也可以去守护这些社会安全网，这些身心障碍的机构，我们也可以支持教育体系的永续的资源哦。实际上我觉得像我们跟万海就是支持这些偏乡非山非市的这些小学，让他们也能够得到20年的绿能的收益的回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独特性，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说服这些企业的原因。
1: 您如何见到拍板者，而不是跟底下几个跑龙套的在那边一层又一层慢慢的沟通？
0: 其实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沟通的模式。那的确像刚开始的确我们就像台湾大哥大，我们就直接是跟他们永续部 的长官直接面对面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感谢很多这种在永续已经非常是领头羊的企业，他才能够听得进去或是听得懂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案，并且也是陪伴支持我们，让这个模式可以扩大影响力。因为很多时候后面的后进者的企业就说，诶，我也很想要跟之前的这个企业做的，就是他看到了被实践的案例之后，他也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与，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参与，就会更有想象力。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像前面像富邦啊、台湾大哥大，就是已经带着我们一起创造这个改变的前面几家的企业。那像国泰金控也是啊，他们把员工减重的计划的收益的这个奖金也变成支持太阳能板的收益，我就说这是一个三重健康，因为他的员工因为减肥变健康，然后我们的收益回馈老人社会福利机构，老人也健康，然后绿能又对地球也健康，我说这是一次做到三重健康。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不同的企业的确在沟通的过程会有不同的程序，但是这几年的确越来越多他们会转型成为永续部，所以就会跟永续长，可能就是我们 最主要要去沟通 的长官。然后通常他们对于永续的决策的确都是在企业组织里都是 最高层的，因为他们不即使是永续部门的都会在董事长底下直接管辖，所以因为他就是整个组织的永续行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这些企业的永续部门的长官，就是也算是他们要在内部帮我们挺进。
1: 是，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 Phoebe 的他的这一个葵花

0: 他宝典他也没有藏私哦，他直接说如何让这一些百强企业买单这个绿能公益的方案。他说其实呢也是回到符合满足对方的需求，对方这些企业他希望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益助支出可以达到呢一鱼多吃。我们是不是我们的长名语言常常都说我做这件事我选这家餐厅 CP 值比较高， CP 值比较高哦，听众朋友，像那个陈伟觉得那个比较传统的这种一鱼多吃呢，就像陈伟自己就有看过这个企业，他在逢年过节大家要送礼嘛，中秋节的时候他去买了庇护工厂的糕点，然后这时候庇护工厂就给他一次的公益亮相，他把这一批的糕点送给了另外一个弱势团体，然后这个弱势团体呢又再一次的给了他第二次的亮相，这样子的一鱼多吃。哇，我留意到就是我们所设的费币这个所设计的方案是一鱼恩吃哎、欸，
1: 对啊，我都说我们是
0: ESG
1: 一次做到一次做到三种
0: 对对对 对, 对，真的真的。不过我还是问个有趣的话题啦，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会彼此看一看，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很流行的那种话就是叫做什么社会人格，有没有？自从那个就是这个超级韩剧，就是它叫做那个黑暗荣耀哦，里面大家就突然意识到哦什么叫做社会人格死亡哦，后来又一大堆的 Me Too 事件。所以那个社会人格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看到哎，已经在加入其中联名的是哪样子的党次的这样子的企业。所以菲菲我就很好奇，这个刚开始的第一个第二个响应的，哇，你刚刚提到好像像是富邦还有台哥大这种哦，当时的我很好奇，就来个有趣的过程，您怎么样跟他们去，就是您这个敲门砖是怎么投的？还是说菲比有时候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社群的时代，还是说因为您可能台大的社群、哦、比如说您的教授其实是他们的可能是那个独立董事，是不是有一个名词叫独立董事，就是是不是类似的这一种，因为您的社群的关系，还是您刚开始是怎么样来赢得他们的信任？
1: 我觉得对于社会创新的组织来讲，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第一个案例如何开始嘛。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我们是以社会企业的这样的组织形态、开始去倡议我们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那刚好就是搭上当时不管是台湾或是当时的台北市，其实都有针对社会企业辅导的机制，所以当时我们是在 KPMG 的辅导机制底下，那他们其实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服务的都是这些上市柜公司嘛，所以他们像 KPMG 就是扮演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更大的敲门砖。
0: 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陈慧平博士 Phoebe 接受我们的专访。陈伟相信就如同这个美国文豪这个佛洛斯特他的 The Road Not Taken， 但是我相信这个 Phoebe 在这个其中其实看到了非常美的一条风景。谢谢，谢谢菲比的受访，谢谢，
1: 谢谢陈伟，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的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在这一阵子有一个让金辉觉得非常难过的新闻，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哦。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明星，就是李玟 Coco。 曾经呢，在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啊，他是我们这一个年代啊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他唱红了很多歌曲，然后很多歌曲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好听哦。而以前呢，我们学校的那个歌唱比赛，好多女生都喜欢唱他的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往日情啊，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啊，这一些都是非常红的歌曲哦。但是呢却在今年的七月初的时候呢，因为李玟好像罹患了忧郁症，所以呢他就选择了提早先去跟上帝喝咖啡了哦。其实呢，这两三年因为疫情啊，静慧就发现，哇，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啊，其实呢，也都很多人好像有很 blue 哈，都很忧郁的倾向。以前我们都说哈是 blue Monday， 只有礼拜一很忧郁，对吗？现在好像哦，因为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好像已经不只是礼拜一忧郁而已哦。在日本啊，其实呢他们就开始有研究一个叫做职场忧郁症。那他们认为啊，因为在日本职场当中普遍都有存在这一个职场忧郁症的一个心理疾病。那他们认为职场忧郁症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啊，患者他在私人的时间里头其实都是可以正常愉快的跟朋友们来往，参加休闲活动，但是一旦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就会突然感觉到精神很忧郁，甚至呢可能会伴随生理上的疼痛哦。那事实上呢，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在前两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其实是罹患了忧郁症哦，但他忽然啊，就是在工作中啊，因为他碰到一个很严格的上司，然后呢那个上司刚好因为工作压力大吧，然后那一阵子对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绩效表现非常不满意，好，所以呢每天去呢几乎呢都会被上司叫去骂。那后来他就突然有一天就在办公室崩溃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办，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上班了。那时候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说原来这个是有忧郁的倾向，但事实上呢，当我们呢，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事情或是什么让我们自己呢真的是面临到一些忧郁的状况，不只是生活上的影响，可能工作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一个方面的专家，他是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的负责医师也是所长洋葱才医师，同时他也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医学博士，也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洋葱才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洋葱才医师。
0: 杨医师好，很谢谢杨医师，很开心今天可以采访到杨医师。我们常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杨医师，那杨医师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你看像连李玟，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看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巨星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平常看到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光环啊，怎么他们竟然也会有这个罹患忧郁症？那其实到底什么样是忧郁症，还是我只是情绪不好，这个可能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医师了。
1: 好，其实我们呢从精神医学跟脑科学的概念来讲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观众听众，其实忧郁症呢它就是一个脑的内分泌疾病啊。我们就像糖尿病一样，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失调，那忧郁症呢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是脑里面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失调。那哪些传导物质呢？包括了像血清素，或者是多巴胺，或者是新肾上腺素，或是脑内啡等等的，这一些呢它在脑里面呢都有正常的运作关系。那当然呢当这个忧郁症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一些运作失调了。那它可能产生的因素呢，我们会慢慢来讲，它可能有遗传生理因素，它可能有心理个性因素，

0: 它可能有环境事件因素哈。那在我们临床还有看到说，这个忧郁症啊，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呼吁全世界各国呢，特别包括在更发达的国家，都发现到说忧郁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因为呢，它又称为心灵的重感冒。那他呢？没有一个人你敢保证你不会得忧郁症的哈、哦。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有人呢，一对姐妹呢，她呢在等公车，就突然呢，天上这个大楼呢，一定有个冷气机呢摔下来，就把一个姐姐呢就这样砸死了，妹妹砸死了。那这个呢，对姐姐来讲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冲击事件，她非常的哀痛，她很容易忧郁症。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对有忧郁症呢要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呢要好好的去面对、接受跟处理它。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真的对这一个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好像身边的很多朋友，甚至是呢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哎，有一些明星他们也自己来坦诚说，哎，其实我们以前哈自己可能，或者说可能有一些明星就会自己讲说，对，其实我们也是哈有走过哈，曾经啊有罹患忧郁症，所以呢，大家现在对于忧郁症的认识好像稍微越来越了解一些哦。但是就像刚才杨医师说的嘛，很多时候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引起，就像刚刚您说到这一个在板桥发生的悲剧的这个新闻的事件，那时候我们大家看到都觉得很震惊哦，那何况是在现场的当事人又是自己的亲人，那姐姐一定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哦。所以忧郁症都是因为外在引起，还是其实这个有可能会遗传吗？
0: 我们一件一件讲，我们先让大家认识忧郁症，因为我们发现到说，特别在华人地区、东方社会，其实专家看都知道忧郁症的，但是当事人都觉得说还好了，可能是重感冒哦，然后呢要照一照人家刮痧。我们必须讲啊，其实呢，现在呢，我们在网络很发达，比如谷歌，你去打忧郁症的一个量表评估，或是重度忧郁症的诊断标准，它其实很清楚的，它有分成四大方面的症状。哪四大方面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呢，叫做核心症状。核心症状呢，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很忧郁的情绪。那在大陆地区呢，叫做抑郁，就是心情非常的低落。第二个呢，我们东方人呢不比西方人呢会讲抑郁，我们常会觉得这种人简单讲，你对平常的事情呢，有兴趣有动力做的事，你没兴趣的，比如说你以前喜欢运动，你喜欢逛街，你喜欢打人聊天，这时候你都没动力的，这称之为核心症状。那第二个症状呢叫生理症状，生理症状呢就是呢你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呢包含很复杂，包括有入睡困难，睡得容易醒，或者整个虽然躺了七八个小时，但是品质都很不好，都好像一直在做梦，很浅眠。那这个呢，睡眠是身心健康的第一根基础，睡不好就要什么病都会生。再来呢就是食欲体重，忧郁症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呢食欲是下降的，体重是减轻的。我手上甚至有个人呢，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呢，可以降10公斤哦。第三个症状呢是所谓的精神症状。精神症状呢就包括呢这个人呢可能会非常呈现很疲倦的样子然后呢没有行动能力，甚至呢注意力不集中。第四大症状呢就思考症状，这个呢也是最麻烦，尤其在做自杀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三强调的。这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呢对自我的价值是评估是很低落的，自视信心是很低的，那甚至会有罪恶感哦。比如说呢，因为我呢牵累的，比如说因为您刚刚提到分享的，比如说我拖累了职场的绩效，我拖累了班上同学的成绩哦，那等等的。那再来呢，这我会出现的是什么样呢？好像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就不想活了，所以就产生自杀的意念跟自杀的气。那临床上面我们如果有这些症状啊，如果持续2周以上，其实它就是警讯，他就是非常需要赶快就诊精神医疗团队，找医师、心理师、社工师，然后叫护理师，还有职能治疗师来团队协助你度过。而且你要有疗程的概念，这个疗程呢常常是至少3到6个月，那您必须要配合团队甚至亲友来协助，好共同来完成呢走出这个心

0: 的低谷。那至于建辉您刚刚在提说它到底是怎么成因哦，那遗传因素呢，我举一个经典的影片叫做时时刻刻。时时刻刻这影片呢，其实它是三段故事。那其中有一段呢是妮可基曼，我们这是奥斯卡金像奖影后演的。那这个呢，其实他演的是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在十九世纪。那这个家族呢，他很可悲。那他的家族里面呢，好几代都陆陆续续有人自杀。那妮可基曼在演这个剧中呢，也很可惜的呢，他最后死到溪里面溺毙。那不知道的人都会说你这个家族受到诅咒，这是在以前都迷信的时候。但是呢，后来呢，来进入他的家族后代在研究，原来呢，发现到他们的基因里面呢，去影响血清素运作的那个基因呢，产生了变异失调，所以呢，代代呢都有重郁症的发生。所以严重的时候，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治疗，那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最后解决自己的生命，这样憾事发生。
1: 哇，真的耶，像刚才医师提到，其实有好多的这些症状啊，然后感觉好像其实可能我们还蛮常碰到的哈。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生，刚才您提到这么多，比如说核心症状哈，心理症状、精神症状啊、思考症状，然后包含其实可能啊情绪低落啊哈，或是像那个可能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它是大概有需要符合几项才有可能是比较忧郁，还是其实刚才提到这么多症状，其实如果只要有一样两样，我可能有，我应该就要小心来注意一下。
0: 对，我想您问的是好问题哈。我们刚刚现在借由在媒体呢来跟大家分享，您不要去数几项了。您有这些症状，您不要怀疑。尤其我刚刚有提到睡眠呢是健康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在活在地球上，黄金的睡眠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到早上六点。我们常常甚至有一个 lucky seven 的概念，就是你要睡好七这种六到八小时。如果这一根柱子不对了，至少一周，那你就要注意了。这就是不对头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念到了四大方面的症状，您如果就是出现了，那在正确的诊断你要找专家，因为呢，忧郁症很复杂，还有重郁症、慢性忧郁症、双重忧郁症、忧郁症合并精神异常等等的，所以这诊断是靠专家，而是你是要警醒，不包括你自己要定期的检测、身心检测，或是亲友来关心你，就应该赶快说发出信号，寻求正确的专业。
1: 所以寻求专业的时候，比如说啦，假设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那我大概我觉得哦，好像我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它是不是只有一两天，比如说我一两天失眠应该就没关系，但如果像刚杨医师说持续了两个礼拜以上，然后都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搞不好，因为如果你真的两个礼拜睡，我觉得不要两个礼拜啦，我才连续两三天都睡不好，都觉得哇，那个工作效率什么都差很多了哈。
0: 没错，
1: 其实可能就已经造成我们工作或生活上的困扰，那这时候其实应该就是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所谓寻求专业的协助是通常我们就会到医院来看诊嘛，对不对？
0: 对，其实呢我讲一个玩笑话哦。我当年呢我是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毕业的，那我们当时呢接受的国防部的全额奖学金呢到美国呢去攻读公共卫生医学博士。那有一次呢我从台呢要返美，那我从洛杉矶呢在搭飞机呢要到我的学校在美国的纽奥良的图兰杜兰大学，也就是美国呢公共卫生前五大的学校。那个飞机行程呢差不多四五个小时。那在飞机行程上面，我搭上飞机的时候呢，我隔壁呢坐了一个70出头的一个白人妇女。那她看到我呢，她呢就找人家聊天，你要知道女性是很爱找人聊天的。她呢就跟我讲话，当她知道我是精神科医师的时候，我那四五个小时不是像以前可以闭目养神，而是他滔滔不绝的从他个人的成长史、他的婚姻史、他的家族史讲到了他的三代，讲着讲着到下飞机以前，他说你知道吗，他今天至少赚了$6000。为什么？因为呢在美国在欧美地方，他们很知道他能当他心理生理会疾病，心理脑袋会疾病，他这时候找专业，他这样子谈出来。我们常常说正确的抒压方法就是要说说话、唱唱歌、做运动、写日记、写快乐。

0: 之地，他说他赚大头了，哦，所以我以这个例子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去寻求正确的。我们很多华人地区就是会把疾病污名化，就觉得说去看精神科，我不是疯子，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科？哦，这个观念非常非常落伍，那而且很可怕，会造成连续的后果。你试想，如果一个人自杀，你只要知道拖累多少人家人亲友的身心干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需要再三的，在华人地区，我们透过媒体呢来向大家呼吁，要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呢，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心理因素跟环境因素，这都是大家要自我常常检选的。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我们在推呢，我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那我们呢有推一个非常简单的叫 BSRI-15，那个呢总共有六题，叫做心情温度计。那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呢从在教育啊，从基层到民众，那到专业人员啊，很简单的六题，你定期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呢，你自我检视一下，那六题里面就会问到说，你睡得好吗？你最近会不会容易很烦躁？你会不会很忧郁？你会不会觉得比不上别人？然后呢，你会不会紧张？甚至最后还有一题，你有没有不想活的念头？那这个呢，它有分数，一落间，它马上就会呈现说你在哪一个区间。然后呢，比如说 BSRI-15，你说大于15，这是强烈的提醒你要就诊。哦，所以呢，我想民众，你不需要你考虑诊你的诊断，而是你要定期，你像健康检查一样，这么好的工具，你应该定期的自我心灵测验。当你发现你的分数已经落在呢，人家建议要去找专业，您不要怀疑，你就赶快，比如说找精神科的诊所、医院的精神科或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这些呢，赶快寻求专业才是正确的。
1: 谢谢杨医师，其实他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简易的我们可以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就是 BSRS5 嘛。我知道这个好像在新北市的卫生局的网站上有这个量表啦。
0: 我们台湾呢有一个自杀防治中心，
1: 是，
0: 你只要打这个自杀防治中心上网就有这个量表了。
1: 哦，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因为很简单嘛，刚刚杨医师说只有六个题目，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检视一下说，诶，我的分数大概做完这六题大概落在哪里。那只要小于15分应该是比较
0: 大于15分，
1: 对，就是小于15分应该是稍微还好，但是如果分数太高，大于15分呢，可能就像刚杨医师建议的，其实我们可能应该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刚才杨医师其实有提到我们专业的协助，这个也可以请杨医师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想说，诶，那我是不是挂那个精神科？但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的科别分工很细，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挂号就诊的话，就是杨医师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大概有哪几科是可以挂的吗？
0: 当然我们不会演了，比如说以台湾地区来讲，我以前在医学中心医学的时候，因为专业的医学会呢要求你这就是要证明，就是正确的名称叫做精神科。可是不会演呢，因为民众也听到精神科呢就好像就皱眉头，所以你也许有些地方叫做身心科。那实际上面精神科跟身心科呢它都是一样意思的，哦。那还有第二个呢，它跟一般的科别不一样的很重要的是，我刚刚强调的精神科呢，它是用团队的概念，它因为要从生理、心理、环境因素呢去协助评估、诊断跟治疗一个人，所以呢，它有从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跟职能治疗师，而你去挂一个号是从医师做总入口，那医师就好像一个总工程师一样，他不一定专项在你们哪一项，但是他会帮你协助评估，哦，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一个科学的检测，然后呢有仪器可以检测你会不会有一些身心压力很大啦，比如说抗压指数低啦，自律神经失调啦，然后呢你心脏弹性有没有老化啦，你的压力指数会不会很高啊等等的，那这时候要不要启动心理师跟你做一些諮商协谈，然后有没有一些要启动护理师跟你做一些卫教，有没有要启动社工师呢跟你的家庭谈一谈，因为我们有时候讲到热锅上的蚂蚁，家庭里面呢一团乱也会造成人情绪障碍、忧郁症，那所以呢我强调这个部分啊这是有需要的。那另外呢我刚刚提到 BSRS5 它实际有分四五个阶段，那里面有些比较轻的阶段是建议呢您可以就近，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比如说找卫生所或是社区心理

0: 中心，那来求协助，那也是可以运用的管道。
1: 好，谢谢杨医师哦，这么详细的哦跟我们介绍。其实像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啦，而且因为我真的觉得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专业分工嘛。我就是不懂这个医学的专业，哎，所以如果是真的可以有一个，好像刚杨医师说哈，这个身心科或精神科，其实这个医师他就有点像是一个总顾问的概念，哎，他就可以来协助我们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才能真的是对症下药嘛，哈，有好的一个整体的治疗。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师哈，真的其实忧郁症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我看国内国外的这个数据的统计，就是因为疫情之后好像呢罹患忧郁症的人口数是急速的上升，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大家会有忧郁症呢？
0: 我自以我自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呢在李文的是一个名人，他呢的自杀，他其实在我们做自杀防治是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会产生模仿效应哦。以前非常多，比如说台湾早期有一个艺人叫做李敏的，那香港有一个非常，你每年到四月一号你就不能忘记的叫做张国荣，哦，他选四月一号愚人节呢轻生，那这一些啊，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粉丝他的那种情绪马上会低落，因为呢他心中的神，他心中的偶像不见，那这一些呢，其实呢都是呢我们要提醒的。那我说我个人来分例子哦，当时呢我们在做自杀防治啊，其实呢会分享我们自杀报道呢不要都是写的过分的详细，一定要像我们今天那样有找专家来谈，来正确的认识忧郁症。像我呢是1963年次，那我今年呢正好呢所谓呢60大寿，那耳顺之年，但是当我呢当年呢那时候呢去美国呢就读博士的时候，那是有经过一段磨练的。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美国呢，他修炼博士呢他是要分两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完全的休课，那这个休课呢然后你要考完试，然后考过试呢你才进入第二阶段做研究。那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我是很OK 的，那时候呢英文叫 straight A， 也就是说我全部都是全班第一名的。那当我第一阶段完成的时候呢，我的第二阶段呢要进入口试，而这个口试呢又分第一个叫做计划口试，第二个叫研究成果口试。那我计划口试也过了，那我那时候呢就因为已经在太太在台湾，然后有两个小孩，而是趁暑假呢就回家探视家人。那等到呢我再回美国的时候呢，晴天霹雳的消息来了。因为呢在美国呢很习惯呢就是工作几年，比如3年5年就会跳槽。那个时候呢我的指导主席呢教授呢他跳槽，他被挖角到另外一个学校。那在美国呢其实呢学生跟着老师走呢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呢我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种指导呢，我的是拿美国的资料库，而这个资料库呢是在一个白人一个副教授医师的手上，那我就变成因为要考虑到这个这一个资料库，因为呢我虽然拿全额奖学金，但是我们台湾国防部的关系很清楚，他说你最多就是4年半的时间到，不管你有没有修得学位，你就是要回来哦，不然你就是逃避就要通缉。那所以呢在我第二阶段的时候我就必须留下来，就是说还是原校，那只好另起炉灶，要另外找我们新的指导教授。那新的指导教授来以后呢，其他的成员没变，但是呢那时候呢却是我一个磨练的开始。那个时候呢我的感受我形容给你听哦，我们呢在国际间呢，美国有一个忧郁症大师呢叫马丁塞利格曼，这个人呢会创造忧郁症的老鼠。什么叫做忧郁症的老鼠呢？他说啊，你把那个老鼠呢丢在一个水池里面啊，让它悠哉悠哉的游，那等到游得烦的时候呢，它呢要上岸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开始要制造它忧郁症，因为呢它往东边游呢，我就把它拨上去，它上不了岸，它就会跑西边，然后西边不行，它就南边、北边，等个最后它都不行的时候，六分钟的时候，它精准的算六分钟的时候，这个老鼠呢不动了。你知道那不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放弃了，我无助，我无望，我放弃了哦。那我自己在生命的那个历程里面呢，就是有照顾。

0: 样子的感受啊。那时候呢，这个复调之后呢，它本身呢，就是可以说，你可以说它一直在雕哦，因为资料库有资料库的限制，但是呢，你会觉得你用了很多种方法，但是它就是呢不满意。在那个时候，我们心灵上面是很挫折的。确实呢，自己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天呢，会从我家的五楼呢跳下去？那我自己知道呢，从专业来讲，我知道那时候呢有得了所谓的环境障碍合并情绪障碍的情况。那真的很感谢耶稣哈，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同学呢就带我去教会。那我记得呢很清楚，因为呢在正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在读圣经，那牧师呢在提到旧约的约伯记。啊，提到呢，约伯呢是受到呢，撒旦呢跟上帝的一个撒旦呢对上帝的挑衅。他说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义人呢，他呢经过我的磨练呢，他还会信你。那他呢，撒旦呢，上帝说你可以磨练他，但是你不会损他生命。结果呢，这个撒旦呢很恶劣的把约伯呢所有周边的东西都剥去了，财产也剥去了，家人什么，连他太太都说你这时候还信上帝呢？那他呢还是说我是相信上帝的。那时候有四个人分别跟他讲道理哦，讲的不同的道理呢，都说啊你呢这个不要你这样子呢，你的上帝不可靠了。但是呢约伯说我还是相信上帝。那上帝这时候出手来协助他。那这是有一个经典的话，就是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个呢让我这时候非常的感动。所以呢那个时候当我呢真的就是慢慢的把研究的成果做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又一个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二个指导教授呢，他说他要到美国的 CDC， 也是疾病管制局呢，要去任官职。啊，我那时候呢就向天祷告，那向上帝祷告说，这个可能是你给我的磨练，那我必须呢，经过祷告呢，好像听到说我要去跟老师报告我这样子的挑战，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就4年半呢回到台湾，再抽时间呢再来美国完成学位。那那个时候呢，我的教授呢。听我讲完以后呢，他话不二说，他说呢，在我离开这个校以前呢，我要帮你完成这件事。然后呢，他就很快乐呢，就约了时间，然后呢，就在进行最后的口试。那我很清楚记得呢，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完成的报告呢，其他的教授都很满意，就是还是那个教授呢，在提出很质疑的问题。后来别的教授也不客气的提醒他说，你这是资料库。资料库是变不住花的，它既然它是一棵树种不住花，你为什么硬要叫它种出花呢？所以最后呢就是通过。那我觉得呢那个东西呢是一个试炼。那我觉得呢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我当生命受到挑战的时候，或是我们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磨练。那这个磨练我都经过了，我又很不能经过其他的磨练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还能在这个话头呢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就要跟大家讲，您要有好的宗教信仰，然后你能够生理心理心环境兼顾，那你能够去度过这样子心灵的低谷。
1: 哇，听到杨医师分享，我也觉得好感动哦。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像其实我一直认为说，哇，杨医师你就是这个人生的胜利组。因为以前啦，就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嘛，你就会觉得说，哇，你看杨医师他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说，哇，你看他看起来哦好像都很一帆风顺，然后哇这个也做得很好，那个也做得很好，哇怎么可以有人这么厉害，对不对，全才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看真的是很幸运啊，还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耶。但听众朋友，其实从刚才杨医师的分享，你也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生胜利组啊，但事实上呢可能他自己也会有他要面对的一些困难跟挑战。那我就想到说，像我在写硕士论文，对，我刚刚听杨医师分享，我就真的觉得哇，我好感谢我的教授，而且真的我也很感谢上帝帮助我竟然一个月就写完我的硕士论文。我原先不觉得说啊，这好像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

点哦，但每一个人都跟我说哈，我怎么可以那么快写完硕士论文？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真的觉得哈，哎，像刚杨医师说的哈，人生当中过程当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我们看到别人觉得他是一帆风顺，但事实上他可能也有他正在面临的难题，有可能不见得是职场上难题，有可能是家庭中的难题，有可能是关系上的一些难题。但是呢，可能我们不见得知道。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呢，当我们可以呢有方法，好，我们可以呢有支持系统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跨越这一个难题，好，这一个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重点有很重要的刚刚提到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是什么？可能就是专业的团队，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哦，比如说医师的团队、护理师的团队，还有可能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呢，我觉得那时候帮助我很大，我那时候要写论文也是压力超大，我也很怕我毕不了业哈。那就像刚杨医师提到的，有一个好的一个信仰，然后有一个好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心灵的导师真的很重要，可以协助我们在很多看起来幽暗的时刻，但是呢，可能我们怎样可以去看见那一个盼望，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我还是有可以再坚持一下下，努力一点点的那一个动力。那当那个动力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未来你就会看见，哎，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teacher, a hooker and a preacher, riding on a midnight bus.Bound for Mexico
1: 吗？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你看李玟她跳舞跳得这么好，那你知道她跳得这么好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以前一天要练好几个小时，哎，那尤其是你看她要支撑她的身体，她竟然全部都只靠一只脚的力量，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

0: 很多不同的特质，其实这也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来把它运用，好，也是很重要的。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有人说啦，之前杂志上有讲说，哎呀，现在这个21世纪的黑死病就是忧郁症，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忧郁症是会好的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可能，比如说我刚做了量表，哇，竟然已经超过15分了，那我来寻求专业协助，那这个是有可能是是会治疗好的吗？还是其实是需要长期抗战？
1: 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给大家报一个佳音哦。其实啊，如果你正确走正确的道路，寻求正确的治疗，你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好好的走完疗程。其实它的治愈率是至少80%以上的哦。那这个呢，我再一次强调，你呢找正确的专业团队来从生理、心理、环境甚至灵性上面去改善是很重要的。那它的疗程一定要走完。我们华人呢有时候开玩笑讲，比如说一个做感冒做例子，医生跟你说你这个药要吃一个礼拜，你吃3天好了以后你就不吃了，你自己当医生了。这是在面对忧郁症的非常忌讳的，因为改善忧郁症的药它不是特效药，它至少吃2周才会慢慢见效，然后它至少要吃疗程6个月，才能把你的脑里面那个复杂的那种多神经传导物质调整。你千万自己呢不要呢叫做未完成的疗程，我们就很心疼。那顺便来，您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我们没有一个人把握，没有一个人来胸脯说，哎，我不会得忧郁症。所以这时候亲友的认知跟支持也很重要。我们还是谈谈这种离婚让我们很心疼的哦，他的婚姻说一说他是不幸福的。他的婚姻呢，你想想看，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在10月27号、28号是香港举办世纪婚礼哦。他的老公呢就是 Bruce， 那这个 Bruce 呢在婚后以后呢，都一直爆出来偷吃嫩妹。那这个呢，其实呢风风火火的，就那时候传到他们甚至分居的，要谈离婚的。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一个刚刚我们已经讲天不时地不利又加上人不和的时候，那是对一个女生来讲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哦。那所以呢，我们这样以照顾忧郁症的人来讲，我们常提醒照顾者呢，亲友至少要有3人。什么叫要有3人？就好像在医院的护理师要有3班一样，你如果只有单一个人24小时照顾，你是下一个忧郁症的患者哦。亲友呢3班呢，它的好处可以轮班，其他人可以休息，其他人可以办事，甚至3个人3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他们3个人呢可以分享经验，互相支持，加油打气，这样子呢才能把这个也真正忧郁症的个人带出那个阴霾。所以呢，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忧郁症不是挑战当事人而已，而是挑战，而且面对整个亲友。那所以呢，我们是所谓叫做自杀防治一起来，所以同样的忧郁症防治大家全民总动员，大家都要有正确的概念，你才会避免你刚刚讲的这个21世纪的黑那种所谓的我们的黑色的疾病，像丘吉尔讲的黑色的 dog 狗一样的可怕。那实际上它是可以治疗的，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0: 听到杨医师这样讲，真的觉得好像感觉比较有盼望，松了一口气哈。其实呢，刚刚杨医师前面哈就举例说，哎，就好像感冒一样嘛哈。那铁打的身体，有时候你不注意这个天气，像最近天气变化很大嘛哦，那都有可能就不小心就感冒了哦。所以有时候当然，因为我们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在压力，然后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其实可能比如说刚好我这阵子身体不舒服，哇，那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容易就是很负面思考，对不对哈？那可能刚好碰到一个比如说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个状况，一直这个困难让你一直无法解决哈，你可能你就会觉得哇压力很大哈之类的哈。但是呢没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寻求专业的协助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好好配合哦。其实就像刚杨医师说的哈，至少可能走完一个疗程，或许对于我们是都会，而且刚刚杨医师说到哈，这一个康复的比例有高达80%哈，我就觉得哇，真的还蛮高的哈，就会觉得说嗯，没关系哈，这是有盼望的哈，所以重点是支持系统也是很重要哈，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哈，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你现在心情不好啊。 千万不要在

0: 挤一根，把自己锁起来哈，可能呢找朋友聊聊天呐、哈，出去呢，看看风景哈，看看美丽的风景啊，然后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找人聊天真的是好像是会比较快可以去舒缓情绪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杨医师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或叮咛的呢？
1: 嗯，我跟大家分享哦。哥林多前书13章，爱，什么叫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大家呢好好读这个爱，爱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哦。那其实呢，我也很喜欢读金庸的小说，我曾经写的因为李文的死呢，我们谈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所以呢，我们世间情啊，那我们很希望大家呢，正向心理学来讲，鼓励大家要懂得感恩哦。比如夫妻来讲，没有谁对谁错的，常常这东西都是呢，谁想说我比较强势有道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家人相处、亲友相处，我们如果常常能懂得感恩，然后睡觉前懂得写快乐日记，助人为快乐之本，那您本身就比较可以减少忧郁症的可能，而且这时候利己又利人，所以我会希望大家能常常记得这两个东西，一个叫感恩，一个叫做快乐。
0: 那杨医师刚提到那个快乐日记，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快乐日记呢，其实也是政策很有趣哦。这个马丁塞利格曼这位大师啊，以前又研究忧郁症，后来他发现到说呢，我再研究下去，犯我会得忧郁症，他就掉个头来说啊，我怎么样不要得忧郁症？所以呢，他就做了正向心理学，这个推广到美国全国，包括军方。他啊告诉我们说啊，你每一天呢要抽个时间呢写写今天快乐的事，这也是运用认知行为治疗的技巧。他就是说呢，你写下3件快乐事，想想你为什么会想到快乐，或是感恩哦。你今天吃到一份好餐，你不要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你要感谢，也许是你的妈妈、你的太太，或是那个厨师帮你煮了一顿好菜，你是吃得很开心。那你怎么讲不到快乐的事呢？你看看有一个我们年长的人要过马路，那个车子都快红灯，你赶快扶他过去。那助人为快乐之本，你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啊。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强调，你每一天，你如果能够懂得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你脑内血清素就会增加分泌。那你能够睡前写，你晚上会睡好觉，情绪可以改善，还是做甜蜜的梦，而不是噩梦。所以呢，我们非常强调，你每一天要训练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
0: 哇，谢谢杨医师今天在最后哈给我们这两个法宝。对啊，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回去练习一下下哈。每天呢，就从今天开始啊，今天晚上睡前你可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你感谢的人啊、事情啊、人事物，或者是呢，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可以把它写下来哈。那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真的是比较来的。我自己今天刚刚杨医师在讲，我就在想，哇，我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或是很快乐的事哈？我真的很感谢上帝，我今天早上哈看到两个就是宣教士给我的代祷信，那其中一个呢，他们在缅甸，那个女生那个姐姐其实大我没几岁哈，但她真的非常有爱心，她就在那一边帮助当地的一些孩子孤儿院，然后她写来信中就在讲说，他们现在因为就是他们那边也是面临战争嘛，然后整个是非常混乱的状况，然后呢他们的物资缺乏，然后又非常的情势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还有人身安全。我就忽然觉得说，哇，我好感谢上帝让我在台湾哦，因为至少台湾我们目前哦感觉还是哦，虽然也是会有觉得说什么经济啊或是什么，但是真的你就觉得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算是安居乐业耶。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哇，这是真的好值得感谢的事情哈。那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来写写我们今天的快乐日记跟感恩日记。那我们一天也不用多了哈，一天先从一件事情开始哈，可以慢慢的呢，我们可以练习。像杨医师刚建议我们，你一天可以来写3件哦。那这样子呢，我觉得或许哈，真的当我们哈一直抬头哈看天空的时候呢，就不会看见地上的阴影，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一直

0: 低头看着那个阴影，就会觉得怎么都那个阳光都没有照进来哈。其实有时候可能要稍微转换一下我们的焦点跟眼光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这样一个专业的分享。那真的也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与其一直定睛在这个地上的阴影，不如偶尔有时候抬头来看看蓝天白云，还是非常美丽的哦。那珍惜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学学今天杨医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开始来想一想，每天有什么样让我们可以值得感恩、值得快乐、值得开心的事情哦。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幸福，不光是今天幸福美满，每一天都幸福美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的内容呢，是要聊一聊亲子教育的话题。

我们每个礼拜总是会有一天的时间呢，来聊一聊亲子管教的问题。最近呢，我们都在谈这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正主出版社雷洛梅老师跟王琴老师一起写的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蛮实用的，而且呢，很浅显易懂。那在带领家长朋友怎么样用短短的时间呢，然后掌握住跟孩子互动的秘诀，我觉得这本书写的蛮不错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第十二课。第十二课要谈的是青少年的管教问题啊。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小孩子到青少年就变了一个人了，他们会嫌弃父母啊，对长辈不理不睬的啦，对父母不礼貌啊，喜欢顶嘴啦，对不对？早上起床就起不来嘛，晚上呢又不睡觉熬夜啊，也不肯帮忙做家事，拖拖拉拉的，而且很会花钱，很会买东西，没有责任感啊，然后花太多时间上网，然后呢玩电玩。所以呢，家里面有青少年的父母亲呢，要怎么样来应付这些青少年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家长来谈两个问题，就是青少年的一般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呢，21世纪青少年特有的问题。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青少年一般的问题啊，在这本书中呢，这个雷洛梅老师跟王琴老师他们谈到这个自我中心。本来就是小孩子的天性，青少年呢更是相当的自我中心哦。别说现代人了啊，就是100年前的这个马克吐温，他都讲过一句话呢，对不对？他就说：“我14岁的时候呢，觉得老爸一无所知啊，什么都不知道；我14岁的时候，就我爸爸什么都不懂。但是21岁的时候呢，我惊讶的发现了。”这个老家伙居然在7年的时间当中学了不少东西啊。所以呢，就是表示说青少年呢，就是眼睛呢都长在头顶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就不想听父母亲的。那青少年的脑袋到底装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呢看不起传统，喜欢挑战权威，自以为了不起，喜怒无常，有的时候闷闷不乐，有的时候呢又高兴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呢过度敏感，有的时候呢又非常的粗线条，心不在焉的啊。所以家里面的这个情绪，家里面的这种气氛哦，气氛是很戏剧化的。其实孩子呢，在青少年的时候，家境都会有一些叛逆期了哈，但也不见得原来是叛逆的孩子哦。他就更叛逆哦，有的时候呢，是小孩子本来是乖乖牌，很乖的啊，到青春期就换了一个人，这样的冲击可能更大啊。如果从小呢就有点麻烦，从小就比较搞怪，到了青春期呢就更叛逆哦，那这样父母亲可能就可以理解说青春期更叛逆。但如果说从小就非常乖的，就到青春期就变了一个人哦，很多家长都难以接受哦，就会觉得说怎么搞的哦，我以前孩子好乖的，怎么现在变这样哦。所以我们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青少年他们的大脑，你就可以理解了啊。科学家呢研究青少年，发现他们的脑部的结构跟成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啊。青少年的大脑和大人是不一样的，经过一些医疗的仪器呢去扫描去检测哦，就发现了青少年他们脑部的变化确实还持续的在施工中，怎么说呢，就是还没有发展成熟啦。那脑科学家呢指出哦，青少年的脑袋里面已经发展成熟的部分，就包括像手眼协调，这个是已经发展完成的，所以他们操作电脑的能力呢比大人厉害。但是像某些部分，像是事前计划准备，或者分辨轻重缓急，或者是能够呢深思熟虑这一类的概念，预测事情的结果等等，这样的概念的能力都还没有办法处理哦。这些能力呢要慢慢到20岁以上才会渐渐发展完成。所以你就会想象有些小孩子啊，他在 YouTube

上面放一些很性感的影片，对不对？他以为好玩啊，就把它放到网站去，他就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影片呢会影响他去大学毕业去大公司应征的机会啊，就没有想到那么多了啊。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学会逻辑结果的话呢，就更加不能够慎重了，他们的大脑本身就已经还没有发育完成了，就比较容易冲动，没有办法呢就深思熟虑了，再加上呢大人呢没有跟他们讨论的机会，那孩子们就闯祸就会更加严重了啊。就像美国有一则社会新闻啊，就说有两个年轻人呢在披萨店打工啊，下班之前呢他们在厨房开玩笑，并且呢把摄影机呢把这个摄影的影片抛在 YouTube 上面，他们拍了一个影片，就是嘻嘻哈哈的假装给客人做一个披萨，然后又把饼皮在地上踩，又吐口水，把鼻屎放到食物里面，然后呢对着镜头说，哎呀，这个客人倒霉了，要吃我们做的脏食物。结果没有想到民众看到这则影片呢，经过媒体大肆的报道，警察局、卫生署等等的都来处理这个事情了，这两个长不大的青少年不但被炒了鱿鱼，还吃上官司哦，然后被控告食物污染，可能要判刑4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缺乏远见哦，造成了这个披萨店呢名誉受损，生意大跌哦，真的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哈。所以呢，像年轻人这种没有思索的，觉得很好玩呢，这种行为，我们其实在社会上看到非常多青少年，有时候就是这种恶作剧的行为，有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他们不能承受的哦。那像之前也有这种青少年觉得好玩嘛，就把同学们丢到水池里面去啊。没有想到居然让同学淹死了，类似像这样子的行为哦，他们就很冲动，而且觉得很好玩，他们不会去深思熟虑这个事情的后果。所以呢，这是青少年他们可能会面对的问题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在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聊一聊呢亲子教养的话题啊。我们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由正主出版社出版，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今天我们谈的是第十二课啊，谈到青少年的问题啊。那青少年呢，我们刚才谈到了青少年，他们因为大脑还在成长，所以呢，他们已经成熟的部分呢是操作部分，就是操作能力的部分，手眼协调的时候，这都很好的。但是在于所谓的深思熟虑，也就是分辨轻重缓急啦，或者是能够预测未来、预测行为结果啦，哈，事前准备这一种的能力，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发展好，所以青少年有时候很冲动啊，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他们就会去做，他们不会想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大脑这部分还没有发展完成，所以因此呢，在这过程当中，父母亲就更需要关切孩子可能会在这部分所犯的错误，或是可能会在这个部分他们所可能的冲动的行为啊。那在跟父母亲，在跟孩子们要去做一些这种关怀，怎么样帮助孩子可以克制自己的冲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脑，青少年的大脑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们知道婴儿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就会学习很多新的事物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掌管计划呀、负责任啊、克制冲动的这种大脑额叶、前额叶，好，这个是由这个来发展的，前额叶的发展要到30岁才会完整发展成熟啊、哦。所以呢，在青少年的脑袋当中，管理情绪的部分是最晚完成的啊。像就有一个教授，他就有做一个研究呢，就是他给18个青少年看一张女人的表情。发现一半以上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分辨出那个女人的情绪哦，但是给成年人哈，30岁以上的成年人看同一张照片，他们全部都可以指出说那个人的女人的表情是害怕的。同时，研究也显示说，青少年和大人们、成人们在思考的时候，所用的大脑是不同的部分的大脑哦。青少年主要是用杏仁核还有颞叶，那边是处理记忆哦，所以呢用感情来决定事情，青少年的大脑是用感情来决定事情，但是成年人呢是用大脑额叶，额叶区那边是管理逻辑哦，深谋远虑的做计划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人哦，就成年人呢比较理性，比较能够深思熟虑，而青少年呢，他们比较容易闯祸，而自己却不晓得哈。那么，在我们面对青少年的时候，怎么样取得他们的信任，帮助他们可以做好这方面的成熟的情绪管理呢？行为管理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能够放。

下身段，真心的去了解青少年，不要用言行来刺激青少年哦。有的时候父母亲讲一些话会刺伤青少年，会刺激他们，让他们防卫心哦，让他们会抵挡啊，或者他们会反抗啊。所以呢，究竟呢，研究也显示啊，父母亲和青少年如果关系良好的话呢，青少年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表现会比较良好。当青少年感受到父母亲的爱跟接纳的时候，他们就算偶尔呢调皮捣蛋，但是也不会闯祸到什么不可救药。每个人都会生气嘛，但是青少年他的心哦，跟父母亲是有交流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生气生过头，他们也比较不会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哦。所以和父母亲关系良好的青少年，他们比较稳定，关键时刻比较不容易抓狂。所以呢，怎么样去接纳同理孩子哦？同理孩子，我们也知道叫共情啊，共情孩子，让大家有共情，然后彼此同理，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孩子比较稳定。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和孩子有同理心，同理孩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有习惯性捣蛋的孩子，通常他的内心都有更深层的伤害。在《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王琦老师他就有谈到了啊，就是一个孩子呢，他如果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怒气，他们呢一碰到什么事情他就会暴怒哦，就是很容易发脾气哦。那当然孩子容易发脾气也有可能是父母亲本身就很容易发脾气，孩子就学会了用发飙来处理他的状况。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如果说感觉到内心深处受到伤害，孩子有可能会退缩，或者是会有攻击性。所以如果父母亲呢常常跟孩子说你就是不好，你就是坏孩子，你就是不好，你就是怎样，孩子就会表现得像一个坏孩子一样。所以父母亲需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信息，正面的信息，说你不是个坏孩子，你只是年轻，年轻人有时候会做傻事，但是爸爸妈妈还是爱你，我们会帮助你把行为给纠正过来。像这样子就是对孩子说正面的话。所以这个对话呢让孩子晓得说啊，虽然说他不听话让爸爸妈妈很失望，但是爸爸妈妈还是很关心他，还是很看重他，而且愿意帮助他哦。这个是面对青少年的方法之一哦，就是说正面的话语。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来引导青少年找到自己的答案，让他有独立成熟思考的机会。比方说我们可以问，你的朋友开舞会没有请你，你的感受是不是很失望？那么你觉得礼拜六的晚上还可以做什么呢？好，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啊。当然呢，因为呢王琦老师他的环境他是在美国嘛，他是美国的华人，所以像在美国的话他们开 party 啊，开舞会，这个是他们的社交的这种状况，所以他用这个来举例了啊。那当然在华人的不同地区的哦，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啊。但同样的，我们都可以用问开放性的问题来引导孩子去思考怎么样解决问题。因为青少年不喜欢被当作小孩，他们也不想听父母亲说教，他不想被命令。所以父母亲如果用开放性的问题跟他们沟通，什么叫做开放性的问题呢？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让孩子可以很自由的讲一些答案的。举个例来讲，封闭性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晚餐想要吃鱼还是想要吃鸡肉？答案是什么？鱼跟鸡肉二选一嘛，这就是封闭性的问题。或是今天晚上吃鸡肉好不好？这也是一个封闭性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孩子去充分表达他的想法。但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说，今天晚上你想要吃什么？好，这就开放性的问题，因为他讲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要多跟孩子有些开放性的问题啊。所以除了问孩子说你吃饱饭没，功课写了没，这些都是封闭性。

的问题，对不对？洗澡洗了没？今天在学校啊，老师有没有发考卷？考几分？这些都是比较封闭性的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呢？啊，这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孩子就可以讲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让问多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孩子可以多描述去思考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再来呢，面对青少年呢，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允许青少年有一些成长的空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孩子们有思考的空间，让孩子们能够慢慢的去思考，给他一点空间。有的时候我们问孩子一个问题，然后逼问他一定要马上回，马上有答案，有时候其实孩子有时候答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让他想一想，说不然你想一想，我们明天再来讨论，类似像这样子的。 OK， 哎，你觉得这次数学这次数学退步了，那你想想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让数学进步的方式，你想一想，我们明天再来讨论。好，这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而且让孩子有思考的空间，也可以让孩子去养成负责的好习惯。 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这本好书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一起写的，孩子们怎么样能够在青少年的时候好好的成长呢？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亲子管教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这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正主出版社出版的，雷洛梅老师跟王琴老师他们所写的这本书。今天我们谈到第12课哦，聊的是青少年的问题了哈。青少年呢，好像到了青少年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叛逆啊，父母亲到底该怎么办啊？那其实在这个青少年阶段还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很容易网络上瘾。其实网络上瘾啊，不光只是青少年的问题哦，是这个世代的问题哦。但是呢，青少年特别容易网络上瘾啊，他在这个网络上的时间现在孩子是越来越多了啊。那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是网络上瘾呢？其实它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哈。那为什么网络会这么的吸引人哈？其实网络因为很好玩嘛，很新鲜呐，又迷人又刺激呀哈。手上拿着手机，随时可以上网，去玩游戏的时候还可以扮演多重身份，幻想成为各种人物，对不对？然后在网络上呢，就有勇气做自己呀，可以主动，也不会被拒绝。可以在网络上爆红啊，成为受欢迎的人，而且呢，网络不用负责，没有后果，网络也没有场地跟时间的限制，费用又小，体力消耗不大，所以呢，很多青少年是非常非常依赖网络的哈，没有网络是活不下去的。那其实现代人使用电脑的程度哈，就是黄伯康博士他有把这个现代人使用电脑的程度分为五类。第一种叫做网盲，就是不会用电脑。第二种叫网友，就是需要时候偶尔使用。第三种叫做网迷，喜欢上网经常使用。再来是网痴，就是花很多时间看连续剧啊，打电动啊，上社交网站，没有电脑就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了啊，这是网痴。再来呢是网狂，迷恋上网，如果不让他会抓狂，不让他用他会抓狂，而且会打人啊、哦！你把他电脑这个网络没收啊什么的，他会有暴力行为哦，这个叫做网狂哦。其实呢，这样子的使用电脑的程度是有这五类的哈、哦。那其实可以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呢，这个詹姆斯费因博士，他提供了一份资料，可以呢帮助我们了解。是否我们的孩子已经网络上瘾了？好，计分的方式是1到5分。如果一的话是没有，二是难得，三是偶尔，四是经常，五是永远。好，计分方式呢是这样子的方式哦。那呢，分数越高的话呢，这个上瘾的程度就越高哦。在这个地方呢，梁慧也把这个题目念一下，大家也来听听看，看看呢符合这个状况的比例有多高哈。第一个，你会不会一上网就忘了时间？上网的时间会不会比原来预期的要长？第二，上网之后是不是会影响本来该做的事？第三，你是不是情愿上脸书聊天，去 IG 聊天，也不愿意跟人面对面讲话？第四，你是不是很容易跟陌生人在网上建立关系？第五，你的家人是不是抱怨你花太多时间在网络上？第六，你上网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或功课呢？第七，你是不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或者是随时都在看你的智慧型手机呢？第八，当别人问你是否在上网的时候，你会不会变得很神秘或者有防卫性？第九，你会不会有烦恼的时候就想上网跟人聊天？第十，你会不会一想到上网就很兴奋？第十一，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没有电脑的话，人生乏味？

第十二，你上网的时候，如果别人来打扰，你会不会立刻暴跳如雷，很生气？第十三，你会不会上网到三更半夜都舍不得睡觉？第十四，你会不会上网的时候，家人催你，而你马上，你常常说马上就好了，但是却停不下来？第十五，你会不会常常想，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上网，但是你却做不到？好，这是这十五个可以检视自己是否有上网络上瘾的这种情况了哈。我想这个问题呢，让我们来做一点参考。那但是我们先要谈到怎么办青少年这种上网的问题哈，为什么会有些人会特别的严重呢？其实这个诱惑力真的太大了啦，这种诱惑力对青少年真的太大了。那父母亲呢，为了挽救下一代哦，不要那么沉迷网络哦，唯一能够掌握的就是家庭内在的力量，也就是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是拉力或者是推力。这个强大的力量呢，是决定父母亲所传递的价值观，也就是家庭，也就是父母哦，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父母跟孩子对于孩子的价值观的影响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说呢，在孩子出生的前十二年，如果父母亲能够提供良好的情感情绪的依附关系，让孩子可以呢信任父母，爱父母，跟父母有好的关系，在十二岁之前，如果家庭里面可以提供这个力量的话，那就是一种内在的拉力。那么当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在接触网络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那么多的沉迷在网络上。相反的，如果父母亲很忙碌，孩子在情感依附上面感到很空虚，那孩子也不晓得自己的兴趣啦、喜好啦、愿望啊，或者是梦想啦，甚至亲子之间经常有冲突。像这样的话，家庭就提供了推力了啊。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想着从网络上去寻求内心的满足啊，因为网络世界有那么多让他快乐的事情啊，所以他就会沉迷在当中了啊。这个时候呢，跟家庭之间就越来越远了，父母亲就越来越难去影响这些青少年了啊。所以真的是孩子在十二岁之前的时候，父母亲要建立跟孩子之间的亲密感啊，跟孩子之间好的关系，这就是一种拉力的建立啊。那么孩子呢，他们会有一些内心的需求，在小的时候就要提供那样的满足啊，就是孩子会有亲密关系的需求，他们希望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们希望跟爸爸妈妈很亲密，然后呢常常跟妈妈在一起，爸爸在一起，然后跟爸爸妈妈无话不谈，他们会需要这样子爸爸妈妈的陪伴、了解跟安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孩子呢希望有好朋友，希望有好朋友，有好朋友的快乐。再来呢，孩子呢他们会喜欢什么很漂亮的颜色、声光刺激等等的这种满足。孩子呢，他们会有幻想的需求，想象自己是小飞侠啊，想象自己呢是超人啊，啊，想象自己是什么变身啊，他们就是会有从小会有这种幻想的需求。还有就孩子有追求目标的需求，他们会找到热情的目标。然后孩子呢，他们也会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从小他喜欢什么，他有些兴趣可以去发挥哦，让他可以去投入去参与哦，这些都是孩子的需求。在小的时候呢，在家庭当中就可以培养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些东西如果被满足的比较充分的话，孩子们到了青少年就比较不会因为空虚而这么的沉迷在网络上面了。这些青少年从小就体会到父母亲接纳的爱、充分的安全感，而且家庭也提供了很多满足他们各样需求的环境，让孩子们呢不再完全的依赖网络上取得快乐。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了这样子一个面对青少年的课题哦，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呢，父母亲呢真的是不容易哦。现在的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做父母亲的也

应该要了解网络时代，也要随着环境一起成长，做一个能够成功影响孩子的，提供孩子安全感，提供孩子这种跟父母亲有很亲密关系的这样的环境的父母，让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拉力拉向家庭，而不是让孩子从小就觉得寂寞孤单，到了青少年的话，他们就整个把他们推出去，推到网络世界了。好的，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好听的音乐以及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要延续我们从这个礼拜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我为大家挑选了几出我自己有看过的电视剧。那在这个电视剧当中，除了有一些很动人的故事以外呢，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这次所挑选的题材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不少的跟剧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我们分享的范围还蛮多的，除了我们有分享了一些电影，我们分享过一些舞台剧，或者是分享过一些音乐电影，音乐类型的电影，当然我们也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古装剧，对不对？那也分享过一些武侠剧，其实蛮多的。现在其实在整个影视产业非常蓬勃发展的情况底下呢，其实不管是国内外东方

西方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作品不断的推出，每一年都有非常大的量，所以其实这么大的量其实每一个要看完也是蛮困难的。那我想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多多少少在你的生活当中都看过一些剧，就即或你不常看电视剧，可能你也蛮常看电影的，就是这些都是你会碰到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这已经成为这个发展的趋势，就是不管你现在在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剧，总要有一些音乐跟他一起配合，对不对？不管这个剧情是怎么样，总是要有几首音乐是跟这个内容是一起来做呼应的。所以可见的音乐在这个影视的作品当中也是占有着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席之地。好，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好，所以我觉得，所以即或我们是一个这个做音乐的内容的一个节目，好，我们一样可以把影视作品跟音乐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介绍，好，也让大家可以在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内容。好，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想法呢，我就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系列。好，我为大家挑选了几部，这些都是我有看过的跟现代相关的一些职业的剧，好，也就是说这些剧当中都有一些锁定比较特别的职业类型。好，那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轴，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因为你会看到不同的职场的环境，不同的人际互动的模式，好，那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题材。好，所以我就把它汇整起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OK， 那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所推出的，在中国内地的一个剧叫做《亲爱的翻译官》。好，那在时隔两年之后呢，有另外一部片子呢也推出了。好，那这部片子推出的时候呢，还跟在这个宣传上面还把他跟这个亲爱的翻译官之间做了一点呼应，好像说这个跟他之间有这个姐妹剧的这个关系。好，但是其实在故事内容上面，他们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两出剧。好，完全独立的两个故事。那这个两出剧当中最大的关联，我想就是他的女主角是同样一位演员所饰演，就是现在在内地非常火红的顶流的明星杨幂，好，所主演的。好，这部剧的名称叫做《谈判官》，好，跟前面的第一部剧叫做《翻译官》，好，看起来的名字上面好像有点像，好，但是它的内容不太一样，好，走向也都不同，包括其中的演员，好，绝大部分的演员跟这个导演的系统都不一样。好，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把它切开来做两个不同的故事来看。好，谈判官到底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好，我们就先来听听几首歌曲。好，然后我们跟大家会陆续来介绍这一出剧。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世界为你转身》。

世界为你转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h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是来自于《谈判官》这个剧当中的主题曲，就是它片头曲哈，那是由张磊所演唱的《世界为你转身》。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出剧呢，它叫做《谈判官》哈，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在2018年的时候所上映的一部剧。那该剧在宣传的时候说是《心爱的翻译官》的第二部曲，但是其实他们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那故事也是独立的，演员也是切开的，唯一的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两部剧的女主角都是由杨幂所饰演，但是她所饰演的也是不同的角色，好，这个故事背景都没有任何的衔接。那导演是刘一智，那当中跟杨幂演对手戏的呢是很特别哈，是一位当时候是韩团出身的一位算是蛮年轻的一个演艺人员哈，叫做黄子韬，他来演哈。那他原先是歌手哈，那尤其是当时候是男团嘛，那个时候韩国有一个团叫做 EXO 哈 ，EXO 哈，当中其实有几位到目前为止都蛮有名的这个中国的演艺人员参与在其中，包括黄子韬，包括鹿晗，张艺兴，还有一位就是在前一阵子算是上了非常大的新闻的这个吴亦凡，几位就是从这个团里面出来的。那这出剧当中还有一位是一位很重要的男演员，算是男二吧，男二是我们台湾的演员，叫做郭品超。好，郭品超之前我想大部分人对他的最有印象的作品应该是斗鱼嘛，那个时候在台湾算是很火红的一出剧了。好，那就由他饰演男二，好，包括然后还有祝绪丹、毛玲玲、赖毅、赵文轩等等

几位演员当中来饰演哈。那这出剧呢，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开启了另外一种职业的方向哦。这个当然他在这个剧当中的这个角色的刻画哈，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蛮到位的哈。那但是他在职业，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系列是职业剧嘛哈，那这个剧当中的这个职业就是谈判官这个角色呢，他当时候设立了一个机构哈，一个当然他是一个虚构的机构，叫做 CAEA 哈，国际谈判中心，他商业谈判中心，在帮助很多的企业彼此之间做谈判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中介的一个角色哈。所以这个机构其实很多人一直在猜想，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放样哈？因为他到底是属于行销人员，还是他是属于这种经济，还是属于一种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单位？他传播公司还是什么？好，那当时有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我自己算是蛮幸运的，就是因为我碰过几位朋友哈，他们在也是在内地从事的一些工作跟这个有一点点像。好，那他是属于比较大型的国际型的公关公司，公关集团。好，这种公关集团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有一点像民间的智库的系统，就是说你帮助一些很大型的企业来做一些它的像说风险管控，好，或者是企业诊断，好，或者甚至当然包含行销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里面的人虽然不见得是很多的人，不见得是很多的工作人员，但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精英性的角色，他是等于说绝对靠脑力吃饭的一群人。所以我认识有这样子的从业的人，所以在面对这个职业的时候，就让我有另外一层的这种亲切感，就是说，哎，我好像看到哦，原来他们叙述的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群人哈。所以这群人听起来有点神秘哈，因为在我们的台湾的分类哈，就是说台湾如果说公关公司，它的比较多的情况大概都是跟销售相关的哈，跟行销相关的，所以它跟广告公司有点像哈，所以帮助业主办活动啦，好，然后帮他设计一些文宣的手段啦，好，甚至他们现在因为台湾的现在的广告的环境就是它是一个统包的概念嘛，好，就你跟我下一个广告，那我可能就是帮你要铺通路，帮你要这个拍摄广告，好，然后帮你要做广告回收的这个收益的评量，好，诸如此类，它就是一个广告预算案。那不像以前早期的话是，它是分开来的哈，就像说你要拍广告就是找这拍广告的人，然后就找传播公司，你要上广告就要上找广告系统，然后你如果要评估广告后的东西，你可能要再找其他单位，哦，类似像这样子。那现在就等于说把它有点像统包，所以看起来好像都叫做公关公司，但是它其实做的内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好，但是在我的设想里面，这个谈判官就是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它是比之于在台湾我们所谓一般的公关公司来讲，它更是属于比较当然我不能说它叫做高级低级，没有这种分类，但是它的所做的层次确实是不太一样，它做的很多的东西已经是趋近于像企业诊断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好，所以尤其在欧美的国家当中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机构或者这样的角色出现。好，他们都是所谓在产业界当中非常精英的一些角色，然后出来去做这个很资深的 consulting 的这种工作哈。好，所以这个谈判官他的这个角色的背景有点特别哈，他是用这样子一个叙述来叙述这位主角。那这个主角当然是女性哈，也就是杨幂所饰演的这位角色，她的名字叫做童薇哈，儿童童的薇是草部的一个薇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角色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看起来有一点神秘的色彩，但是它其实是在商业的环境当中的一个非常枢纽性的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好，当然它是一定是那种很精英型的职场女性的那种概念哈，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角色的设定也是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哈。好，另外一方面的这一个男主角的设定就是一个非常不折不扣之富二代的一个概念哈。我想很多不管是欧美的剧，或者是现在甚至有一些华人的偶像剧当中，都很喜欢有这个富二代角色这样的设定，就是那感觉就是不是让人就是不是很讨喜哈，然后就是纨绔子弟的类型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的哈，那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再来多介绍一点哈。好。

爱我想爱的人，来自于孙伯伦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2018年所推出的电视剧《谈判官》当中的这个片尾曲。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是这个我们所开启的这个系列叫做职业剧的这个系列。那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几出我自己有看过觉得还蛮有趣的跟职场相关的一些电视剧，好，那都是在中国内地所推出来的几部剧。那今天所分享的是2018年所推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业剧，叫做这个谈判官。好，当中呢叙述的是一位他有一个机构，好，叫做 CAEA 国际商业谈判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机构当中的一个资深的谈判官，叫做童薇。好，那是由中国内地顶流的一位女星杨幂所饰演的。好，那当中她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吸引人，非常有魅力的一位职场女性，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那种职场女性的利落啊，那每天就是穿着的那种风衣，或者是她的这个OL 的这个装扮，然后瞪着高跟鞋当当当当当，然后就快步的走向办公室。所以这个我相信是很多的女生的这种心中的这个幻想，就是说梦想，就是如果我以后成为一个很精英的职场女性，她的样子是什么。当然是不是每一个职场女性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不一定了，或者某些特殊的职业她们确实有这样的，不管是在服装仪容或者是

他的仪态上面的表现。那这样子类型的这个角色呢，确实在整个的商业的环境当中是一个蛮特别，而且带着有一点，我是觉得带着有点神秘色彩的一个角色，因为这样子的对象基本上不是很多见。好，老实说，这样子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的角色也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数量很稀少，而他们服务的客户都算是蛮特定的。那在这个剧当中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呢，碰到一位这个富家大少，他是从美国过来的，这个美国的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的移民，华人在美国的移民，后来回到这个自己等于说回到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寻求一些发展，好，所以在商业上面的合作，因此两个人的相遇。那这当中还有碰到当然很重要的这个，在都会剧当中一定要有这个爱情的这种发展的情节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呢，我觉得这当中还有很多跟情谊相关的一些考验，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到底爱一个人，他到底是你爱他的身份，还是你爱他这个人。那这件事情常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事情讲起来很容易啦，就是说啊，我反正我就是爱你这个人嘛，我当然不会是因为你的身份地位啊，你的角色啊怎么样。但是如果很现实的发生，就是当他的身份地位去掉了，或者是他背后的角色去掉的时候，血淋淋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两个人的关系还能不能维系的下去，还能不能经过考验。诶，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样子类型的主题当中很引人入胜的地方。所以那接触剧当中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内容。而且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这当中是一个姐弟恋嘛，所以这个杨幂所饰演的这位童薇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看起来很干练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女性。那另外由这位黄子韬所主演的男性，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属于像纨绔子弟的这样的类型，所以是一个感觉还有一点长不大的一个男生，非常的冲动，然后血气方刚，当然他的身上有很大的起伏，而这个女生要怎么样跟她之间是维持一个大家都愿意携手走向明天的一个情况，共同面对不同的未来的处境的挑战。所以这样的故事当然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讨喜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出剧好看的地方。好，那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当中的几首歌曲。其实他的歌曲的从他的歌曲的形态你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个是比较是属于有点像爱情喜剧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所以他的或许他在职业的这个属性上面没有像某些剧当中非常非常的鲜明，但是他的整体的背景我觉得他有一些有趣的琢磨。所以这为什么我还是把它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一个原因。好，再来听一首歌曲，由我们台湾的歌手杨宗纬所演唱的，叫做《爱不得》，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一周所开起来的这个系列主题哈，要跟大家介绍几出啊，我最近有观看的电视剧。好，那都是一些时装剧，是陆剧，那而且它有一些职业主题的一些投射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特别把它拉出来跟各位朋友们来做一些介绍。好，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一个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电视剧，叫做谈判官。好，那当中所主演的呢是由杨幂跟黄子韬两位这个现在都是这个很火红的这个在大陆的这个影星，好，那他们所来主演。好，那这出剧呢又投射到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角色的对象，好，就是一个职业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其实你现在要拿整体的环境来讲，是有点难去定义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职业的类型。好，那但是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刚好有一些朋友跟他们所这个职业所叙述的内容做的有一点像，好，所以我就把它做这个一点角色上面的转换，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统称来讲还是要叫做公关公司，但是他们的角色比较特别，他们做很多的企业诊断，甚至是危机管理，甚至是一些企业整合的谈判，好，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好，那其实这个角色他有可以有不同的面向，就是有人是从法律的专业去看，有一些人是从媒体传播的专业去 approach 这个角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从商业，从 marketing 或者是行销这方面的角色去 approach 他。好，但总体而言他是属于这种比较大型的公司的所谓的顾问系统，好，可以这样子说，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属于算是顾问业，好，这样子角色，好，来投射。那这些人从业的人数并不多，但是这些从业的人员都是非常精英的一群人，好，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一出剧所叙述的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这一出剧就像我刚刚讲，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所谓爱情喜剧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好，所以当中看起来不会，虽然这个职业的特性看起来感到好就像很严肃，但是整体的剧的氛围我觉得是让人看起来很舒服的，还是一定要保留这个爱情喜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是这个能够让这个剧可以让一般大众可以喜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嘛，所以这绝对不会放弃的。那当然中我觉得他的歌曲也很好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了几首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他们当中的好听的歌曲。从这个歌曲的风格，我想朋友们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这出剧当中他有一定的这种可爱轻松的一面。好，当中我觉得杨幂所饰演的角色非常的吸引人，让人觉得确实是一个很耀眼的一个女性，而她当中的外形的表现也确实是很亮眼，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就是你会看到她每天上班都是好像在变服装秀一样，都一定是穿的就是很漂亮的职场女性的样子。这个是有时候演员演这种剧也是有它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不同的变换不同的服装，对不对，每天都像走秀一样。OK， 好，所以如果朋友觉得对这个题材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来看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自己有把它全部的看完。好，那当中对于这位新进的这个演员呢，黄子韬，我觉得他在当中的表现呢也是让人有亮眼的一面，好，蛮好玩的。好，所以朋友们如果喜欢可以把这个剧找来看。好，那杨幂的演技 一向非常的稳健，这个毋庸置疑。好，好，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职业剧的这个主题哈。我为大家准备几个剧，好，都是不同的类型，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做一点比较。那也是推荐给大家，就像我们在看就像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一样，就是

不同的类型嘛，好，所以朋友有一些喜欢 A， 有一些喜欢 B， 但是我们就尽量能够让大家有多元的一种情况，能够来多元的触角。所以有一些东西，如果您喜欢，欢迎您可以去更进一步的了解。

曾经介绍过的 OST 女王哈，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在电视剧的主题曲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位歌手郁可唯，好，所演唱的在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盲目自信》，好，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今天就在这个地方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这个聊一聊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古早人的智慧就是俗语话，其实古早人的智慧很多嘛，
1: 足济对啊，甚至咱啊过无偌久以后，咱会啊分享啊迄、那个结骨话、嗯、哦，迄嘛是。
0: 对，那个真那个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早期也有聊过了，那之后也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俗语话要讲什么嘞？
1: 嗯，俗语话哈，咱今天是来赶快来介绍两句俗语话。
0: 好，
1: 第一句安尼讲，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
0: 歹德出好顺，好德出古论。这个前面有听过哈，歹德出好顺，这个也很常听到人家说，嗯、就是不好的橘不是橘子，不好的竹子，
1: 嘿，
0: 它可以生产出好的笋。
1: 对，
0: 那后面半句呢？说

0: 喝得出谷润，有好的竹子会出谷润。
1: 好，所以咱就来介绍谷润是什么。谷润就是一种糖，咱也有叫做伊是竹仔糖。
0: 就专门
1: 竹子来吃竹仔的。伊是一种的海棠，是不好的。
0: 不好的哦。
1: 对，所以啊，伊的前半句甲后半句是嘟嘟得病。歹得出好笋。好得出谷润。就是
0: 坏虫，
1: 对，好喝的对出这个海棠，因为这个糖爱吃喝的物件，
0: 哦对，然后会害竹子生病嘛，
1: 嘿对，所以
0: 这是自然现象，
1: 对，亲像在讲啊，这个主人的现象，好，唔过这是一种的情形，是不是有说到所有的坏的都可以出所有的好顺，这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虽然你看到这是坏的，不过你也是要去把它看看，看它所出来的顺是好还是坏，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坏的，对，所以好的也不一定有谷润啊，
0: 对，也不完全
1: 嘛，不一定，因为是不是都好迄、那个这个海棠都好来吃这个好的，所以伫遮亲像在讲自然的现象，唔过咱伫遮咱会当把这个现象提来讲咱的人生，这是咱的俗语话，古早人的智慧都是伫遮，对，
0: 怎么说？
1: 所以亲像歹得出好顺，咱举一个例来讲，因老爸做老满，就是七头人，唔过看这个囡仔呢，煞考到状元呐，哎呀，予人想袂到
0: 啊，
1: 对啊，所以听到的人讲啊，这叫做歹得出好顺，
0: 对，所以。就是演戏也常听得到，就是这种例子啦，
1: 对，
0: 就是可能是流氓的小孩，但是考上这个好学校，
1: 对，
0: 可是会当流氓不代表他不聪明，
1: 对，
0: 就是他的个性啦，应该说他的这也不是个性，就是性格，
1: 对，
0: 就是一般人看起来他不是好人，
1: 不过。
0: 他的小孩，
1: 的确啊，伊对伊个囡仔足好，对，系所以咱伫真济电影哈，系对不对？就是迄奥德的，的奥德的老大，对对着伊个家庭哦，确实足好个，对，所以当然这是例外啦，咱今仔日所要讲个，咱个针对就是讲，爸母无遐尼啊好，无遐尼啊出色，确实生出足出色的囝儿，
0: 对，
1: 所以嘟嘟得病嘛是有足出色的爸母，
0: 是，
1: 唔过伊个囡仔煞挥泪，煞放荡，所以嘛是足济，
0: 没错，
1: 即个情形嘛是足济，
0: 在戏剧里也都看得到的，
1: 对，有影有影，对。所以咱要讲，这两款的情形，所以迄个关键是伫倒位？拍算迄个关键是在伫得啦，这是好得啊，歹得。
0: 这个也很难看，第二
1: 嘛是
0: 足，
1: 嘛是足歹讲诶，唔过咱会当对即句俗语话，咱来做一个参考，就是讲虽然好得歹得，这个关键在的点所以那是对着一个家庭来讲，就是父母，所以那是父母有好的家庭教育，拍算啦，那个爬索，就是讲囡仔变歹的爬索是较低啦，
0: 对，相对啦，
1: 对，唔过是无的确啦，唔过咱会当。咱会当努力的，就是做父母的人对着咱的囡仔，有咱应该爱尽的责任。所以这是讲出的这个德，好。咱若是德，咱会当家己检讨讲，拍算我得爱。

0: 做一个好德啦，
1: 嗯嗯，
0: 对，好、哦，不过好顺，什么是好顺？我想这嘛是每一个人
1: 见仁见智，
0: 对，好、哦，什么叫做好顺？好、
1: 嗯
0: 哦，对，什么叫做好？哈、哦，所以不一定是赚大钱啊，事业做真大叫做好，哈、嗯哦，嘿，不一定，
1: 不一定，哦、真的。
0: 嗯，不过我想有一个咱较会当同意的，就是讲，哎、欸，这个德啊，哈，
1: 嗯，
0: 嘿，那是
1: 啊，生出来，
0: 哈，就是有正德，有德，哈、嗯，德的德啊，哈，都有路用，较会当做一个器具了，哈，
1: 嗯，
0: 那是这个这个德啊是弯弯翘翘，哈，这就较困难呐。
1: 竹子要弯也不容易耶。应该说、嗯、对阿温虽然就是看的竹子也没有很多但是他们的特性就是可以一直生长的直直的那他们是很有弹性、啊、因为有风一吹它就可以跟着弯来弯去可是你要像说它那个竹子可以像树这样弯来弯去有当然树枝可以岔很多出来、
0: 嗯、
1: 那竹子也有枝嘛、嗯、小小的细细的就是小时候被打的那个
0: 对受水一骂
1: 很痛
0: 对对
1: 但是竹身我们之前有讲到球心嘛
0: 对啊，而且跌个
1: 本心，就是很直，
0: 对，
1: 嗯，所以
0: 嘛是同款，所以咱古早人是就有智慧哈，所以一旦用这个跌来讲到人，好、
1: 嗯，
0: 所以那是你的，你什么叫做好？
1: 嗯，
0: 就是你是正跌的，
1: 啊，
0: 你是。德的人，吼，是正德的人，吼，那是伫你的个性是一个正德的。我想，这是咱会当共同会当讲啊，安尼，这就是好。
1: 而且那个骨论嘛，刚有讲到它是骨论，
0: 嗯，
1: 它是害虫嘛，
0: 对，
1: 就是因为有这个害虫，
0: 是
1: 可能就会让这个原来是好的竹子，
0: 对，
1: 它就被蛀掉了，
0: 对，
1: 然后就
0: 可以架起就变。啊，有空
1: 还
0: 是变歪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好，所以好的出，歹的出头顺，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常听得到。就是即便就是那个长辈不是很好，但是哎，他的晚辈是好的。
0: 对，
1: 那好的出歹顺啊，不是好的出孤。
0: 古
1: 论，嘿、嗯哦，是就是泛指说，就是有好的父母亲、哦，可能学士啦，什么学历呀、啊，哈、哦，都很好，但是哎、欸，小孩不一定像他们一样成才，
0: 对、
1: 那就是甚至是害虫、哦
0: 嗯、
1: 像现在还有很多啃老啊，
0: 哦，是哦，还起劲、哦，
1: 不止啃老还打老、啊哦，这个就更不好了，
0: 对、
1: 哦，所以。所以华人的智慧很好就是还是中庸就好过犹不及都不好 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取中庸
0: 嗯
1: 那也从这里汲取教训就是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只能看外表因为竹子竹笋它是在土里的你也看不到好不好挖出来才知道所以很多
0: 甚至有的是嫁下去才知
1: 道尤其是你在整理清理的过程才会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看表 只看表面
0: 是、
1: 嗯、好所以这一句很重要
0: 拍掉、嗯、出口顺喝掉出古论
1: 古论好再来还有一句话也是嗯很有深意哦
0: 是啊、嗯、好另外这句安尼讲山顶一朵花
1: 嗯
0: 不达边样一枝草
1: 山顶一朵花嗯不达边样一枝草好，我们以前有讲过有嗯大的时候，嗯、就是有比较咯
0: 对、
1: 哦
0: 嗯，
1: 那就是
0: 嗯
1: 后面前面的比较不好，
0: 对，
1: 后面的比较好，

0: 对，好，所以在这哈，
1: 山顶一朵花，听乍听之下它是花嘛，
0: 对，
1: 所以
0: 花的价值是应该是比草
1: 对
0: 更加有价值，
1: 对，但是他却说花不如草，
0: 对，
1: 那山上的花跟海。海平洋嘛、
0: 啊，
1: 太平洋嘛。
0: 这个白洋哈，咱在讲的都是白地。
1: 哦，
0: 这个白洋哈，
1: 像草原一样。
0: 对对对，是白地哈，
1: 不是太平洋
0: 啊，不是海洋。
1: OK，
0: 白洋都是
1: 平原的意思，
0: 对，平原、
1: 草原、平原。
0: 对，
1: 哦，
0: 嗯，好，
1: 那还是花比较好啊。
0: 嘿，唔过这类花哈，嘿，是伫山尾溜。是
1: 的、哦、不容易
0: 定好、哦、对、嗯、虽然一真水检查一嘛真香
1: 嗯
0: 总是因为的山尾流
1: 嗯
0: 好、哦、所以啊、发现的人是无简单互人发现到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啊生个遮水
1: 嗯
0: 遮香啊唔过啊欣赏的人无济、
1: 哦、
0: 啊，检查伊一世人啊，到伊花拢谢去啊，阁无人加欣赏。
1: 这样对花来讲、哦、应该蛮好的吧？没有人来打扰我、
0: 啊。对，所以就是看你的啊
1: 角度，
0: 看你的角度对。好，啊，边洋的草，因为是伫边洋，所以人啊出出入入去哈，哎、
1: 嗯。
0: 啊出入的人多，哈、嗯哦、啊，所以迄支草哈，都、哦就是互人发现得较简单，
1: 嗯哼，
0: 哦、可能我今仔日我有欠用什么草，都都
1: 就被拔走了，
0: 对，所以我得甲你挽转来，哈、哦，
1: 所以这
0: 可能
1: 这是人的角度，
0: 啊、对，可能就是哎、欸，你怕什你那是一支什么药草，
1: 对，
0: 哈、啊，对，啊，所以我都有迄个破病，我需要这个药草，啊，我得甲你挽转来。
1: 所以对于植物来讲，没有比较好，但是对于人来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山顶一朵花有一点点在我猜啦可能就是在比喻有人是曲高和寡的、
0: 啊
1: 有人是高处不胜寒的、哦、我明明很好我明明学识很渊博可是因为我在山上就没有人看见我没有我就无用武之地
0: 是啊
1: 那可是可能比我就是学历没有那么高的、嗯、但是他是在可以被很多人看见的地方，
0: 对
1: 啊、它的发挥用处就很多，机会就很多，
0: 对、啊、
1: 哦，
0: 对、啊，好、哦，所以真好的解释。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智慧是人，是这个智慧是对人来
1: 人写下来的，
0: 对、啊，所以就是一定是用对人的角度来看，哈、嗯，不是对这朵花、这支草来看，哈，对人来看，哎、嗯，就是哎。有人就是亲像阿芬所讲的，伊啊真有知识，哈、
1: 嗯，
0: 嘿，有才物，哈、
1: 嗯，
0: 伊嘛是啊真有才调，哈、
1: 嗯，
0: 哎，唔过，因为可能伊住的所在，等于讲伊的环境是、
1: 嗯、
0: 是较少人搞的，
1: 嗯哼，
0: 哈、哦、对，哈、哦，所以伊要想要发挥嘛无所在通好发挥，哈、
1: 嗯，
0: 无、哦、人欣赏，
1: 嗯哼，
0: 哈、哦，唔过这个草。嘿，对，伊可能无遐尼啊有价值，总是吼，那、哦、有人拄拄啊好下着伊，吼、
1: 嗯
0: 哦，嘿，会当改使用，安尼这支草伊就会当发挥伊的价值，
1: 嗯，
0: 吼、哦，对，啊，所以，哎、虽然啊，伊的价值啊，伊的材料唔是亲像花遐尼水遐尼香，总是伊会当伫这个甲伊的能力啊。相当的迄个范围，也当底下发挥
1: 是，
0: 哈、哦，所以伊嘛是会当达到伊人生的目的。
1: 阿芬小时候记得很深刻，就是当时候就是阿芬是就是1981年出生的哈、
0: 嗯，
1: 那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哈，甚至到大学可能都还有，
0: 嗯。
1: 有人有这样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哦，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不像台湾什么台大啦、台青交哈这些人、嗯，但是其实现在看一看，阿辉已经40多岁了哦，他们如果真的要念到北大，
0: 嗯，
1: 那种他们讲的什么什么

0: 反正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不知道168还是什么什么369大学，就是重点栽培的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以跟世界比肩的，想一想也是，因为他们光是一个市就很多人了，我们可能高雄市才100多万人，整个台湾也不过2300万人，他们光是一个上海，
1: 就是比高月台湾
0: 比台湾的人还多，人口还多了，
1: 是，
0: 可是他们要念到，你要从我们是乡镇市这样。那个行政区是这样上来的嘛，我要从里啊，从学小学然后到初中，他们应该好像还是在教初中，然后到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拼过多少人，
1: 所以他们的竞争一定是比我们在台湾这个小所在的竞争更加激烈，
0: 所以即便是那里的草可能也比我们的花还要有用处的多但是我们不能自卑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虽然即便是小草还是有用处的，
1: 所以我们若是那支草，我们也是要注意我们的环境，所以就是说，若是我是这支草，我还在很偏僻的地方，可能真的我一世人就是孤单，对，不过我若是那支草，不过我可以尽量在人可以注意到的地方，我可以发挥，虽然我不是可以我的能力不是很高，不是很好，不过我可以尽我的力量把我最好的发挥出来，
0: 这
1: 样就是那有下的别人，对，那是拄拄啊好啊，一个头家，伊需要一个司机，伊看到我这尼啊熬塞车，就哎安尼拄啊好，
0: 对，
1: 你就来做我的司机，还是伫我的公司有啥物什么车，你会当来使用，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讲，咱嘛是会当就是。对家己的熟悉，对家己的认识，我知影我的能力在什么所在，我就尽量把我本身我的长处，我的优点会当发挥的迄个环境，我就用迄个环境来刷去，
0: 没错，
1: 较有机会，
0: 对，要往可以发展的地方来努力，
1: 对
0: 的方向来努力，
1: 是
0: 好，所以即便是。小草也是有价值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句熊一为真的都是很有智慧的，
1: 是，
0: 所以再来复习一下，
1: 好，来，歹的出好顺，好的出骨论，
0: 骨论，好，这个歹的出好顺，好的出骨论，直翻就是。不好的竹子会出好的笋子，好的竹子会出这个骨论，是一种甲虫害虫，对竹子来讲是害虫，对人来讲是美味，你的角度不一样。好，那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即便有不好的这个长辈，但是也有可能有生出生产产出生出好的下一代，那即便是很好的竹子也有可能会出现害虫，然后让原来好的竹子坏掉死掉，
1: 是
0: 这直翻，但是衍生出这样的意思来，
1: 是
0: 好，第二句，
1: 好，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
0: 山顶一朵花，唔搭边羊一枝草，它也是先直翻，就是山顶上的一朵花，不会比这个平原草原上的一枝大啦，就是不会比这个草原上一枝草还要好。好，那就意思就是说，即便我们有很好的学士学养知识，但是我们在山顶上。不被看见，那不如就可以，就是不会，也不会比这个在

0: 草原上平地上的一只草被人家看到，然后有更多的被使用的机会还要好。哦，所以，欸，感觉虽然我很好，可是我是在一个不被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得发挥。
1: 嗯，
0: 那不如，哦，我们就可以到，就是即便我只是一只草，可是我可以被看见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用处也会比较多，
1: 是
0: 就更有机会。
1: 对，
0: 好，所以这两句话，好好想一想。
1: 有机会，有机会。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所以我说，我们其实你就说你我一直觉得你心存善念，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对别人是善良，你旁边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就觉得人都是互相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就觉得有些人都一天到晚讲，像我说曾经听我朋友说她婆婆好坏，我就说怎么会那么，她讲的形容的、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就说真的真的很坏，我就说那你对她怎么样，她说我对她很好啊，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你对他很好，他怎么会那么坏啊？我有时候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他讲的话，我是觉得不相信有这种人。
1: 对，
0: 就是你对他很好，他还对你很坏。我是说，如果你对他很好，他最多没有对你多好，他也不会对你很坏，
1: 对啊、
0: 才对嘛。是不是正常这样？因为你不会，人家就讲说，人家伸手都不打那个笑脸人了。怎么可能会说你对他那么好，他还对你那么坏？而且我听我同学讲的，很夸张，自己亲人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偷偷的
1: 卖掉，
0: 过户给他先生，就是把姐姐的房子，因为他出国去，把他偷过户，然后他们还打官司。我就说好奇怪，你亲妹妹怎么可以做得出这种事？
1: 是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她最多侵占你一点房租吧，
1: 对、
0: 就已经很坏了。就是把你的房子，她说啊，我帮你出租，然后租3万，跟你说2万，侵占你1万，这有一点可能。怎么可能？已经偷偷过户了10几年，你都没发现啊？她就说我帮你存起来了，我帮你的房租存起来，讲这样，我就想。人怎么，而且你看你从小一起长大哦，就算他结婚了、跟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对自己的亲姐妹那么那么过分吧。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哈、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哈、
0: 生命
1: 啦、我们这个赏面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子，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你装什么它就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给他装咖啡，他就是咖啡杯；你给他装茶，他就是茶杯。
0: 是，
1: 但是你要让他装一个干净的水，你怎么办？他已经有茶垢，有咖啡垢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对不对？我们常常去探索嘛。你说你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他有没有好的？他可不可以改变过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我以前我就是说。这个杯子有主人的话，主人就会善待这个杯子。它是咖啡杯，他就会把自己

0: 洗干净，
1: 是、
0: 哦、用力去给它刷一刷刷一刷，哎，杯子就干净了，也没有茶垢了，你又可以是装一瓶 一瓶干净的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瓶干净的水。
1: 嗯，
0: 越干净呢，就表示这个杯子有主人在爱用它。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生命啊，我就说，一个人没有主人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可能恶的坏的念头，
1: 嗯，
0: 都有可能掉到这杯子里面。
1: 是，
0: 所以有邪念、有恶念、有杂念，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人最大的罪恶跟痛苦。
1: 是，
0: 他以为他赚了便宜，其实他里面的杂念会让他很不舒服。
1: 对，
0: 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他会有、嗯、他的命运会什么，就是都是一些龌龊肮脏的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说人、哦、为什么说信仰里面都会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教我们的是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1: 是
0: 干净的灵魂，
1: 清理的灵魂，
0: 清理
1: 就像水干净的，清理的水
0: 只有干净的水可以冲洗任何的肮脏跟可以喝，对不 对可以给你身体需要的水分、
1: 嗯、
0: 可以代谢你的所有的杂质、
1: 嗯、
0: 所以干净纯净的水、
1: 嗯、
0: 我们说我们平常我们喝水我们也喝了一个不干净的水，你真的是就会生病、欸、
1: 对啊，
0: 但是你要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干净的活水，
1: 对，
0: 所以神他说他是活水，
1: 嗯，
0: 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活水、
1: 嗯、
0: 他不是一个一年才来拜一次绕境一次、
1: 嗯、
0: 你就有可能干净吗？不可能。你只有天天都在喝这个活水、
1: 嗯、
0: 你只有天天在跟神祷告，天天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干净，什么坏念头你根本就不会，就你就不会产生了、
1: 嗯、
0: 何况说不是你的东西你还要去抢还是要去侵吞的。
1: 对，
0: 我们都已经，我感觉到说为什么信仰会让人、哦、愿意付出、
1: 嗯、
0: 因为他觉得神的爱太丰满了，他太够了嘛，就像你说你觉得哎，你真的是太感恩，你心都心想事成了、
1: 嗯、
0: 你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
1: 嗯、
0: 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你多了多了丰丰富多了。所以以前的人，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说福杯满溢、
1: 嗯、
0: 你的杯子里面都满满的干净的水，
1: 对，
0: 还是一直在流，它就自然就会流出来了，所以它才叫做福杯满溢、嗯、福杯叫福杯啊，
1: 福杯
0: 福杯啊、嗯、福杯满
1: 流
0: 满啊
1: 黏出来，满叫黏
0: 黏啊，
1: 嗯，黏黏就是满满的
0: 哦，真的、哦，黏、
1: 嗯、
0: 哎、欸，这听起来好、
1: 嗯、
0: 好不搭哦，
1: 好像不太一样哈、哦。
0: 对啊，黏，对啊。
1: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黏满，就是总黏满，总黏了，就是装满它
0: 啊，总黏满。
1: 所以满是黏
0: 哦，
1: 这发音非常不同，
0: 很对，很难连接。
1: 哎，对，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主，
1: 嗯，
0: 有一个比我们更能够掌握我们的人、嗯、
1: 是，
0: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嗯、他妹妹会侵吞，就表示他里面就他只看到物质啊，
1: 对，
0: 他只想到这个哦，能够多赚一点，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个福分的话，我觉得拥有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他的烦恼。
1: 对啊，我这就是我常常觉得人就是一般来讲你心都是柔软的，我的感觉是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你人家对你不好，你可能你像我们这种人
0: 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啦。
1: 我觉得像我就说这个一个群组里面有一些人你跟他合不来你就少来往而已，
0: 对啊，你们就分开
1: 了，那他也不是你
0: 没缘的人。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是坏人，我常常讲说不是说我是好人然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坏人，不一定。
0: 对，
1: 我说他就是另外一种人而已。
0: 对啊，
1: 那我也讲
0: 说不同调不同，
1: 我不会要求我朋友说我很讨厌那个人你不能跟他来往，我不会这样
0: 的
1: 我的意思你可以跟他来往那是你跟他的事，我跟他不来往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就是我感觉上他跟我痛调不一样，我们谈不来，那我就 我就最多没有跟他来往而已，没有私下来往。
0: 对，
1: 像我们去运动，一个打球的群组，有些人你不喜欢，但是球还是可以继续打，就是打球而已嘛。
0: 对啊，
1: 打完以后私下没有来往了。
0: 是啊，
1: 我说，但是我不是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或者。

0: 是他是好人我是坏，都不是。
1: 对，
0: 就是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跟他谈不来，就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他行为的方式。
1: 对，
0: 就不同嘛，不同的人而已。
1: 其实简单说啦，现代人都叫做同频啊，频率相同。
0: 对， 对， 对， 对，人家会说人家 跟你痛调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就不喜欢跟这种人来往，你就不少来往而已。
1: 对啊，
0: 那我也没有规定说你跟我好你就不能跟他好。
1: 是啊，
0: 我倒是不会这样的。啊，我是觉得你可以跟他来，
1: 这个叫做成熟的人的
0: 做法。对，你如果跟他谈得来你可以跟他谈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如果跟他谈不来那就跟我一样也跟他谈不来。无所谓啊，
1: 一种叫志气相投。
0: 对对对，
1: 一种叫臭气相，也有人臭气相投。
0: 对，我是觉得无所谓，你知道吗？就是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1: 没错，
0: 我连我先生我都跟我说，我先生我都没有规定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你不能喜欢他。我说我也不会这么讲，我但是我可能会跟你聊到说，我觉得我跟他我不是很喜欢他那个人，所以他的行为模式我不是很喜欢。那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跟他来往，无所谓。你是你的，你是你个体。
1: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里，他如果知道你不喜欢他，他很
0: 通常他也不会，
1: 他也会有一点顾虑说这我老婆不太喜欢他。
0: 应该也不是因为顾虑，因为他可能也会受你影响，也觉得我好像也不喜欢这个。
1: 对
0: 对，无所谓啊。我但是我的有时候我会讲说啊，你反正那个人我不喜欢，随便啦，你无所谓。有些人都说哇，先生跟他连话都不能跟他讲。我说
1: 对啊，
0: 也没那么严重吧，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不喜欢他不一定要不喜欢啊，随便他。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说同频的人或是志气相投的人，
0: 对，
1: 他在一起会觉得很享受。然后呢彼此可以有对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至少有很多话题是彼此有建造的，彼此就是互相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成熟嘛。
0: 对，
1: 就像说如果你虽然是小时候很好的朋友，但是长大以后各自又不一样了，你就谈不来了，或是彼此也没有，就会有慢慢疏离的感觉。但是只当你呢又彼此可以关心啦，啊，或者你可以给他鼓励啦，他就会发现诶又可以拉近了。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是从谈话来的。
0: 对，就谈话。我就说我曾经一个国中同学，我很久没有碰见他，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坐公车碰见他。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还念台北女师毕业的。然后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从上车他坐在一起，他从头到尾都在骂他婆婆。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说我跟你几年没有碰面，你也不用，而且他一直说他婆婆多讨厌多讨厌。我就后来跟他
1: 接不下去，
0: 讲完我就没讲话。然后接完下车以后，我就觉得好奇怪一个人，我想说他小时候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几十年没见面，讲点别的不好吗？你有必要一直负面的？她可能那天跟她婆婆吵架还是怎么样，
1: 她要有，
0: 但我已经不记得，她只有一直抱怨她婆婆。
1: 她有她想说有一个人可以出口发泄。
0: 而且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更好笑，她讲她婆婆都不讲婆婆，那个老女人。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说哈，我说谁？你说谁？她说就我老公那个妈妈那个老女人。我就想哈，你也太奇怪了吧。我想说那你就讲你婆婆嘛，对不对啊？你不喜欢她不喜欢她干嘛把讲那么难听啊？我就很奇怪。所以那个人我也就是跟她谈不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喜欢她讲话，她讲话好奇怪，她就是一直骂她婆婆。有两个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都觉得，我不是说我很震惊或什么，我只是觉得表示你的心里不干净，不纯净，
1: 充满恨的，
0: 都是抱怨
1: 冤冤分哦。
0: 不是冤分。你要说什么
1: 怨恨
0: 黏恨啊
1: 黏，
0: 就是懂某分意加心情某分意
1: 黏分。
0: 他总是在抱怨别人，
1: 你知道那种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问题的能力，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能力，他不敢跟婆婆讲，他没有对话的空间，他不知道怎样应对。
0: 对，
1: 不懂得应对其实是所有的误解跟怨恨的开始。
0: 还好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常碰面就算了。
1: 是啊，所以 对啊，所以 也是人的缘分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
0: 对，
1: 就是看你

0: 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我上一集的来宾严淑玲，淑玲小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旅行当然是要去看美景，当然美景之外还有美食美食之外呢，可能你还要体验当地的风情，所以有些文化的体验呢都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在旅行当中除了美景之外要特别去体验的。那淑玲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了他要寻找旅伴，寻找去旅行的点，而且呢做功课之后开车的时候如何租车，租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以及不小心如果被开的单子怎么办这个都很多学习，以及美食呢也可以有 AI 帮忙去寻找，那逛当地的市集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可以再请淑玲帮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次旅行大概去了哪些国家，哪些重要城市。
1: 我们从那个布拉格下飞机以后大概就是在捷克停留了10天吧，就是除了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游览以外，我们还开车到了西边的温泉，到了南边的 CK, 到了东南边的那个人骨教堂。在人骨教堂因为碰到了那个假期，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当地的那种嘉年华，其实也都很有趣。然后来很好玩的就是要离开了布拉格以后，我们要去到我这一个行程里面最向往的城市，叫做布达佩斯。我们是坐夜火车，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验，就从布拉格，然后省了一晚的住宿费，然后也体验了那个火车跨国跨城市的这个经验。
0: 几个小时？
1: 大概8个小时吧。
0: Okay,
1: 对对对、啊、对，那个我们订的那个车子是卧铺
0: okay,
1: 两个人一间，然后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有趣。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盥洗室，然后那个
0: 盥洗室只有洗手洗脚，还是也可以洗澡的
1: 啊？不能洗澡。对，然后不过没有厕所，就是只是洗脸，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洗脸台，然后厕所就要走出去外面，过夜，然后到了清晨看到那个天亮了，那种兴奋的感觉其实就很不一样。这我第一次那搭火车过夜。
0: 那火车过夜会不会惊恐惊恐惊恐，然后睡不着嘞？
1: 不会。
0: 还是你们已经惯了，
1: 因为惊恐惊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催眠剂。

0: 呀、啊，对不对？
1: 还是你们都把自己灌醉了，所以就很好、
0: 哦、没有没有没有灌醉，就是那兴奋了很久啊，到真的要睡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累了。
1: Okay.
0: 然后去到布达佩斯，其实也就如预期的啦，很多的美景，那个新城旧城，就布达跟佩斯
1: 是
0: 被河隔开的两边嘛。
1: 所以布达佩斯待了几天？
0: 布达佩斯待了，我们其实一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其实是先租了车，先到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那边去玩，然后顺便那个捡了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那个叫做的首都住了一下，住了一个豪华的那个，那也是不经意的，不小心那个跨了国，就想说啊，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捡一枚国家，所以大家就有一点那种老顽童的那个，
1: 所以当天去选住宿的地方，
0: 没有 我们其实这个要去多瑙河 Escon 这个地方是我的朋友、他很向往的，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住了几天，住在一个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房东人也很好，然后介绍我们去，他还亲自带着我们去他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cafeteria， 然后吃东西的，那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想说啊，那就再多去，因为过了他们很多国家都是有一条河当国界的嘛，所以我们就过去那个斯洛伐克，然后去那边住了两三天，然后回来到布达佩斯还车，然后才开始在布达佩斯玩，所以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十几天吧。
1: okay, 斯洛伐克的特色是什么？
0: 斯洛伐克那时候我们去了，听说它是全东欧就是全国 GDP 最高的地方、就那附近的那个果然也就看得到、
1: 消费力，
0: 它的物价对的确也是比较贵、然后因为它比较新，所以我们租到的就远离了那个捷克布达佩斯这种那种很老国家，有很多的那个古迹的那种感觉。我们当然只沾了一点点皮毛了，我就到了边境的那个巴斯特，他的首都叫一个什么名字？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巴斯特瑞拉，反正就在很靠近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两三天。它当然也有一些古城啊，然后在古城的周围找了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很好吃的餐厅，这样子，这就是 random 这样走进去就、看到这家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就走进去，那这种、就是、
1: 主餐是什么？
0: 这种就是非常的随性啊，
1: 你们点了什么好吃的餐厅？主餐
0: 是什么？
1: 还是牛？还是羊？还是羊？
0: 说实话，还真的忘记了，还真的忘记了吃了什么。那一路吃太多了，就是那个氛围，那餐厅的氛围非常的，就是在古城里面，然后。到处都是很显然就是来度假的人，因为他多瑙河畔，所以有那个欧洲内陆的莱茵河在游河，
1: 是
0: 河游轮的人、
1: okay.
0: 所以我们碰到了，比方说就有一个德国人就看我们几个东方那个女生，哎，又能讲话，所以这边一直聊，说他是从德国来的，所以看起来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因为古城就会吸引人嘛。你知道游轮就是到了一个点，把人放下来，然后吃看看逛逛这样子。
1: Okay.
0: 嗯，
1: 所以你们这趟旅程也有搭游轮吗？在多瑙河或者是莱茵河？
0: 没有，我们游车，我们没有搭游轮了，有搭那个河，就是比方说在布达佩斯就要游着河，
1: 对对对，
0: 看那个国会山庄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
1: 白天晚上，
0: 白天晚上各坐一次，
1: 不一样的 feel、
0: 对，像这种就是。从这里坐出去然后等一下回来的这种，没有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再继续往下一个城市去的这种经验没有、
1: 好的，那上一集你有提到布达佩斯不好经验、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这样子我们的 旅程布达佩斯是重点。

0: 开始我们就定好了，好，我们要去布达佩斯歌剧院，然后刚刚好也有我们熟悉的那个剧码叫蝴蝶夫人，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并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艺术修养，是只是纯粹为了体验这个古老帝国里面的这样的那个艺术。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在布达佩斯，我记得我们住的原来是一个那个青年旅馆，就年轻人住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啊，那为了搭配我们的国家剧院这个行程，所以他就把要去看歌剧的前一天晚上就搬到歌剧院的隔壁，想说改那个第二天就穿美美的走路就可以到歌剧院了。结果呢，到了那天早上，我们就把行李都搬来了以后，到了那天早上，那个房东还在跟我，因为订房的都是其中一个朋友，他全订，他还在跟他确认说，哦，我的房子等一下要在一点才会好，这样到了那天早上都还这样子。然后等我们真正到了以后，也到了 check in 的时间了，然后就一直他就失联，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失联了。都不接电话。
1: 他睡午觉去了吗？
0: 不是，他放我们鸽子。
1: 啊，我哩嘞。
0: 嗯，他放我们鸽子。他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放我们鸽子？他突然间就发一个 message 说，啊，不好意思，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必须要把你们 cancel 掉。你说离不离谱？
1: 那怎么办呢？
0: 两小时以前他还在跟他说啊，正在打扫，待会就好了。现在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要那个。这种事情其实在出发以前我们都听过，有很多人被恶意的被民宿的房东给临时取消。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一个 F1 的赛车在布达佩斯举行。
1: 哇，那天很难订房间。
0: 很难订房间，所以我们
1: 而且房价超贵。
0: 我们一发现，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些时间是订好的，有一些时间是就是临时起意的，像布达佩斯就是事先订好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就是在3个月前、4个月前就已经订好了，早早就订好了。那到了那里，他也不提早跟我们 cancel， 他就是。到了当下他才 cancel， 那等我们要再重新再找房子的时候，对，没错，所有的房价都是1万-2万新台币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然后
1: 怎么办？露宿街头？
0: 怎么办？
1: 露营？
0: 快要露宿街头了。我们拍了好几个在那边跟房东来来回回，然后找不到那个。那因为是在歌剧院旁边，它有一条市集，
1: 是
0: 就餐厅林立，那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餐厅，所以就想说人不清土清，进去问中国人说，哎，哪里可以有住宿的嘛？我们在这附近都找不到。然后那边的小哥人也很好啦，就很热心的在帮我们找。
1: 哦，你讲到小哥，所以他是从大陆来？
0: 大陆来的，嘿嘿，对对对，大陆来。那因为他有火锅店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1: 就吃他的火锅店。
0: 当天没有了，当天心情坏透了，都不想吃东西了。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点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因为已经。晚上要听歌剧，
1: 对啊，
0: 现在那个整个行李都不
1: 心情都不对了哈，
0: 在整个行李都不知道现在人要
1: 搁
0: 哪，对对对对对。
1: 通常听歌剧，我如果行李可以推进去吗？还是他因为行李太大了，他不让你进？
0: 我也没看到推行李进去的人了。我们本来是想要穿得美美的走路去，现在是很狼狈的那个带着我们那边已经 check out 的行李，然后要回去原来的那个青年旅馆，他也是你就知道，就那一天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紧张啊，住宿，对对对。
1: 后来呢，真的有找到落脚之处？
0: 后来已经。都讲好了说，哦，那不行的话，那行李就找一个拉可放进来，我们去听完了歌剧，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就去机场，机场比较安全，机场的大厅可以让我们四个阿桑不会被那个夜宿在黑黑的街头，然后

0: 知道怎么办，
1: 我说警察局 会收留你们
0: 哎，没想到去警察局，反正之后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小哥就说哎，中国城还有两间房间
1: 哦，
0: 所以我们就坐了 Uber 然后去了中国城，花了很高的房价，住了一个很烂的地方，就是
1: 这个学习
0: 全城里面那个住宿费用最贵但条件最不好的那个，我们去了以后有听到那个柜台在那边啊，没有了，我们所以我们 也算是幸运被捡到了。
1: 所以那时候 F1 你们知道那个时间点刚好，
0: 我们不知道啊，
1: 哦，
0: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 F1 的那个 fan，
1: 哎，哦，
0: 对对对对，
1: 那个，
0: 对对对，
1: 粉丝，哦，但是
0: 第二天要去保加利亚就知道
1: 了。 OK， 那后来就是他 double booking 的时候老板有退你们钱吗？
0: 就那个老板就避而不见，对，是因为我们是在 booking.com，
1: 哦，
0: 所以 booking.com 就说是，就出来道歉说我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 booking.com 是有一些赔偿，没错，
1: 哦，OK，
0: 他就把钱退了，然后又多给了一个70块的 voucher。
1: voucher 是欧元吗？还是
0: 美金？是欧元啊，欧元啊，就是说你下次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用掉，这样子。
1: OK。
0: 谁也不想要拿那70块啊，说实话，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付的远比那个多，
1: 啊，多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临机应变，你应该要怎么办？对，因为从check out到 check in 这中间，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们不希望一直在那边搬来搬去，因为这中间你其实会有3-4个小时你必须带着你的行李在外面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已经拿着行李等着要进去，然后又发现不行，所以就去找了 locker 把行李放起来，然后再继续去为我们的那个晚上要住哪里而发愁，这样子。所以这临机应变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学习吧，嗯，
1: 是。所以这个过程你们是4个人分头打电话寻找，还是说整个订房是由某一个人来负责？
0: 没有，就是其实后来解决的方式当然就是靠那个中国小哥，他就有一些朋友，所以他在中国城区帮我们找到了那两间房间，那剩下来的就是在那边等哦，就坐在那个公园，就好像那个流浪汉这样子，好可怜，因为有行李又跑不远的，嗯嗯。
1: 后来当天还是有如期的参加你们要去听的音乐会吗？
0: 有啊有啊，哦，有啊，还是去了，因为那个我们一听说有了以后，我们就叫了计程车，然后赶快跑过去 check in 啊，付了钱，然后把行李放到房间，然后再坐计程车出来参加我看那个惊艳我们的蝴蝶夫人。
1: 哦，好的，那你在台湾或者在全球的某些什么地方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一个歌曲，然后你觉得在布达佩斯那个场域里面听这样的一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 feel 啊？
0: 不一样的 feel，哦，
1: 还是因为经历了那样的风风雨雨，
0: 等那个幕拉开，啊，就是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歌剧院本身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是还蛮让人惊艳的那个建筑物本身，
1: 哦，是，
0: 但是幕一拉开，说实话有一点点
1: 失望
0: 吧，
1: 那太老旧了吗？还是，
0: 哎，对，
1: 还是他的音响效果没有那么
0: 音响效果
1: 有期望的那样子，
0: 音响效果倒是没有，就感觉我们自视的蝴蝶夫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日本也，哎，那个艺伎的那种样子嘛，因为他毕竟爱上的是一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艺伎是对他这么痴情的在守望，但是 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大概是要去听音乐的吧，我们是要去看、啊、我们是要去看场景的吧，
1: 场景，
0: 所以是一个嗯摆

0: 白人的歌手，然后又高又壮，然后穿了一件洋装，
1: 完全不
0: 打扮，打扮的就是一个东欧普通街上的那个路人，所以不是 不服期待啦，
1: 不服期待 ，OK，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他的音，你觉得音乐水准？
0: 音乐倒是好听的，
1: 听
0: 对对对，音乐倒是好听的，
1: 是是
0: 对对。然后坐在包厢里面，因为我们票买的很少嘛，所以就很靠近，就买一个非常靠近舞台的那个二楼的包厢。所以幕还没有拉开来以前，都是非常美好的。
1: 请问一下，包厢它还可以有什么特别服务吗？可以吃东西，或者是说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吃东西啊。那就你四个人啊，所以你在那边小声的窃窃私语啊，打瞌睡都没有人发现嘛。反正你只要坐后面一点，那下面的人看不到你就都没事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对，
1: 那因为要看，可能你们那个包厢离舞台比较近，
0: 很近啊，下面就是啊。
1: 所以会不会有以前那种有些舞台可能比较远，你还要拿个望远镜？
0: 哦，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看得到他，所以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很老的那个女的歌剧家这样子。
1: 是哦，
0: 对，就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那个蝴蝶夫人的那个剧情这样子跟那个殉情跟他的痴情这样子两个合起来 合不起来，因为他没有一张东方
1: 丽
0: 气的面孔，
1: 没有
0: 也没有打扮。
1: 哎呀，那这样就是说进场与出场，大家会为今天的这一场演出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是休息时间啊，有这种跟同伴，或者是跟
0: 隔壁包厢吗？对，
1: 或者是外，
0: 对，因为
1: 朋友，然后呢互动一下嘛。
0: 有啊有啊，倒是有啦。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已经为观光服务了。我想啦，因为我们隔壁，我们隔壁包厢就我们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碰到一个中国，他说他是从纽约飞过来的那个女生。那他就在看我们几个东方面孔，其实东方面孔并不是太多，他就跑来跟我们聊天，那聊一聊，然后就怎么发现他出现在我们隔壁包厢里面。他本来说他是买那个观众，就是那个大厅里面的后面，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漂亮女生，所以我们隔壁包厢的那几个英国帅哥就把她给邀去了，这样觉得也是 很有趣，就是一个世界上各地的人啊，然后来这个国家观，这是为了观光用的那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真正的那个也不能说他真正的艺术已经消失了，反正就显得有点失望，不如预期。
1: 氛围感就是说你的那个服装啊，还是什么一定要遵守什么？有没有
0: 你说进场的观众吗？嘿嘿，我们是本来是想要很慎重的穿一个那个裙子啦，什么
1: 什么雕裙大衣一定要挂，一定要寄放啊。
0: 对对，当然了，行李就它还是有一个那个 clock 的那个房子，可以让你放你的东西，跟它就不让你带背包啊，带大衣进去，你都还要放那个，倒是就是这样子。对不起。但是有很多人穿得很正式，看起来 local 的人就穿得很正式，很华丽这样子，然后西装笔挺，但是就是穿球鞋 T 恤牛仔裤的也很多，
1: 也是有，
0: 所以就有一点已经不是那种古时候传统啊，你也看到
1: 那个感觉是很正式的社交场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已经不太就是这么正式服装的人
1: 是
0: 不是太多
1: ，OK，
0: 还是有，但不是

0: 太多。嗯
1: ，OK， 好，所以这样的剧是全年都有，还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才会固定演出？
0: 他们的那个曲目是排的
1: 哦。
0: 所以不是全年都在演蝴蝶夫人，然后我们很幸运，正好我们在的时间，我们要去的时间，正好他排出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哎进去可能不会太艰深，因为语言啊的关系啊，所以好像不是太艰深，所以就其实是刚开始是觉得说啊蛮幸运的进去，可是。感觉怎么好像有一点呼隆的呼隆的那种感觉呢？
1: 感觉已经太观光世俗化了。
0: 跟我们看到的，这在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个
1: 正式的音乐，
0: 对对对，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差很多。对，但是我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听维瓦蒂的时候，因为。就是纯音乐嘛，音乐你就知道音乐的那个配置，管弦乐团就是这样，所以到了那里反而好一点点，因为音乐本身很美嘛，然后我们也对服装啊、演员啊、化妆这些没有，因为 opera 就本来就是有 opera 的那个这个。一个
1: 格调、
0: 那个、对对对对，布景啊服装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除了你的唱以外，
1: 是太棒了，所以在经过两个不一样的剧院的比较，哎，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谢谢淑玲的分享，我们在音乐之后要请淑玲继续跟我们聊聊她的学习。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特别来宾，延续上一集的分享，淑玲他告诉我们，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淑玲，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这趟旅行当中，哪些城市比较多充满音乐？除了你刚才说的布达佩斯，或者后来的维也纳，是不是这两个城市真的是？从早到晚，从你知道餐厅或是什么厅都有音乐还是什么？
1: 嗯，
0: 还是它音乐类型有什么不一样？
1: 如果从外表看，
0: 嗯、
1: 应该就跟世界上差不多、
0: 嗯。
1: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街头艺人，哦、但是那个演奏的音乐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比方说在布达佩斯，
0: 嗯、
1: 你看到就是都是。在拉古典乐的人比较多，不像我们这里、有比较多元的表演方式。那里就就看到比较多就是古典乐比较多了。我个人的感觉
0: 是
1: 这样啦。
0: OK， 好，还有没有
1: 他的
0: 在船上听音乐？
1: 我觉得他的文化底蕴的确是真的非常的够。就走到哪里，你就可以感觉到，哎，这里有雕塑，那里有艺术，那里有音乐，这样子，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迷人了。如果不是布达佩斯，还是把我们被房东放鸽子的这件事情拿开以外，其实整个经验都还是非常的美好，
0: okay.
1: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0: 这个漂亮城市会让你们走断腿吗？还是说它的城市的公共交通也是很 easy 的？
1: 走断腿倒不会，因为我们买了 pass 嘛，那 pass 就有含那个，如果不想走了，我们就跳上公车。那如果有力气

0: 的首都索菲亚。
1: OK， 嗯，所以这种临时的放弃是在什么时候做决定？是出发前的，还是到那个旅程中？
0: 哦、到了旅程中。
1: 哇，那时候离要飞的时候很近，会不会票价很贵，或者是？
0: 所以我们就还是那现在还有一个平台叫做 Klook， 你知道那个
1: Klook？
0: 对，我就在上面找。找到我的点，然后就发现，哎，他们有卖那个里拉修道院 的这个票券。
1: OK， 所以一本
0: 那个叫做破碎的旅行，破碎的旅行就是他卖的是一个点，你不用像那个，你不用像旅行团，你八天都要包给他，我只要一天给你就好了。所以 end up 我们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就比方在保加利亚，我买本来是买了一个里拉修道院，它是一个 UNESCO。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除了去修道院，还有一个的行程就是他带我们去有一个小小的 hiking， 要变成 hiking 是那个索菲亚的亮点。这个是一个很惊喜的那个表现，因为他在 hiking 的时候，他带我们走过的是冰山，就大家没想到说啊、哦，还可以看到那个那冰整个冰山那个美景
1: 是。
0: 然后因为有
1: 一本是
0: 有导游嘛，
1: 四月五月还是有冰山啊？
0: 对，四月，那时候已经快要四月底了，对。还是有冰山，那因为是他 Klook 克，我们叫克路吧Klook 他 organize， 所以其实他是也就买了票券以后，他是有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就到哪里去集合，
1: 几点到哪边
0: 集合，
1: 然后有人会带你
0: 到啊，有人会带你。然后那我买的是 hiking 加参观修道院，
1: okay.
0: 所以早上就去 hiking 这样子。
1: 这种过程是华人解说吗？还是
0: 不是
1: 英文解说？
0: 英文的。对，就像我几次在国外的。Klook 都是英文的吧
1: ？OK， 还好你们英文老师。
0: 也不是啊，其实，这个导游，你当然有问题可以问他啦。但是他带着我 hiking 的，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迷路啊，你知道他怎么带你，他叫我去买缆车票，然后我们坐到比较高的地方，从那里开始走，该走什么路线在里面你不会迷路，你跟着他走，有固定的 track，
1: okay，
0: 就固定的路线，你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地方。我觉得旅行安全很重要嘛。
1: 那 hiking 的过程或肚子饿了，或者口渴了，
0: 一开始就
1: 自己要先携带吗？还是到时候他告诉你哪里可以吃？
0: No， 一路上都没有吃喝哦。我们去走的那个冰山了，就一开始他就跟你说哈，你的饮水跟那个午餐要准备好。对，这个在上面倒是都有很清楚的资讯，在你要出发以前，你就要把饮水跟那个午餐准备好，那就吃一颗苹果了。
1: 早餐吃到饱就是了。
0: 对，对啊，
1: 这个配饱哈。
0: 对啊，因为在保加利亚，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哇，很传统的那种市集，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1: 旅行的
0: 菜点，我买菜就跑去那里这样子。那很便宜的物价，然后到了保加利亚，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可以完全放松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前面去的两个城市，布拉格跟布达佩斯，这些都是世界上完全那个知名的观光景点，所以感觉啦，游客比 local 的人多。对，但呢，到了保加利亚就街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就观光客的人，
1: okay.
0: 就看起来比较就是当地的人，买菜的也是当地的人，所以。当然还是有啦，但是就感觉 当地人比游客多很多。
1: 嗯哼哼
0: 嗯，
1: 所以。

0: 友善度，就对观光客的接纳度如何？
1: 还是觉得是很友善的，不会。在我在这一路上倒没有被人家有白眼啊什么的，除了那个无良房东放我们鸽子，那连面都没照到。对对对对，所以一路上倒是都还蛮好的。对，
0: 是是，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用欧元吗？还是在不同？
1: 没有没有没
0: 有，
1: 有
0: 了某些国家你一定要用当地的货币，还是你们、那个、
1: 他们全
0: 这个用那个数位钱包都可以？
1: 这三个国家都是用当地的货币
0: 啊，
1: 捷克、布达、那个匈牙利还有保加利亚都是用当地货币、一直到了希腊，我们去到希腊以后才开始用欧元，希腊跟维也纳才用欧元。那三个地方都要换当地的货币，
0: 所以你们是到当地再换，还是说
1: 到当地再换？
0: 哦 ，OK，
1: 因为
0: 啊没有花完，
1: 有很大那个，所以就小心小心的那个小，就是花小额吧，大概大、
0: 没有花完，会不会到下一个场地再换？
1: 大部分 no， 大部分的那个消费都还是用信用卡，
0: 信用卡， okay、
1: 信用卡它就是可以就、
0: 可以转换，
1: 对对对对，没问题。像我们在保加利亚就换很少很少的钱呢，因为知道不会花太多 local 的货币，
0: yes。
1: 所以 local 的货币并不用换很多，因为大部分如果你要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全部都是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0: okay。
1: 连进厕所都可以刷卡呢。
0: 啊哈，说到进厕所哈、很多在东方的人到西方，特别就是所谓西方就是欧洲哈，就会发现怎么每个厕所都要钱哈。
1: 对，
0: 你们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是这个国、这些国家进厕所都要花钱？
1: 对、都要花钱呢、对啊，我说那连信用那个进厕所都还给你那个刷卡，逼一下就进去了。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是、因为真的是在欧洲进厕所都要刷卡，都要花钱的、
1: 对对对对，
0: 跟我们如果您在日本啊，或者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1: 觉得台湾是个很友善的那个国家呢。
0: 是是是，
1: 对观光客，你看去很多的地方，你根本都不用买票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0: 对对对对，太棒了哈！所以
1: 台湾是宝岛，
0: 宝岛宝岛
1: 宝岛，
0: 一定要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台湾的宝岛是什么样子哈。
1: 台湾真的是不错，
0: 至少你上洗手间是不用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很多时候欧洲。因为你要上洗手间还找不到洗手间的
1: 啊，对啊，
0: 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我们就体验去麦当劳你要买东西
1: 啊，对，他给你号码，
0: 号码才能是他上洗手间啊，
1: 这个是生存之道，因为你一定要上厕所的嘛，所以你知道啊，那去 Starbucks 可以消费一下，你消费一下就可以上厕所，总比你急死了找不到厕所要好多了，
0: 对
1: 不对？对。
0: 而且就是我们这些资深公民，我们上厕所的需求好像比年轻人更需要一点啊。
1: 对对对，所以厕所是旅行大事，
0: 大事大事。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的来跟苏琳聊聊天。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继续的锁定，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淑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从保加利亚之后你们怎么到希腊的呢？
1: 还是搭飞机
0: 哦，
1: 我们还是买，因为保加利亚可能在那个轨道上面还没有非常的完整，不过在离开保加利亚去希腊以前，我想要那个推荐一个城市，如果有机会去到索菲亚的话，可以坐一趟火车去一个古城叫 Plov

0: Plovdiv 普罗夫迪夫、
1: 啊
0: 哦、那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
1: 啊、
0: 因为、嗯、
1: 原因是、
0: 嗯、
1: 原因是什么，
0: 它是古城、
1: 嗯、
0: 很丰富的一个小镇，然后也有很多的美食食物啦，食物很好吃。我们四个人都很喜欢保加利亚的食物、
1: 哦、
0: 就是随便吃，就没有特别说什么，就看到啊，这个是 Bulgarian 啊，哦，那我们就进去这样。那
1: 是看图吗？还是说他会有？
0: 就是他写他是 Bulgarian 的那个餐厅、
1: 啊，
0: 我们就进去。
1: 啊，
0: 那进去到出来。几乎都没有踩雷。
1: OK，
0: 那
1: 哦啊，你们是看图点菜，还是说啊，你们有什么软体知道它怎么样翻译成你们看得懂的语言
0: ？Menu 上面倒是都有英文。
1: OK，
0: 都有英文，它有它当地的那个跟英文。那不懂英文的也没关系啊，现在那个翻译的那个 Google 翻译这么方便。Google 是我的好朋友，
1: 是是是是，Google 是旅行者的好朋友，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说那个城市，
0: 普罗夫迪夫
1: ，OK，
0: 叫 Plovdiv，P-L-O-V-D-I-V， 嗯，那是一个就是奥匈帝国经过留下来的那个遗迹，
1: 嗯，
0: 啊，那整个城市在地下的那个古城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哦、地下古城，
0: 对对对，保存的很好。
1: 那这种地下古城也是需要买票进入，还是它有、
0: 嗯、
1: 也是有那种 tour guide？
0: 像在索菲亚的那个地下古城，它根本就是把它当地下道。让你在里面行走，因为它处处都是，它没有办法围出一个特定的空间呢、
1: 嗯、
0: 所以它大概就是你在走，走着走着你就可以下去、
1: 嗯、
0: 那在古城的那个随便一个 corner， 它可能就是摆一个咖啡厅啊，或者是餐厅这样子、
1: 嗯
0: okay. 那Plovdiv 它是比较有山，有那个，所以它的那个城市上面下面都保存得很好、
1: okay.
0: 因为它是经过很多的时期嘛，所以每一代人来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嗯、哎，我不爽你，我把你踩在脚底下、哎、然后我建新的这样子、哎、所以它有很多的层次可以参观、
1: okay.
0: 那我们从 Plovdiv 那个哦买，像刚刚在讲英文，那个火车站的人就不会讲英文，然后为了搞我们那个四张票，我说买，你就是必须要很有耐心的等他，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我那个票哦怎样怎样，他就一直用很简单的英文一直不断的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办法赶快把票出好给我这样子。那当然那个都是这只是其中的那个小插曲啦。我们回到了，我们要从 Plovdiv要回到索菲亚，然后再飞到雅典、嗯、
1: OK， 所以你们那个那种所谓的地下古城，它大概要参观多久？还是说这个行走通常那个都是一天或者半天？
0: 也没有叫参观多久，比方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就全部都靠脚走了嘛，所以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漫无目的的走，所以你说几多久的时间哦？这个就都不一定。不过我们后来有去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古城，
1: 嗯、
0: 它就有很多免费的那个 city tour，、
1: 哦、
0: 有那个志工出来带着你 啊,
1: 啊，
0: 这你就不用漫无目的的乱逛，还有系统的把你从集合的地点，然后把他们城市几个重点的地方，然后带你走一圈
1: 哦，什么
0: 时
1: 期？
0: 对对对，
1: 开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那个，我们碰到的那个 guy 就很好，那他们都是叫志工，不过后来他也说啦，你如果想要给我们小费，对对对，
1: 他也很欢迎，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他就是靠这个，
1: 靠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靠小费，
0: 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就是他很。为他出生的地方感到骄傲、
1: okay.
0: 他希望一方面介绍给你知道，一方面他也从这里面谋生吧、嗯、
1: 是是是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他就叫 free city tour 这样、
1: okay.
0: 叫做 free city tour 吧， 你就给他小费
1: 小费
0: 嗯嗯，
1: 哎不错哈、哦、好像欧洲有很

0: 多这样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
1: 对
0: 的发展，这样的组织啊，
1: 嗯 是对对对，它好像是整个就是比方说很多很多小城都有这样的青，就应该是组织没错，
0: 是
1: 协会，他们组起来，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招募志工，这样，嗯，
0: 好的，那后来在希腊。那个情境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花欧元的哈、
1: 嗯，
0: 是不是已经快到最后了，可以开始大肆瞎拼了？还是说希腊因为很多点也很多人去，所以有某些神殿啊什么要排队排到晕倒，会不会？
1: 那个、
0: 或者那时候那个小偷就多了，还是什么？
1: 对，这个就是全程要很小心的啦，小偷的那个事情。不过。我们的经验里面倒是没有碰到扒手或者是小偷这样的事情、嗯嗯嗯、我们全部的人在这六个礼拜其实是在这一块是全身而退的、
0: 哎、太好了可喜可贺、啊、
1: 对对对，
0: 尤其欧洲就是一定会遇到
1: 嗯，那个希腊你说那个排队的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因为网络嘛发达，所以其实比方说我们要去卫城、
0: 嗯、
1: 我们其实是可以预先把票订好、哎、把票订好他就告诉你说哦，你从哪个门进来几点到几点，他那个时间都设好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倒是都可以事先安排的。那因为事先安排我们在希腊待了很多天，每天天气都很好，就我们事先安排好要去的那一天嗯嗯，
0: 好笑。
1: 菠萝哈，雾霾。
0: 哇哩嘞！
1: 哎，对啊，哦，那里面人又多，然后又雾霾，我心想，哇，千里迢迢跑来到这里了，然后花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的门票费啊，那个也不能改时间，那你只能认了啊。这个不是就是
0: 旅行中的意外哈，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只能认了，要不然怎么样？怎么办呢？也没办法，怎么办？嗯。然后
0: 那你会不会因为希腊有很多地方像这种列柱建筑，但是它没有遮阴，所以排队排队会排到晒很晒，会不会？或者希腊天气好，所以要一定要有防晒的这些装备。
1: 对，希腊真的是就感觉非常的燥热吧，我感觉因为人真的太多了，那个疫情之后。所以我在希腊的印象真的没有太好，因为第一个我们进卫城的时候天空并不是那么希腊哦，所以你感觉好像应该有一个那个蔚蓝的天
0: 空，
1: 蔚蓝的海岸啊、哦、
0: 对，
1: 那个没有，那观光客超级多，每一条小街每一条知名的那个就是希腊知名的那个街道啊，就从卫城走出来，那周边有很多的那个商店啊小街都是挤满了人，那我这个人比较人群
0: 恐
1: 惧症我喜欢比方说我在保加利亚就很开心、
0: 啊、
1: 那希腊就但是都已经到了希腊了嘛，总是要把一些景点走一走啦。嗯，然后有一个那个经验我想要跟那个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还是 again 我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一个一日游、
0: 哦、
1: 那叫天空之城，
0: 是
1: 它就是在离希腊两个钟头的车程的地方、
0: 嗯、
1: 它有一些那个山头、
0: 嗯、
1: 你有去过吗？
0: 嗯，
1: 有去过
0: 修道院、
1: 啊、修道院就 是啊，修士曾经为了避战祸、哎、然后在一个山头上，然后这样子几世纪以来就很多的山头上面就、有很多的修道院，
0: 是
1: 那个这些修道院其实都还蛮值得参观的，那可是第一你要体力好了哈，你才能够
0: 上下山，
1: 从山下他把你放着的地方你要能够走到山上。第二我觉得最好不要去那种从雅典出发一日来回，这样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那个
0: 停留在那个地
1: 点，对对对对对对，
0: 太匆忙。
1: 这些修道院真的可以值得慢慢的参观一下。
0: 所以修道院它里面有没有住宿
1: 啊？应该没有吧、
0: 哦，
1: 还是有，
0: 我
1: 不知道。我们是一天呢、
0: 啊
1: 哦，我们是我们就是买那种一天的。哦、那你可以想象，我们7点出。

0: 出发，早上集合，然后晚上10点回来。那来回的车程大概去2小时，回来两，哎，还是去4小时？等一下，反正坐到真的是，坐立难安的那种，
1: 才会到。
0: 啊、对，要到晚上那个回来，
1: 乌漆麻黑了，才到家。
0: 啊、应该是4小时哦，去4小时，回来4小时。那7点到10点这样子，然后中间用3-4个钟头去爬很多的修道院，那他是尽量让我们你能去就去啊，但就只能很那个的走马看花，
1: 哦、
0: 不然这些天空的修道院，我觉得真的可以花时间多停留一下这样子。
1: 那
0: 有很多人其实是去到修道院。就要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大区嘛，
1: okay,
0: 很多的山头。那要进区以前，还是有一些 town 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旅馆啊、民宿的。
1: 就住在那附近。
0: 如果可以自助旅行的人，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住一下，应该是有巴士、火车可以先到，然后再上山这样。
1: 哦、太棒了，所以这个天空城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好的记忆点、哦、
0: 对。
1: 那希腊后来
0: 你会非常的觉得说，哎，古时候的那个功法啦，就这些修士们为了要在这么高的地方把这个教堂这样建起来，他要花多少的
1: 体力或者是想法，或者是
0: 各种各样的
1: 技术、哦
0: 啊、技术、体力、金钱跟那个时间，然后把这个 这一座一座的那个修道院给盖起来。当然最早的那个它可能就是靠一个山洞，但是后面在这个几世纪
1: 慢慢慢慢从附近延伸、哦、
0: 是啊，对，非常的 有很多你可以想象说这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1: 是、太，
0: 所以这个是
1: 有些门票，有些车票，
0: 如果你是65岁以下，你当然要买票、那你买了票以后，你就要去给他过一下，把今天的日期打上去，因为我们买票的时候，我们的票上面是有时间，
1: 是
0: 我看到了时间，我就没有想到说，我以为就从这个时间开始，这个是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啊，你就是这样，所以
1: 旅行增加很多经验。谢谢修林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学习哈、哦。我们今天节目很快的又到了尾声，我们谢谢修林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所以我们从他这两次的分享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岩
2: の心緒也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1: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野木子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

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up up up up、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它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

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伟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啊。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诶很有意思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诶，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哎，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啊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

真正的 hero。 那 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戏份，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子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

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啊、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 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何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何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知心人与节目当中的知心人好朋友，我是陈伟。中我们要谈一位精英全职妈妈，当她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一点，她要回到社会的时候呢，她跳过了就业的阶段，她直接创业。而她其实在这样子的新创圈当中，她鼎鼎大名哦。他是顶大的博士，他是顶尖大学的兼任老师，他是创业家，他是慈善家，他是谁呢？

0: 全球亲爱的知心人们，欢迎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今天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一样是走访第一线。因为陈伟其实很希望在这一次一系列的女力专题里面也有机会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所以我是来到了就是我今天的来宾他的办公室当中，而不在我们的录音室。坐在我对面的是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 Hello Phoebe。
1: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0: 听众朋友，您这个以前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有听过我专访陈慧平博士 Phoebe 哦。他其实是跟陈伟都是台大的校友，他是这个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不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比较亲切，我就喊您 Phoebe 这样可以吗？
1: 没问题的。
0: 其实在这个节目的第一段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很希望有机会来听一听就是您的故事，您的人生经验。我先冒昧请问一下，我面前的这一位长发美少女，您的孩子多大了？
1: 我通常都会说我是一边读博士班一边生小孩，所以我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也不小了，一个是已经高中，一个是刚考上大学。对，是青少年的阶段。
0: 大家应该会常常都觉得您是他们的姐姐。
1: 对，我都说我已经脱离了身体劳动的育儿阶段，但是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情绪劳动的阶段。
0: 真的加油。这所有家长都非常能够体会。
1: 是的。
0: 是其实您刚刚也一语道破啊，就是您自己这个当时是一边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的时候，其实一边在育儿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您的创业历程。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喊 Phoebe 啊，您如果现在在电脑前或用手机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您是在网络收听，其实您可能也在网络上面的其他媒体的报道就是听过 Phoebe 的事迹。我想要来请教您哦，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蜡烛恩头烧哦，因为您可能要一手电脑，因为您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然后可能还一手奶瓶，然后脚可能还要踩着打扫工具哦。就是说这一类就是蜡烛恩头烧的妈妈，这一种就是所有

0: 有事情都一肩扛哦，家事啊、育儿啊，然后自己的这一个人生追求的人生专业的追求，这种都一肩扛哦。其实，您当时曾经有任何的主客观因素，来就是比如说劝您要暂停某一块，不要那么贪心，做个取舍吧，有吗？
1: 很多啊但是我会选社会学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没有这么听话的小孩就会觉得大人这么说，可是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会选择念社会学，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家庭真的就会觉得哎，女孩子干嘛念那么多书。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可是我们在小时候可能很多亲戚或是甚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啊，女孩子以后就是找个好的夫家嫁了，或是做公务员的工作等等。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决定我的人生
0: 对啊，他们的想法其实也是那种长期饭票，有没有？有时候说
1: 对两种都是
0: 对，然后另外一种铁饭碗也是一张长期饭票啊，有没有？
1: 有啊，一直啊。可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反骨的小孩就是没有完全想要照着大人给我的价值，或是我会听，但是我会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过程，我一直在个人跟整个社会之间找到我的存在的平衡点。但 我现在都觉得没有所谓真正最好的平衡，其实就是一个取舍。所以刚刚陈伟提到就是对，我已经几乎有点难回想起那个育儿黑暗期了
0: 听众朋友，那个陈伟现在可能就在
1: 那个
0: 开玩笑的育儿黑暗期哦，因为真的常常都觉得哎，奇怪，怎么就是开车开一开那个有点眼冒金星头昏眼花，是在地震吗？哦，没有，是因为就是夜里还要顾那种就是半岁的宝宝喝夜奶，然后白天又就是劳心劳力的在创业在工作。
1: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也是作为研究生妈妈其实它是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很弹性。
0: Okay.
1: 缺点就是因为这个弹性，我们很容易就把优先排序交给了小孩因为他最需要你。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组了，因为刚好我们那几年就是后来有组了一个研究生妈妈爸爸的护挺会，就是我们要会一起带小小就是比较幼小的小朋友一起出来玩，这样子就是一个互相支援的小小的秘密社团那为什么有这个，我那时候组这个社团的原因就是我就帮这个社团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我忘记，反正就是一个护挺会的概念。但是我就说我的成立宗旨是这一群人我们都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事事担心，但是我们永远就是小孩第一，然后自己就是摆在最后。因为我们都是研究生的阶段，
0: 是
1: 或是一个新的教授，年轻的教授，对。所以你会发现即使是社会学的人，我们其实都还是不断的面对到这些时间贫穷的概念。我最近觉得这个概念我超级有感觉。那为什么可能妈妈这个角色更容易陷入时间贫穷的问题困境？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们都是三明治家的世代，就是我们上面有爸爸妈妈要照顾，下面有小孩要照顾，这样子多元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女性在这里面会陷入更深的困难？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女儿或是妈妈或是媳妇或是你是一个妻子，这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重的家务负担，或是我们讲情绪劳动的负担，它是更多的但是男性可能在一样进入家庭的状态，可是他可能也会帮忙，我们会说帮忙。
0: 对，我们为什么会说帮忙呢？这也是他的家，这也是他的孩子。
1: 对，
0: 那为什么
1: 大家就会很鼓励说哦，好棒哦，他会帮忙，然后讲为什么是帮忙？
0: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1: 对，但是这就是传统的我们在讲两性的角色分工，可能大家还是一直还在往前推进这个步伐。可是我觉得可能有比过去好，可是可能还有努力的空间。那我觉得最近可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2023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深刻，就是那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一个研究家务劳动的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一个女性的教授获得。

0: 然后
1: 重点是不是
0: 家务劳动常常都 不被认为
1: 是
0: 有
1: 经
0: 济力耶，
1: 对，
0: 怎么会是经济学教授，
1: 就是得到这个奖就是要表彰他就是在做、男女就是性别差距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 研究的贡献，他被肯定了。那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觉得 很经典，他就说对很多女性来说在家工作就是在地狱工作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觉得就回想啊，我自己刚刚讲的，我们还在小朋友还小的那个阶段，要一边读书，那是为了自己，那我们可能还要去兼差，因为为了家里就是经济支出增加，我们可能 不会觉得可能靠一个人的薪资是可以支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0: 是，
1: 所以我说我当时的身份就是我是一个研究生，我也是一个研究助理，然后我还要带小孩，然后可能还要照顾父母这样子，
0: 是
1: 大概就是 各种的照顾服务工作。那我觉得的确在那个时候变成我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我真的就会在半夜可能让小孩去睡了之后才是我的第二轮班，就是我可能有三个轮班，就是早上去做学校的研究助理的工作，然后回到家就是家庭育儿的工作，然后小朋友结束之后就是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有第三轮班，不是只有第二轮班。
0: 人家讲的这种24小时的三班制，比如说像是医院这种不能停下来的、他们是不同人欸，可是怎么听起来我们是同一位呢？
1: 是啊是啊是啊，我那时候曾经就是累到那时候小朋友好像一岁，然后我就是全职带他，而且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找保姆，我就自己带，然后就真的我就躺在地上跟小孩玩，他一岁嘛，就是还很想跟你玩、然后我想说对我要跟他玩，然后我就但是我就是体力不支，因为我前天可能熬夜熬到早上四点，我可能就是要赶明天可能课堂要报告的 reading，
0: 是，
1: 然后我就躺在那边说我跟你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一起躺着
0: 发挥创意，
1: 对，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能力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发出来
0: 是是是，对啊，所以这听起来就是回到我这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蜡烛恩头烧的这一种就是姑且用四个字叫做职业妇女好了，恐怕都是这个电影《神力女超人》的真实版
1: 真的。
0: 对，不过我很好奇哦，就是我进一步想要请教您的其实是在于就是这个育儿的观念，不好意思，您的这个孩子是一男一女吗？还是
1: 两个男生？我人生有两男呢、
0: 我因为是男宝宝，所以我也是我。因为其实男性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就是社会学的观点，男性常常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被认为要肩负养家，也就是什么呢，比起就是他要去经营这些就是社会资本或教育资本，他可能被比较期待是经营一个家庭里面的经济资本，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当您自己在育儿的过程中，那特别其实菲比你就是第一志愿，虽然您自己都相当的谦和，但您就是台湾大学的博士，您是第一志愿，所以当您在教养您的孩子，特别是两个男生，他们要成为男人，未来可能要成家立业的，您会给予他们一个就是说要去读就是有经济效益的学科，然后比较早找工作，然后如果可以考第一名，千万不要说后面加个零，第十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养观吗？
1: 我完全不会耶应该说我会选择社会学，就是我一直在自己在实践跟努力，就是打破社会框架。对，但我会念到博士班，当然是我真的很喜欢社会学，所以我觉得这成为我的志业嘛。那他给我更多的力量去打破这个社会的框架，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对我来讲是帮助我去找到我的人生的方向。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记得他们小时候真的有问我说，妈妈你希望我长大以后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想了想，我给他一个回答，我就说我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期待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你的未来会是什么。

0: 这是你的选择。我们作为妈妈的角色，我想要成为的就是，我就是支持你的梦想，或是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资源，这是我能做的。但是你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选择，因为我希望那个选择是他的选择，就如同我很爸爸妈妈帮我做的选择，我可能就觉得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样，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框架会去重复的复制在孩子们的身上。
1: 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 Hello Phoebe。
0: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1: Phoebe 其实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其实您醉心于就是许多社会学的研究，所以其实在您的这个生命信念里面，其实有一块是您很希望可以探寻甚至去打破社会的既有的框架。那我们也从就是您其实这段时间好几年来的付诸行动，我们常常看到您其实是为弱势找一个安身，打开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天地哦。但是我其实还是回到您刚刚所谈的我们这一个议题，就是在育儿教养的观念的层面。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代最在少子化的时代里面，最焦虑的一群人叫做家长哦，因为就是常常特别是精英阶级的家长，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理解到，他们体会甚至自己体会到，就是说地球村时代人才是全球竞争，而不是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或国度里面而已。所以我想要这个请教你，您作为就是有这个孩子的专业人士，那面对就是说所谓的两个光谱的端点，一个部分叫做追求卓越才有这个全球竞争力，另外一个层面叫做适性发展，就是孩子你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而且你要为此付上你的代价。好，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光谱的两个端点，在您自己的这个教养的这一个过去的经验，因为其中一个孩子他现在也成年了，有没有要18岁了，要上大学了，您自己过去的经验是这个经验谈。
0: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会希望不要预设框架给孩子，但是我会带着他去寻找各种探索的机会，所以包含我那时候在屏东做田野研究的时候，
1: 是
0: 我就带着我的小孩，然后他去做他的寒假作业，然后我去做我的田野调查，我们就一起去看了在屏东的第一个从灾后重建结合绿能产业的这样的故事。
1: 是的，
0: 对。然后后来呢，他的寒假报告，他的寒假作业还得奖，然后我的那个报告还没写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做的是让我们的视野成为孩子 的一个高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带他去探索更多不同层次的看见的时候，那后面他就能够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完全的说好孩子你就自己去做，自己去找方向，我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放得这么下，对。但是我会想要尽量的让他去接触跟尝试。我觉得这很像之前在陪伴他做学习历程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讲说，虽然大家会觉得这很辛苦，可是我说这就是你有点像玩一个地图的游戏，有没有？就是你会爬格子，慢慢往上爬，然后你爬到一条线你就转弯。那至于你就是一开始有很多条线你可以去开展，但是至于最后你要走到哪一条线的上面，你就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会让你开启最大的机会跟可能去看见。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看自己的孩子他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就像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我也会很担心的是，那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想要这样分享是因为像这几年我也会去参加像联合

国气候峰会。那其实看到很多来自很多其他开发中国家的女性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性代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机会。

0: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创新是什么，我说创新就是撞墙的过程，就是前面明明没有路，你却告诉大家说那边有路哦，那条新的路还没有开启，可是你相信并且你要创造这条新的道路出来，那也要带领着更多人一起不只是相信，而是一起往前进，那这条新的道路才会慢慢的扩团，然后成为一个真的可以走到更好的未来的那条道路。对，所以我说我一路都在撞墙不是只有上街头，是去一直在突破所谓的我们在讲社会结构的高墙。
1: 了解。听众朋友，我其实听到还蛮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Phoebe 他在这个社会学的这个养成的历程里面，他不止有这一种就是批判性的思考，他同时也在学习就是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所以他刚刚提到说我不断撞墙啊，这个真的是谦虚啦，其实真的是开新路，开出一条新的路。所以接下来在陈伟的这个问题之后，陈伟其实要来谈一谈他的这一个创业创新创业的历程。欢迎各位知心人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从我走访第一线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当中，坐在我对面的他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陈慧平博士 Phoebe。 Phoebe， 所以我想要邀您分享看看，就是您自己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创业的历程。听众朋友，陈伟提的创业不一定是盈利事业，这当中也包含了一个呈现一种局面的社会倡议，它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协会、一个基金会这一种非盈利，但它也是一个有局面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您在您的历程里面曾经有一些决策让您感觉到是懊悔的吗？那或者是其实您就是承认或许失败了，那您又是怎么样去后续的因应呢？
0: 应该说我好像不太会去为我的决定懊悔，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在当时能够做出的抉择，所以我好像个性上我比较不会去觉得说啊，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觉得很后悔。那我觉得也许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比较过度正向的乐观

0: 主义者，所以我们才会走到创业。但是基本上其实我不会很鼓励大家创业，除非这是你想要的选择。那以我自己来讲，我们也是回到性别这个观点，就是我当时会创业，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创业。但是为什么我创业，是因为想要透过创立一家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模式来带来我想要期待的那个改变，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在绿能发展的过程嘛。那所以对我来讲，创业就是我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而做的抉择而已。所以我不是像我的其他的，看身边很多创业的伙伴，就是男性居多嘛，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志向，就是我要创业。可是我就回头想一想，我的人生的志向从来没有创业，但我还是创业了。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选择在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在于，它就是我采取行动去创造改变的方式之一。而是我在当时觉得，诶，我遇到的人，然后是在当时的时间下，我觉得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但是回来就是绿能在改变的过程，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的，以我自己来讲，就是不是只有一般民众有更多的参与，而是我们能不能也让这些台湾的弱势族群也一起跟上。所以我一直在从我创业的初衷，就是我希望能源转型的过程不要遗落这些弱势的族群。所以这个使命一直是存续到现在。那只是我们在2018年又把这样的使命，我进一步让他去透过绿能公益发展协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他去专注在这个公益的绿能公益的倡议跟推动。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中间当然会有跌跌撞撞，或是你可能会想说，我想做的事情要用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组织，跟哪一些人。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有点像拿着石子过河的感觉，你永远不能够预期你的选择是对的，但是你必须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社会学给我的滋养，就是我们会更有勇气去尝试新的改变，而不会因为害怕改变后面是什么。对，
1: 是是。好，那听众朋友，可爱的环境音来了，
0: 提醒大家要下班休息休息片刻
1: 哦。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谈到就是在您的这个创业的历程里面，陈伟是把它用创新创业来勾勒出这个轮廓。因为听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就是复制创业，比如说我去加盟一个手摇饮料店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既然是创新，就很难说它的 KPI 它的绩效指标是有前路可循的，因为它是创新嘛。所以这个在领导上面的心法跟功法，就是还有就是绩效的制定这个部分如何让它是正相关，这个部分听起来您坦诚就是其实是摸着石子过河。
0: 没错，
1: 对，那个 Phoebe 她没有讲话的时候其实是点头如捣蒜啦。
0: 真的，我陷入了很深沉的思考。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路。
1: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因为您刚才谈到，就是说社会学给您的滋养，它其实成为您的信念甚至是性格或者是思路逻辑的一部分哦。那我想要来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处理差异、处理冲突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某种程度，我们再怎么不愿意，我们基本上要肩扛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肩上哦。我回头来讲，就是说其实在领导者他的这个实际的实务现场上，世代差异这个其实是常常听到，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对于年轻世代的从业态度会有所负评。那二来呢，就是说男女性领袖的风格啊还有重点啊也常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您作为创业者在领导，就是对于这些

0: 差异，您是怎么样就是来尽可能的就是与异己共同前进，又或者是您观察到男女性别差异上在面对与异己共同前进的这个领导观念上面的不同？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题对我来讲很有趣，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性别当作一个差异点，因为每个人就是一个人嘛，
0: okay,
1: 他可能有特质的差异，但 性别不会成为我判断他差异 的一个基准点。所以像我们的伙伴，其实你会知道他们有一些特质上的差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把他放到适当的位置，然后像我自己可能会跟，像我最近刚好在跟同仁们就是 one on one， 就是我们去年就是去年一整年大家的努力跟辛苦，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像我们今年的尾牙活动，就是大家一起来检视去年我们哪些做得很好，那哪一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我这是我最近觉得很有感受的，就是
0: 理念型组织其实常常是
1: 它不一定是公司，也不一定是非你组织，
0: 它甚至有可能是志工，
1: 对，
0: 就是它不是用那种听众朋友，就是例如说阶级，就是说哎，我叫经理耶，你是我的员工耶，或者是用薪水，哎，我扣你薪水哦，我记你点哦，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认为协会是一个理念型组织的原因是，我觉得会加入这个组织的伙伴其实都是有共同的理念，甚至是一起认同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样子，然后我们一起去行动，我觉得这非常的珍贵。但是呢，我觉得传统的理念型组织大家想象可能就是像社工，大家都想要去帮助别人，或是我们刚刚讲志工型 的这种组织，当然我不是说那样子样态不好，而是我会自诩我们这样的协会它还是要有某些创新的模式，然后是永续的模式。所以你在推动永续的过程，最重要是你的组织自己要永续，组织自己的永续包含你的人力，你的人才，然后你有好的业务的服务，得到好的业务的经费，让支持组织成长嘛。那要人好的人才去协助你做执行，所以我觉得在这中间怎么在人力跟理念跟公司的这个成长之间找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会期待协会现在其实一直在努力，就是我们会希望不要去站在只是仰赖你的信念的状态，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要给付他相对得起的薪资，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的组织领导者都能够自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是我的 KPI， 就是我会觉得的确共体时间，我觉得很多理念型组织 会有这样的辛苦啦，但是我们如何在共体时间之外我们一起共创幸福，就是对得起员工的待遇或是一些支持。对，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就是他算是研究生的实习生，就是我们去年就会一起很辛苦的做了一些研究型的计划，那也帮助组织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成长。但是呢，像最近他可能就说他可能要开始专注写论文，我就说没有问题，我能够给的是我们就给你一个月的有薪论文假，你就去专心闭关写论文。我说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他说这样是好的福利。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达到一个彼此需求，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可以 support，
0: 是
1: 那你需要的时候组织也能 support 你。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去在理念型组织下我们反而要更去照顾到这些愿意跟你一起为理念而努力的伙伴。
0: 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的课题，
1: 因为他会来你这家组织。很多时候他会甚至很多朋友他是说就是像志工，我愿意当志工，或是我愿意

0: 利用比较低的薪资，我觉得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惯常的组织 会常常就觉得哦，那就是非常的感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成长的机制，要怎么去建立的话、
1: okay.
0: 我其实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要的可能就不是完全是金钱上的回馈，那你怎么能够在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给予他想要的。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也还在摸索的过程啦，只是我现在开始觉得他跟一般我们在讲会去大公司的，就是看到他很好的福利啊，薪资的待遇等等，可是会到一个理念型甚至是新创的组织，他看到的绝对不是你能够给他稳定的薪资、
1: 嗯、
0: 他看的是什么，像以前在新创团队的时候，他看的是他能够跟你一起冒险的经验，他能够跟你一起创新的过程、
1: 嗯、
0: 对，这是你去大公司不会学习到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从组织面想我们能够给员工什么、
1: 嗯哼嗯、哼
0: 对
1: 对，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是因为我认识相当多就是已经是听众朋友我认识相当多的那种就是老字号金招牌的大型的慈善事业，他们这种大型的慈善事业是已经到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说台湾是中小企业撑起半片天吗？一般来说这个中小企业的定义就是员工数好像是大概两三百人这样子以下，但是他们这种大型的这种就是慈善组织，他们已经是那个员工数已经是两三千人，然后他们底下有地，然后他们底下有工厂，因为他们可能会有庇护工厂，所以他们每就是他们的这一个执行长呢，其实他虽然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温文儒雅的社工背景的，但是事实上他的这个他在处理这么大型的一个，就每个月要发三千人的薪水，然后又要管这个地，然后又要管这个工厂，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大型公司的 CEO 的那一种的概念，所以我常常都觉得，哎，他的脑筋里面是怎么样去去调和就是效能 KPI 以及他们的公益初衷，因为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公益初衷它的那个完全不是用价格可以讲的，它完全就是那种价值最大化，可能就是只有救了一个人就觉得就已足矣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我周围有不少这样子的就是大型的慈善组织的CEO 他们都跟我感叹说，他们觉得他们的人才他们只能去拿到就是三流的人才，因为第一流的人才呢可能进去了商业组织，因为那个会有最有型的报酬，第二流的人才可能成了军工教，因为军工教他有所谓的铁饭碗，就是说有一个终身的保障，然后和相关的福利，那第三流他们就只能拿得到第三流的人才，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他们是一群就是已经三十年都在非营利组织里面的资深从业者，那我觉得今天我跟就是菲比所谈的菲比的您的这个的观念是跟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那我也很期待我把这样的观念跟他们来分享。
0: 对， 我的确也看到非常多大的组织
1: 是
0: 这样，是
1: 吧？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比我们还像一个大企业。
1: 对，他们就是比企业还像，比较中小企业还像是企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您刚刚菲比所提到的这个理念型组织的这一个管理，其实我觉得在于就是给予就是当中的组员这一个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它是至为关键的。
0: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我觉得给我蛮好的一个珍贵的提点，就是他那本书就是 Give and Take， 就是谈给予者。那为什么有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过去曾经有一个实习生，他推荐我读这本书，因为他说，菲比，我觉得你

0: 很像那个给予者，然后我就看了那本书，什么是给予者，就是 giver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想象，就是很愿意为他人牺牲奉献服务，然后并且在里面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呢，这样的给予者很容易失败，因为他会过度给予。我觉得这就是我过去的写照，就是我会把我的时间优先给我觉得我想要支持或帮助或是服务的人，但是你会忘记给予你自己。所以我刚刚一直回到为什么做永续的型的企业也好，永续型的组织理念型的组织也好，其实你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够永续的好好的持续的存在。所以我觉得那一本给予者的书提醒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要留一些时间，也是把这个给予回到你自己。你必须要画下，对给予者很重要，不然你很容易就是过度的给予的状态下，你可能就会被坏的方式可能就是你会被利用啊。但是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你会照顾非常多的人，但是你会忘了照顾你自己，那你的给予就不永续了。对，所以我后来其实今年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要把它当做自己的 KPI。 那回到组织，就是组织要怎么永续。在我觉得我们的组织就是理念型的组织，它其实会吸引到很多这样的小小的给予者。对，就是他就是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更好的动机是强的，甚至会强过他觉得我现在去一些大公司去找到一个薪资可能相对好的待遇，他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其实就是给予者 的这样子的样子的人才比较多。但我们如何珍惜这些小小的给予者，让他可以壮大甚至是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也会提醒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在某些事情的跟你自己的权益有冲突的时候，请一定要告诉我。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一忙起来的确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他的一些load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发挥因为大家都会愿意帮助别人，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互相支援，而不会让这是你部门的 KPI 啊，你就是要做好啊。我其实在现在的组织的管理上面，我一直希望打破这个部门的业务目标的讲解，因为其实我们一起的共同目标就是协会总体的组织的成长。所以我一直在大家的review 或是我们在年度的回顾，其实都一直在看是不管哪一个业务成长，其实核心都是我们一起帮助了组织的成长，那这件事就很重要。而不是说对不起，那个你的业务没达标或是这个业务很忙，他业务很夯啊，但人力不足，大家就累得半死啊。别的组织就说这是你的 KPI 不是我的，其实就会有这种我们讲本位组织的本位主义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在创造给予者可以互相有一些互相支持的体系，我觉得这很重要，那它才能够让总体组织在为了共同的理念 而往前走。
1: 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讲到就是组织等于说 一体对外 Oct as One 一致对外。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谈，就是请教 Phoebe 关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许多协力伙伴到底怎么样去邀集这么多的大咖。马上回来。

0: 欢迎全球的知心人们回到知心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当中哦，我来到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的办公室。陈伟在做的这个系列是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陈慧平博士 Phoebe。Phoebe， 我很好奇哦，因为听众朋友，我接下来要来聚焦在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我要来聚焦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哦。我首先想要先来谈一谈我们协会的我先从成果再回到就是协会的事工，我先从这一种就是已经看起来好像走得比较远的这个已经成果的部分来谈哦。听众朋友，您现在在网络上面马上看一下我们的协会，我就可以留意到哇，这个协会的这一个绿能公益参与响应的伙伴绝对有可以说是台湾百强企业哦，还有就是许多的这个国际大牌哦，包含了可口可乐、富邦、台哥大、国泰金控、花旗银行、爱买、屈臣氏、理律法律专法律事务所等等的哦。听众朋友实在太多了，我只是择一二来念而已。 Phoebe， 怎么样去邀请到这些就是江湖俗称大咖，又如何设计方案让他们愿意参与在其中？因为我们理解哦，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这个社会中人都知道，要让一个品牌他参与某种程度叫做一起倡议或叫做联名，坦白说你跟他的这个什么乡里啊经理啊去谈都没有用，你可能接触到至少是他的 CEO 总经理。但是就如同就是听众朋友，他们这些人贵人多是一秒钟几万块上下都有可能哦。Phoebe 怎么样还跟他们说服他们能够拿出他们整个品牌来联名，然后您这个方案又怎么样设计？因为这其实某种程度不论是这个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或者是 Phoebe 您个人，这个人设很重要啊。就像最近可能有什么演艺圈的一些这种 Me Too 事件哦，哇，大家就觉得跟那个就是马蜂窝如果沾上一点边的，就绝对不行哦。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人设啊 ，Phoebe。
1: 好，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的创业或是创新的成功，其实它的重点是你是不是解决了问题。那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不会只有针对这些弱势团体，其实我们也解决了企业的需求。那么怎么说呢，过去我们会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我们在做 CSR， 那现在我们会用 ESG 来强调、那它其实就是在强调企业在获益跟盈利的过程里面可能对社会或环境也是有带来影响的，那怎么去回馈或是去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这也是企业很重要的一个权责所在。所以在这几年特别是大家在谈 ESG 的时候，我们的绿能公益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大的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他们在 ESG 行动实践上的一个行动方案的提供。那因为以前他们可能就是也没有想象力啊，就是

0: 是，做 CSR 做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捐钱嘛。对，那我们就说没有问题，捐钱就是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赞助跟帮助，但对于很多非营利组织或是受赠单位来讲，它需要的是永续的支持。所以结合了绿能，就是太阳能它可以去创造一个更永续的收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更能够去说服这些长官，你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你还是捐钱，但是透过我们结合绿能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模式，你还同时做到了 ESG 的E，就是你做到了环境减碳的行动，每一片太阳能板你捐出去，你都在为地球减碳，那你也在为台湾创造了更多具有外加性的绿电的发展，对，它又支持了台湾的能源转型。那再来就是在 ES， 就是我们讲回馈，就是我们回到你想要支持的社福单位、弱势团体，这个你企业本身就在做嘛。那再来就是 G 的部分，这边就会很多很多有趣的行动，包含有一些企业会拉他的员工进来一起参与，那员工可能不只是一起捐款，那可能也有去参与到这个社福他的受赠单位去做一些服务哦，所以他其实是真的落实他的永续的内部的沟通。
1: 是，
0: 那再来也有一些企业会把他的客户或是他的供应商都抓进来一起努力哦，像我们跟台湾大哥大的众福电，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手机的用户或是你是这个电信业者等等相关的这些供应商、手机商等等，你都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众福电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讲，你能够得到成功的原因，其实就是你得到你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那他们就会买单你的服务。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会说，我们出去不是跟人家谈价格，我们就是谈价值。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我们创造了什么更多的附加价值，但你不用做更多的改变，你其实做的是跟你原来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像我们最近跟中信金控有一个我们透过绿能公益的模式支持南洋博物馆成为近邻博物馆的这个发展，然后我们也支持了海洋的鲸豚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那最近就是真的收到一张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的照片，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做了好棒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海豚的正在捕食就是在觅食的一个很棒的照片，大家最近可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粉专也会分享。对，你就会觉得说用绿能支持一个更永续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对，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去守护海洋，我们也可以去守护这些社会安全网，这些身心障碍的机构，我们也可以支持教育体系的永续的资源哦。实际上我觉得像我们跟万海就是支持这些偏乡非山非市的这些小学，让他们也能够得到20年的绿能的收益的回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独特性，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说服这些企业的原因。
1: 您如何见到拍板者，而不是跟底下几个跑龙套的在那边一层又一层慢慢的沟通？
0: 其实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沟通的模式。那的确像刚开始的确我们就像台湾大哥大，我们就直接是跟他们永续部的长官直接面对面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感谢很多这种在永续已经非常是领头羊的企业，他才能够听得进去或是听得懂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案，并且也是陪伴支持我们，让这个模式可以扩大影响力。因为很多时候后面的后进者的企业就说，诶，我也很想要跟之前的这个企业做的，就是他看到了被实践的案例之后，他也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与，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参与，就会更有想象力。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像前面像富邦啊、台湾大哥大，就是已经带着我们一起创造这个改变的前面几家的企业。那像国泰金控也是啊，他们把员工减重的计划的收益的这个奖金也变成支持太阳能板的收益，我就说这是一个三重健康，因为他的员工因为减肥变健康，然后我们的收益回馈老人社会福利机构，老人也健康，然后绿能又对地球也健康，我说这是一次做到三重健康。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不同的企业的确在沟通的过程会有不同的程序，但是这几年的确越来越多他们会转型成为永续部， 所以就会跟永续长，可能就是我们最主要要去沟通的长。

0: 管，然后通常他们对于永续的决策的确都是在企业组织里面都是最高层的，因为他们不即使是永续部门的都会在董事长底下直接管辖，所以因为他就是整个组织的永续行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这些企业的永续部门的长官，就是也算是他们要在内部帮我们挺进。
1: 是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Phoebe 的他的这一个葵花宝典他也没有藏私哦，他直接说如何让这一些百强企业买单这个绿能公益的方案，他说其实呢也是回到符合满足对方的需求，对方这些企业他希望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益助支出可以达到呢一鱼多吃。我们是不是我们的长名语言常常都说我做这件事我选这家餐厅 CP 值比较高 CP 值比较高哦，听众朋友，像那个陈伟觉得那个比较传统的这种一鱼多吃呢，就像陈伟自己就有看过这个企业他在逢年过节大家要送礼嘛，中秋节的时候他去买了庇护工厂的糕点，然后这时候庇护工厂就给他一次的公益亮相，他把这一批的糕点送给了另外一个弱势团体，然后这个弱势团体呢又再一次的给了他第二次的亮相，这样子的一鱼多吃。哇，我留意到就是我们所设的菲比这个所设计的方案是一鱼恩吃哎、欸，
0: 对啊，我都说我们是
1: ESG
0: 一次做到一次做到三种哦，
1: 对，真的真的。不过我还是问个有趣的话题啦，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会彼此看一看，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很流行的那种话就是叫做什么社会人格，有没有？自从那个就是这个超级韩剧，就是它叫做那个黑暗荣耀哦，里面大家就突然意识到哦什么叫做社会人格死亡哦，后来又一大堆的 Me Too 事件。所以那个社会人格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看到哎，已经在加入其中联名的是哪样子的党次的这样子的企业。所以菲菲我就很好奇，这个刚开始的第一个第二个响应的，哇，你刚刚提到好像像是富邦还有台哥大这种哦，当时的我很好奇，就 来个有趣的过程，您怎么样跟他们去，就是您这个敲门砖是怎么投的？还是说 Phoebe 有时候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社群的时代，还是说因为您可能台大的社群，比如说您的教授其实是他们的可能是那个独立董事，是不是有一个名词叫独立董事，就是是不是类似的这一种，因为您的社群的关系，还是您刚开始是怎么样来赢得他们的信任？
0: 我觉得对于社会创新的组织来讲，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第一个案例如何开始嘛。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我们是以社会企业的这样的组织形态开始去倡议我们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那刚好就是搭上当时不管是台湾或是当时的台北市其实都有针对社会企业辅导的机制，所以当时我们是在 KPMG 的辅导机制底下，那他们其实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服务的都是这些上市柜公司嘛，所以他们像 KPMG 就是扮演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更大的敲门砖。
1: 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陈慧平博士 Phoebe 接受我们的专访。陈伟相信就如同这个美国文豪这个佛洛斯特他的 The Road Not Taken， 但是我相信这个 Phoebe 在这个其中其实看到了非常美的一条风景。谢谢菲比的受访，谢谢
0: 陈伟，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的陈伟祝福大家。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行》。